0: 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6月9号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自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总动员令以来，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推动西部片区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实招、求实效、重实际，全力打好阻击战，推动东中西部三大标志性战役如期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9号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应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1: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诺木泰巴亚尔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蒙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总统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扩大地方间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新疆和蒙古国地方间合作根基深厚，近年来双方持续密切政府间交流，深化教育、医疗、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同蒙古国地方间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经贸投资、能源矿产、畜牧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推进口岸互联互通，深化生态治理合作，巩固发展有成关系，不断提升双方互利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蒙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诺木泰巴亚尔感谢受邀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他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边交流合作内涵不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新疆区位等方面优势得天独厚，希望进一步深化蒙古国西部省份与新疆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食品加工、畜牧业、矿产开发、跨境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两国地方间合作的典范。蒙古国始终高度重视推进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区域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蒙古国有关地区部门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四、杨秀礼，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勒泰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部分外国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1: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出席会议的各国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区域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传承丝路精神，厚植睦邻友谊，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出了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实践证明，深化环阿尔泰自区域合作符合各国发展战略，符合各方切身利益，符合各方人民愿望。近年来，中国新疆与区域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政府间互访活动日益密切，经贸合作潜力加速释放，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人文交流展现蓬勃生机。我们期待各方就加强区域互利合作深入探讨，提出真知灼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聚焦互联互通、绿色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地区安全等，实施更多具体项目，把区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布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沙巴德市副市长别赫梅拉多夫发言，高度评价在中国新疆举办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重要意义，就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提出建议。他们表示，新疆在深化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更好发挥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进一步密切与新疆各层级各领域交流，积极拓展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商贸物流、矿产资源开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旅游等合作空间，以更多务实成果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部长级嘉宾和地方政府代表等参加会见。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嗣、杨秀礼，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地州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2件，来信16件。6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12件、水污染3件、辐射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2批次，1719件，重点关注案件112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3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6月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行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提高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质效、搭建涉外法律综合服务平台、织密涉外法律服务一张网、发挥律师主力军作用、联合出海服务中资企业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完善制度保障、推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法务区高质量建设等协商建言。努尔兰·阿布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增强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深刻把握依法治疆的重要要求，找准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供给的着力点，要发挥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优势，把涉外法治建设纳入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局，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全域法务平台、专业化人才培养等靶向发力，加快构建覆盖跨境贸易、境外投资、国际仲裁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体系，要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紧扣新疆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型平台建设实际，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协力推动对外开放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更好服务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自治区司法厅、教育厅、商务厅、

0: 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同志对委员和专家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
1: 新疆全面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创新机制，将企业质量管理、品牌价值、专利信用等软实力转化为信贷授信硬资产。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发放贷款300亿元，其中90%直达中小微企业。
0: 在烟耆县，巴州明友食品有限公司前不久依托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凭借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软实力，成功获得1000万元贷款。企业用这笔资金引进全新智能生产检测设备，建成全程质量可追溯系统。
2: 以前呢，我们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足额的固定资产抵押，现在政策特别给力，质量信誉变真金白银，贷款3天就到账了。
0: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实做细质量融资增信基层服务，通过精准摸排企业质量要素、信用资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惠企举措直达市场主体，
3: 量化企业质量管控、知识产权、合规经营等增信指标，为优质企业精准增信、精准赋能。
0: 我区持续深化质量金融融合创新，联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评价体系，将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建设、信用等级等多维质量要素纳入信贷评审核心指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守质量、讲诚信、稳经营的实体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4: 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构建以质量要素为核心的新型融资增信体系，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地流向最需要、最应该获得支持的企业。
5: 临近毕业季，自治区日前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00多个，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0: 不同于校园实习和技能培训，就业见习是政府主导、企业落地的就业帮扶模式，可以为未就业青年提供带薪在岗实践机会，解决社会实践不足、岗位适配能力薄弱等问题。去年从新疆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小豪，就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的见习期，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6: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7: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0: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
8: 仅6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100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1: 来自黑龙江的援疆教练李海霞，扎根雪都阿勒泰，潜心传授冰雪运动技能，陪伴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追逐运动梦想。
0: 在阿勒泰地区雪都体育公园轮滑场上，李海霞正带队开展专项技术训练，专注打磨学员们的弯道滑行发力技巧。
9: 以前我滑行动作不标准，弯道总是不稳，李教特别有耐心，会一遍遍示范，还会教我们专属的训练小秘诀。
10: 李教练不仅仅教我们竞技技术，还一直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0: 李海霞是速度滑冰专业运动员出身，后来成为国家级速度滑冰教练，曾培养出3名世界冠军。2023年，他作为援疆人才，从黑龙江来到新疆阿勒泰。面对当地青少年冰雪运动专业师资薄弱、训练体系不完善的状况，李海霞牵头组建黑龙江省援疆教练轮滑速滑短道公益训练营，坚持公益免费教学，每周都会开展7至9次的训练课。
11: 孩子们很喜欢轮滑和速度滑冰，自从李教练来了，免费给孩子们上课，备齐了训练的装备，手把手细心指导，孩子的变化我们

0: 全部都能看在眼里。
1: 三年来，李海霞带着孩子们先后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拿下86金、76银、58铜，多次刷新阿勒泰冰上项目的历史记录。援疆期满后，他选择二次援疆，继续留在这里。
2: 阿勒泰冰雪之援得天独厚，孩子们身体素质好，肯吃苦，敢拼搏，是非常好的冰雪苗子。我就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要孩子们愿意练，我就会一直用心教，不辜负每一份热爱与信任。
3: 6月9号，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宣传推广暨荐读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1: 活动以致敬天山巾帼榜样、传递边疆奋进力量为主题，现场大家品读佳作，回望榜样事迹，让奉献担当的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活动还设置赠书环节，向和田市肖尔巴格乡中学、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喀什市第29中学、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等学校捐赠图书。
4: 贺娇龙同时扎根一线，担当作为的榜样力量，正是育人路上最好的教材。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本书带进课堂，分享给学生，引导孩子们树立理想，勇担责任。
1: 这部由学习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联袂推出的纪实文学，以真实笔触讲述共产党员贺娇龙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作品5月28号在北京首发，同步在新疆新华书店近190家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发行。
5: 它不是一本书，是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是新疆基层干部扎根奉献的生动缩影。
1: 为期2天的2026年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今天在乌鲁木齐结束。这是我国首次聚焦工会社会工作者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开展的技术比武，来自31个省区市及兵团的32支代表队，近100名基层工会社会工作者参加。本次比武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紧密结合建会入会、集体协商、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群众工作方法等工会社会工作的实际应用情景，主要考察参赛队伍和选手运用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进行情景分析、方案设计、问题处置、沟通协调等核心业务能力。
6: 比赛的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就是贴合我们工作实际的案例，比如说这个新业态的维权，然后还有工会组建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把这次创新的一些方法运用到我的日常服务工作中，更好地提升我的这个服务工作水平和能力。
7: 通过比赛，更多的学到了技能知识，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基层。
1: 今天2026年新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介绍了新疆在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农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成果，并邀请快递员、农业无人机操作手等基层一线人员通过视频形式分享了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变化。现场还启动了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及网络公益捐赠等活动。活动还设置了室外展区，无人机、机械狗、北斗定位农机等产品集中亮相，江内外20家信息技术企业设置展位，集中展示最新信息化技术创新成果。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21个自治区级数字乡村试点县代表、互联网企业代表及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座谈交流，并开展信息化领域先进经验入疆行、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培训等活动。最近，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支由无人驾驶车辆组成的特殊车队正式上岗。从员工通勤到行李运输，智慧化出行正在这里成为现实。
8: 这些呢，就是目前已经在天山国际机场投用的无人驾驶摆渡车。那么从外观来看，最大的不同，它没有两侧的倒车镜，取而代之的是这个电子传感器。目前20辆的无人驾驶车辆是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来行驶，一路要有15个经停站点，
9: 全程是25千米每小时。这20个车完全就服务于员工正常的通勤。
1: 在后台运行调度管理系统上，每台车的位置、状态以及车内外甚至底盘画面都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对车辆进行监控调度。而在行李运输环节，机场已有47台无人行李牵引车安全运

0: 运行超过100万公里，90%的货油吞吐量，75%的旅客行李都通过无人行李牵引车进行转运。机场还在推动 5G、物联网等新技术全场景落地，以智能化提升运行安全与服务品质。
1: 正在调试另外一款无人摆渡车，我们远机位旅客的摆渡，未来呢，我们可以就是这种约车模式，通过我们不同的使用场景定制化车辆的用。
2: 今天，乌鲁木齐市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专项招商推介、中医药文化展演等环节，全面展示乌鲁木齐中医药产业发展优势与对外开放潜力。
3: 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针灸呀、推拿呀、拔罐呀这些治疗方式，然后觉得很新奇，很开心能在这里感受到中医的文化。
2: 今年三月，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试点工作将以1年夯基础、2年见成效、3年成体系为发展目标，聚焦中医药诊疗康养、入境服务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等核心领域，打造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中医药服务标杆。
4: 在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国际大巴扎建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体验区效果非常好，专项推动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把我们乌鲁木齐市的中药文化、中药基础诊疗在这个中亚及周边国家做一个大力的宣传。
5: 从60平米夫妻店到4家烘焙连锁，河南莱江的创业者王亚芳把库尔勒的香梨、若羌的红枣揉进面团，烘焙出自己的幸福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王亚芳，老家在河南。2010年，我带着烘焙手艺跟妻子一块来到新疆库尔勒。16年光阴，成长为拥有4家门店、带领30余名员工的企业负责人。一块小小的蛋糕，收获了事业与生活的双倍甜蜜。本地的水果非常鲜甜，得天独厚的物产优势，很适合制作特色甜品。为了做出有新疆特色的烘焙产品，我经常往返库尔勒香梨基地、若羌枣园对接农户，将本地的香梨、红枣等特色农产品深度融入烘焙研发。凭着这份较真和坚守，我们店的口碑慢慢积累，持续攀升。2024年，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政策帮扶下，成立了新疆金来坊食品有限公司。去年7月，我们又注册了第2家公司。16年来，我见证着库尔勒的日渐繁华。未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手艺，把新疆的甜蜜分享给更多人。
2: 下面请看简讯。
0: 6月9号，乌鲁木齐至英国东米德兰全货机航线开通，计划每周直飞2班。新航线将中国西部与英国中部制造业及电商核心区的物流时效，从此前经伦敦、伯明翰中转所需的7到10天，压缩至3到4天。
2: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成绩今天公布，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如对成绩存疑，可从今天起到6月16号，通过所在学校或县市区地州市教育部门申请复核。
0: 第4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日前在新疆农业大学启动，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等全国8所高校共同发起。文化节期间将举办中国风土葡萄酒品鉴、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创意大赛等11项活动。6月9号，青春励志影片《加油吧，纳伊拉》在乌鲁木齐开展路演，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分享影片幕后拍摄故事和创作初心。影片讲述新疆少女纳伊拉勇敢突破自我，依托阅江协作平台，跨越千里前往深圳，在职业院校钻研汽修技术，追逐青春梦想的故事。电影已于6月6号在全国各大院线正式公映，并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
2: 日 日前，2026年春雨工程湖南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新疆行文化交流活动首场惠民演出在吐鲁番苏公塔景区举行，湖湘特色非遗展览同步举办，活动将持续到

0: 11号将走进葡萄沟景区、托克逊县剧院等地。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克拉玛依市举办，搭建及展示交流消费体验于一体的非遗加科技融合平台。
1: 2026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活动将于7月11号到19号举办，主会场设置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采取全疆联动、全民参与模式，打造独具新疆魅力的时尚文化盛宴。
2: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雨后独库公路的秀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最近姜超联赛踢得火热，赛场内外热血满满。而在莎车县喀群乡的一所乡村小学，一群热爱足球的乡村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路过关斩将，直接拿下了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喀群乡中心小学，听听这群乡村足球少年用汗水浇灌梦想的暖心故事。

跑、呐喊。沙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的足球场上十分热闹。眼下，球队全员进入了冲刺准备状态。再过不久，他们就要踏上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 U12 客州赛区的赛场。这项赛事含金量。

0: 十足，是中国足协优秀球员选拔序列赛事，而正在进行的姜超联赛成了孩子们最好的实战课堂。
1: 这个球员的主要作用是干啥的？
2: 干扰门将。
1: 对，干扰门将。看他现在往前跑，为什么他要回头往后看呢？
3: 让我们自家的球员传给自己。
1: 对，这是一个
3: 信号。
0: 沈伟既是学校党总支书记，也是足球队的领队。他原本就是个足球迷，这些年陪着球队训练打比赛，现在聊起战术来头头是道，孩子们都服他。
1: 男女生门将，如果这个高球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高球你怎么办呢？
0: 耳濡目染，小队员们也慢慢读懂了球场上的门道。从姜超联赛的球员身上，他们学到了不少实战技巧。
4: 开始很自信，就他们觉得自己防守很好，就放三个后卫，不然的话就四个后卫。我们向他们学习后卫长传到前场，他们的后场组织比较强。
1: 下一轮喀什队的主场，老师将会带大家到喀什队的主场观看喀什队的比赛，好不好？
0: 喀群乡中心小学足球队2021年正式成立。刚开始，孩子们只能在坑坑洼洼的沙土地上踢球。后来，当地联系了公益组织，在校园里建起了人工草坪球场，还组建了男队和女队。可是，场地有了，谁来教呢？
5: 我们的这个沙市县足球协会的下属有九甲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的两名教练员，我们文体局积极引导他们这个社会的教练员，他们积极去跟学校合作，通过这个去学校带队，补充这个学校这教练队伍的空白。
6: 往前接，往前走，往里面接，为什么往里面给点儿？
0: 凯塞尔·奥斯曼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持有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书。从上海回到沙车县，他当起了孩子们的足球领路人。最初，学校组建足球队是希望借着足球这项运动陪伴孩子们成长，锻炼体魄。而这群乡村孩子身上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却深深打动了凯塞尔。小队员米尔扎提江阿里木江训练时受伤了，凯塞尔让他休息，但是他却坚持训练。
7: 就昨天摔倒了，头被磕破了，我妈妈让我请假回家，但是我害怕影响我训练，就一直在坚持。就有些时候汗碰到头磕破的地方会有点疼。
0: 米尔扎提江心里最向往的位置是前锋，这样能尽情享受破门得分的喜悦。可是结合球队整体阵容安排，他主动调整位置，从前锋转型成了守门员。这段身份转变的经历也让他真切读懂了团队协作。
7: 没有守门员比赛就会输，你得做好最后一道防线，管我进不进球，球队赢了我就开心。
0: 和米尔扎提江一样，现在全校有三个班级，120多名学生常年坚持足球训练。
8: 我以前都不爱跟别人说话，然后呢，现在进入足球队特别活泼，跟队友互相配合，然后就交到了很多朋友。
9: 我就希望把这个孩子们带出这个山村，带出这个家乡，帮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如果以后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更好。
1: 流汗流成这样了，
0: 热爱能抵万难，坚守终有回响。这支扎根南疆乡村的少年球队，凭借着不服输的劲儿，在县里地区各级比赛中不断拿到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相对来说在本地是比较快的，因为获得的荣誉也比较多。
0: 在荣誉室，记者还留意到两件特别的球衣，这也是全体小球员心目中的精神标杆。
1: 这两个球衣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阿布拉罕，然后这个乌姆提江呢，他最近刚刚入选了U23国家队，他也是我们沙市走出去的国脚球员。这两个呢，是我们孩子的榜样嘛，终于实现了这个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为国征战这个理想。
10: 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下，场地师资不断完善，喀群乡的孩子们带着家乡的期盼，一步步走出了乡村，走向了更大赛场。 就在今年四月，这支足球队

0: 一举拿下2026年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全国冠军，让全国观众都认识了这支来自新疆乡村的少年足球队。
1: 机会，球进了。
2: 今年4月，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喀群乡中心小学的球员们一路过关斩将，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将全国冠军的奖杯高高举起。
3: 这个全国
4: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就有点那种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1: 然后这次
2: 能参加全国大赛，对这群孩子来说是不敢想的事儿。
5: 那个场地是真草场地，一上场以后我们哇很兴奋，哇这个真草位，但是真草对我们来说一个不好的，因为我们在没踢过，而且我们没有那个真草踢球的鞋子，然后也很担心，但是我没说跟他们说，我们就是一匹野马，第一场比赛我们野马一样在奔跑起来，让他们看一下我们新疆的力量，新疆的精神。
2: 从小组赛一路突围到四强、半决赛、决赛交锋，球员们面对强队数次遭遇落后局面，却始终沉着应战，多次完成扳平、逆转、绝杀，最终以6战全胜的完美战绩问鼎冠军。
6: 这不是梦，我们是全国冠军。
2: 从乡村球场走上全国赛场，这群少年用热爱书写精彩，依托赛事选拔苗子，借助各界力量补齐软硬件短板，完善人才输送通道，多方携手守护足球梦想，让乡村少年奔向更远的未来。
7: 沙河县呢，通过这个县级的赛事活动，还有我们的学校的班潮、校潮，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表现突出的运动员积极输送到乡级体育部门。
8: 脚够不到，那只能用身体，确实用。
2: 眼下，全队正在为即将开启的2034杯赛事全力冲刺。而就在孩子们收拾行囊启程奔赴全新赛场的时候，爱心人士捐赠的专业足球鞋、护具一一送到了孩子们手中，他们将穿上新鞋去赛场上拼出新的风采。
9: 在赛场上要展现我们沙车县的风采，要展现喀群足球小将的风采。大家有没有信心？好，

0: 一块绿茵场托起了少年滚烫的梦想，一次次奔跑点亮了乡村无限的希望。孩子们坚守热爱，奋力向前，政府搭台，公益助力，多方合力让乡村足球有了蓬勃生长的土壤。深耕校园足球，传承体育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心怀热爱的少年从这片绿茵场出发，带着梦想一路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哎，你看这是什么呀？
1: 一杯冰冰凉凉的冷饮。嗯，这是夏天的标配吧。嗯，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拿一牙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可就太好了。
0: 那真的是凉爽一下了哈。

0: 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真的我们都好这口凉的。
1: 是的。
0: 当然你知道吗？他吃多了，喝多了，可能我们的身体里会湿气泛滥。
1: 怪不得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乏力，不想动，然后肚子胀之类的。原来根源是在这儿哈。
0: 如果不及时的进行调理，这湿气啊，困住了脾胃，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1: 那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到底在夏天应该怎么养护我们娇嫩的脾胃呢？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为大家伙来支支招。接下来有请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秦毅，有请秦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秦主任。
2: 您好，
0: 秦主任，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中医会这么看重脾胃呢？
2: 我们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为了摄取能量，摄取营养，归我们所有。所以胃将食物腐熟成为食糜，然后呢下传到小肠，而脾脏的功能是将腐熟的食物通过它的运化的能力化生为精微物质和气血，靠它自己主运化的能力将这些营养物质运送于我们的全身，而胃主受纳，它将我们的这些糟粕通过肠道排出体外，所以一升一降维持了我们人体的气机的正常的运行，也维持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认为脾胃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想要身体好，脾胃健康少不了。
0: 那平常我们脾胃虚弱主要的症状有哪几种呢？
2: 临床上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寒邪克胃症，就是胃痛暴作，食凉即犯，这种比较常见。第二种饮食克胃症，暴饮暴食，一次吃得多，然后导致的胃受纳不舒，也可以引起来这种疼痛。第三个湿热中暑症，就是由于过食甜食、油腻植物，再加之生冷植物，导致的食物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产生了厚厚的舌苔，不管是白还是黄均为湿症。第四个肝气犯胃症，有些人呢是由于吃饭勉强吃饭，同时呢他还伴着有心情不悦，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使劲往胃里面去塞，这种肝气犯胃也是一种症型，随着情志的变化症状也会加重或减轻。第五种脾胃虚寒症，就是我们说的由于病酒脾胃虚弱，再加之饮食入胃以后难以消化和吸收，导致的他的脾胃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外来的食物不能很快的腐熟和揉碎，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慢慢的隐隐的作痛。还有一种症型我们把它叫做痰湿涌胃，这种人主要见于胖，就是有很多人呢饮食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所以这种人呢容易出现一些个头蒙腿困人懒不想动的情况。在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主要是有一些个大腹翩翩之人，我们临床常见的就这六种类型。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大腹翩翩胖的人容易有脾胃的问题，那是不是瘦的人就没这样的问题呢？
2: 瘦的人也不见得他的脾胃是好的，有一种叫做胃阴虚火旺，虽然小孩比较多见，但是成年人瘦人也是比较多见的。它主要表现出一个就是舌头红，同时伴有五心烦热，所以成年人消瘦也不见得是正常的。
1: 明白了。
0: 所以导致脾胃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症状有很多种，在中医里有面诊、舌诊、手诊，这些方法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测呢？
2: 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第一个望诊，望什么？先望脸色，脸色有没有晦暗、发黄、萎黄、 有没有无华，就是无华就指的没有血色发白。那么先看脸色，脸色不好看的人一般是

0: 是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一般脾胃都不太好，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把手一伸出来，整个看他的胳膊和手上的皮肤是发黄的，这种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脾胃不是特别好啊，因为脾虚就容易导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会导致这个，这是第一，旺面色。同时第二个，旺舌苔。我们可以让人伸舌头，当我们发现他的舌头上面有白或者黄，不管是厚还是薄，我们均认为是湿，一定是和他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有关。西医呢叫胃肠动力不够，我们中医叫脾胃虚弱，所以只要见到有厚厚的舌苔的，脾胃一定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用眼睛去看，望人的精气神，人的精神很好，精神矍铄，身体很有劲儿，说话语气也很壮实，这种人他的脾胃是好的。有的人啊，懒得跟你说话，没劲儿，神疲懒言，乏力气短，那你想这种人肯定是气血不足，那么气血不足的原因肯定是脾胃虚弱啊。那么我们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如果小便尿骚味很大，湿热很重，如果大便呢臭秽沾马桶水冲不干净的时候，一定有湿热。还有一个去闻什么，口中的异味，一张嘴一说话，哦，对人有口气，那么只要有口气的人一定有湿热，所以我们通过闻也能够知道。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他是否有湿气，脾胃到底好不好，还要找专职的医生来去给他诊个脉吧。
1: 明白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自我对照一下，如果有这些情况，当然是尽早去看医生啊。那其实刚才秦主任说了好几种类型啊，有没有可能我心口又热，然后我的手脚又发凉呢？有没有这种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
2: 就心里烦热，
1: 对，
2: 但是手脚冰凉，
1: 对，
0: 有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心胸烦热，甚至口中反酸反流，哎呀，我这地方像火辣辣的烧灼感，就喜欢吃点凉的把它压一下，但是手脚是冰凉的，这种在临床上现在也确实比较常见。为什么？由于气血运行不畅。为什么气血运行不畅？火都在我们的胸中，这叫内热外寒。那么外寒的原因是我们内热以后灼烧了血液中的水分，血变得稠了，循环走得慢了，所以呢供应四肢末的循环就不能够顺利的舒展，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热外寒症。
1: 原来是这样。
2: 那生活当中哪些不良的习惯会引发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
0: 不良习惯多种多样。
2: 熬夜
1: 我也是。
0: 对，是很多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追剧，
2: 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
0: 是啊，追剧越来越兴奋，不知道时间过得飞快。同时有的时候打麻将也好，朋友聚餐也好，总之呢他晚上他要去做一些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包括喝酒，越兴奋的事情那人肯定是更睡不着觉。所以就违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他肯定对胃的损伤是最大的。
1: 那除了熬夜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有，那么首先第一个，暴饮暴食。喜欢吃凉，喜欢吃辣，喜欢吃过甜的，喜欢吃过油腻的，生活不节制的，想起来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从来不讲究养生的人。
1: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胃肠之类的问题，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导致脾胃的问题呢？
0: 因为夏天第一个天气炎热，人都喜欢吃点凉的，但这个凉的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脾胃虚寒的人胃已经都损伤很厉害了，你让他吃凉的，吃完他就难受，这种人不适合。第二个呢就是天气热，我们人要出汗，汗是我们的人的津液，那么这个出汗的同时我们的气血跟着汗就出去了，所以会导致出汗越多气血越亏。那么气血亏了，人会就感觉到乏困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补充水分，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不喝热的反喝冷的，这样的话就会寒凝经脉，又会导致血瘀循环变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全身肢体的酸困，血液循环的受阻，就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它甚至会引起来很多其他脏器包括心肺脑的

0: 这些疾病的发生，得心梗、脑梗的人就会增加，因为血太稠了。
1: 这时候正午的时候喝凉的是最佳的时机，
0: 喝凉的是可以，但是你要看这个凉怎么去理解。

0: 西瓜放到冰箱冰完了以后拿出来就吃，这种冰凉冰凉的东西突然会到你身体里面，会导致寒凝经脉，所以是会引起很多不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吃凉的，是不能吃过凉的，我们说的是不宜过，过之则不及。
1: 今天呢，秦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保养脾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我也很好奇。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饮食护脾，到底怎么做才是饮食护脾？
0: 就是学会吃。
1: 学会吃，这话听着好像不对，又好像好有道理啊。
2: 对。
0: 首先呢，我们要会吃，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给你制定你相应的食餐。不仅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能量，同时还能治你的病。这就是我们说的药食同源。那么如何去吃这些东西呢？咱们先针对老人来说啊。老人脾胃是比较虚弱的，第一个，适当多喝一些粥，而这个粥是各种各样的，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可以合成不同的粥。
2: 对症下粥属于是。
1: 好，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部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
0: 这里面有菊花、玫瑰花。花呢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菊花呢还有清热泻火的作用，玫瑰花呢还有美容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呢还有枸杞子，那么枸杞子呢，首先第一个它本来是补肾的，而且你们看到红红它又能补血，而且这个枸杞子呢它还能养胃，它有很多的胶类的东西，它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中间这两个白的呢，一个是茯苓，一个是山药，这两个都是健脾祛湿的。既是我们的中药，而且也是属于药食同源。尤其是茯苓，我们可以做茯苓饼啊，可以茯苓拿来熬粥。山药呢，那么我们把山药呢拿来蒸熟了以后，哎呦，刚吃完饭咋还没一会儿就饿的，这种人呢我们用这个山药来进行填充。吃完以后他那个饥饿感可顿时就解除，每次只需要一小节。而茯苓呢，它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很强，这是健脾祛湿第一要药。山楂呢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尤其是山楂消的是肉食积。那么这个薏米呢和赤小豆呢都有利水利湿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它们两个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么红枣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红枣可以养胃，可以养血。冬瓜皮呢，为啥把冬瓜皮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冬瓜皮本身也是利湿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也要多吃一些冬瓜。那么干啥呢？可以起到清热泻火、祛湿消肿的作用。冬瓜皮本身就是有瘦身作用，冬瓜皮配泽泻配荷叶，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尤其是大腹偏偏的人，可以让腰围缩减啊，这也是临床上用的效果不错的一味药啊。
2: 我只听到了瘦身两个词，冬瓜皮可以瘦身。
0: 生姜呢是暖胃和胃的，所以我们在夏天炒菜的时候适当多放点姜，可以有暖胃的作用，可以激发胃的胃气的产生，增加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就归我所有，那我的精神势必就会焕然一新。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款茶？
0: 那么我推荐的茶呢，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这地方选择的呢，就是有陈皮、枸杞子、菊花和茯苓组成的。茯苓，来祛湿健脾。陈皮有行气导滞养胃之功，枸杞子它可以调节这个茶的口感，同时它也有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首先菊花呢选择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菊花因为很容易化开，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先把这个茯苓各放个4片到5片都可以，这个呢不宜过多，一般呢我们就是5到10克。然后呢陈皮这个可以煮的时间长一点，那么陈皮呢我们基本上选择2片就足够了，一般我们选择的是在3克。枸杞子和菊花我们可以把这个呢先煮上几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那两种加上，再煮上个3到5分钟就可以倒出来喝了。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冷饮啊，吃完冷饮胃不舒服，
1: 浑身发冷，
0: 喜欢捂着胃，甚至拿个热水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用什么呢？陈皮姜枣茶，又能暖胃又能止疼。

0: 姜呢它就可以驱寒发汗，然后大枣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陈皮呢可以理气顺气，疏通我们的气机。
1: 那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手脚有点冰凉的，那这款代茶饮是不是也可以喝？
0: 可以，手脚发凉的可以用，但是手脚发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他胃里面烧不烧，如果有胃烧的感觉，姜就少放。如果胃里面哎呀不行，我喜欢喝热水，我不喜欢，那你姜可以多放。这个姜有2片到5片，有自己的身体体质，随症来加减。
1: 可能现在已经上色了，
2: 陈皮的颜色已经出来了。这个茶里面的这些药材，它只能煮一次，还是说我可以反复的倒水，然后反复的这个煮呢？
0: 首先第一个茶呢，咱们喝一道茶就倒掉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
2: 对，
0: 我们一般喝2次到3次，后面没味了也就扔了。第一次呢，它基本上出来50%到60%，第二间呢出来20%-30%，第三次其实完全没必要，但是有的人又害怕浪费，这种情况你想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其实它煮的越久，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也会有所
1: 慢慢的就淡了。
2: 对，
0: 在煮的时候呢，我们关键是掌握好时间，火要大，时间要短，要激发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挥发出来。
1: 我已经闻到陈皮的味道了，
2: 现在应该已经是开了。
0: 哎呀，我现在这两天眼睛干涩，那我可以再加量。如果这两天我腰困，我枸杞子还可以再加量。如果我舌苔特别厚，那我茯苓就多加点。所以我们喝这个茶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共赏的一个茶，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我调节的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去随意来去选择，是哪一方面不行我就在哪一方面加强就行。
2: 所以其实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0: 对，
2: 根据情况再去调整。
0: 好，这个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它关了。这个茶呢现在就可以大家可以品尝。
1: 来，我们来尝一尝。好，来小鹿。
2: 谢谢。要先闻一下味道。我闻到了菊花的味道。
1: 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闻到的是陈皮的味道，但是喝的时候呢，我却喝的是菊花的味道。
0: 对，而且它这个茶比较清淡。
1: 那这款代茶饮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最好少喝或者不要喝？
0: 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吃个苹果都拉肚子的人，我们建议菊花就不放了。其他的可以，然后把菊花呢改成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姜片，或者加一个红枣，它就起到一个暖胃作用，这个茶的性质整个就变了。如果这个人睡觉不好，哎呀我睡觉不好心里面烦得很，那我们就把玫瑰花再给它加上，玫瑰花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养心安神的作用，
1: 还能美容养颜。
0: 粥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大米粥小米粥。
2: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小米粥比大米粥养胃，这个说法准确吗？
0: 小米粥里面的含的它这种胶原成分呢比大米粥要略高一点，咱们在煮小米粥和大米粥咱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这个米粥呢主要是取得是它的上清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煮大米粥小米粥咕嘟咕嘟煮完以后，当米沉下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上面有一层透明的胶状的东西，你把它盛到碗里凉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像果冻一样的。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米油。把它舀到碗里，每次吃饭之前加热一碗，然后你们再去看它这一碗稠稠的而且像油一样的，把它喝上，从食道到胃到肠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这种呢叫做米油。就是学会保护胃，所以饭前喝米汤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胃的黏膜的损伤的。茯苓枸杞配一红一白，它这个相得益彰，然后这个再加上小米煮成的粥，既能够健脾又能够补肝肾，又能让他腰椎变得更强壮，同时呢还能够去他的脾胃之湿热，同时还有营养价值。那么还有呢赤小豆薏米粥，这也是我们祛湿的最好的两种药，把它再和我们的糯米再熬到一起，赤小豆糯米粥，这是祛湿的非常好的一款粥。你说我最近吃饭不香，来我们用山楂可以配山药，又能养胃又能够祛湿解腻，那么这一

0: 款粥又能够开胃口，那么对于不想吃饭的人，他喝完这个粥，他感觉胃也舒服。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并不局限于我们桌子上摆的这十几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很多。
1: 咱们家里面的很多食材，平常看起来我们可能只是做饭，但这些食材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药性或者它的属性，然后进行一个搭配，既可以做粥又可以做茶，还能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
0: 包括你说我们说的这个茶麻骨，它和我们的羊肉炖到一起，茶麻骨羊肉汤，那么既是一个养胃的，又是一个解油腻的，
1: 最重要的是能解馋。
0: 对，是
2: 可以吃到肉，
1: 没有负担的去吃肉。
2: 对啊，
1: 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到的是饮食健脾，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运动护脾。
2: 该运动了。
0: 就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说一些小方法。第一个摩腹法，也叫摩腹操。那么这个摩腹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的两手边走边活动，先从两侧斜肋部转圈的往肚脐眼神阙穴上去走，走到跟前以后再来反复5到10次，然后换用双侧的掌根从膈肌往下转圈的去走，也是走到肚脐眼中，也是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同时双掌合十，掌心对准我们的神阙穴，以画顺时针圈为主，揉按，以微微发热为宜，用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的胃肠蠕动起来3到5分钟，然后还可以再次行一次，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小步踱步边走边揉。第二种可以采取踮脚跟的方法，你说我走不动，那我踮一下脚跟总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踮脚跟的过程中间，也是可以帮助胃肠去蠕动的。
1: 你刚刚说这个揉腹，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那好多时候我们吃多了都会这样揉肚子，这个有效果吗？
0: 有效果。首先第一个摩腹，顺时针摩腹，它既能够增加胃肠蠕动，还能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便秘的人这是很好的。但是记住，如果是腹泻长期拉肚子的人可不是这样，一定要反方向来。哎，对，反方向来，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止泻的作用。
2: 那使多大劲儿呢？我害怕给我揉坏了。
0: 这个力度要适中，但是这个适中是以轻按为主，过按会阻碍胃肠的蠕动，过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适中由自己来把握，以自己舒服的感觉为宜。当然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有的穴位按摩疗法。第一个穴位是我们保护脾胃的第一要穴，叫做足三里穴。那么我们当做的时候，这个膝盖骨按照我们的下缘算，用你的手的四指比划，从这比划到这，然后呢这是有一个胫骨，然后胫骨呢旁开一横指，这个地方所交汇的点就叫我们的足三里穴。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种砭石，然后去在这个足三里穴上去揉按，以酸麻胀的感觉为宜，揉按3到5分钟，双侧都有，这边揉按完了可以在这地方再一比划，还是在这个地方去揉按，这叫足三里穴，为保健脾胃第一要穴。第二个穴位还是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髌骨下，这个内侧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把它叫做阴陵泉穴，足太阴脾经的穴位，是外面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穴位也是祛湿第一要穴。那么既然是在夏天，我们说到脾胃又容易产生湿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用它去进行一定的揉按3到5分钟啊。那么这两个穴位，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健脾胃，而且在我们的足三里穴上面呢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艾条艾灸，那么也可以是在这坐着的时候呢，拿这个艾条剪着了以后， 去这地方

0: 进行旋转式的灸，或者说一上一下的这种雀舌灸，温郁我们的足三里穴位，可以促进我们胃里面的消化酶的产生，帮助胃肠蠕动，帮助消化，这也是通过很多实验验证的。如果在家里面确实有烟子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无烟艾条，也是点着了去这样去灸，这是不产生烟子，在家里面用完全可以。那么第三个穴位，那么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就还是用我们的艾条和艾绒，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用隔姜灸，放一块姜片，插几个眼儿，做成小艾绒，点着了去灸法，这是补益身体、培元固本的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呢，你说我嫌麻烦，那你就干脆用大艾条去进行旋灸。第四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因为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中间这部分叫胃体，实际上我们这个中脘就是指的胃体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点穴的方法，也起到一个促进胃蠕动、促进胃分泌、帮助消化食物的能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穴位。第五个穴位也非常容易找，就是我们曲肘，肘进以后纹络处，这个地方叫做曲池穴。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的，也是非常容易去做的。模式感自己就是揉啊，边揉边走，边揉边走，两边都可以去交替。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祛湿的一位穴位，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通过几个穴位的调整，又能健脾，又能祛湿，又能通经络，又能促进我们胃肠的吸收。我想的这几个保健穴大家可以掌握并且经常使用，会受益的。
1: 秦主任能不能用言简意赅的话语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护好我们的脾胃？
0: 调理脾胃忌寒凉，一茶一粥一穴位，开心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又延年。
1: 感谢秦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专业讲解。通过今天的这堂健康公开课，让我们知道夏季养生的重点是要祛湿健脾。
2: 没错，养好我们的脾胃呢，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从今天起呢，我们要多按一次足三里，少喝一杯冷饮，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分。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5: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Thank you.

0: 娘，让天青批吧。
1: 翠儿，我听我哥跟我说，你比我小一岁，那我就算是你姐姐了。你要是认我这个姐的话，有啥要嘱托的，尽管说，好吗？
2: 那我就叫你豆花姐。
1: 嗯，
2: 我心里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要是不说的话，我死不瞑目。
1: 有啥话尽管说，要不然你就是不认我这个姐了。
2: 我不知道你受得住受不住这句话。
1: 傻妹妹，有啥受得住受不住的？
2: 我有一个儿子叫青青，我把他交给你。
1: 放心吧，你把青青交给我跟田青，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的。等他长大成人了，让他认祖归宗，
2: 跟谁长大就姓谁的姓。豆花姐，
0: 哎，
2: 你能让他姓田吗？
1: 田青青，咱就叫他田青青。
2: 田青哥，没找错人，我放心了。我就是明天，我再也没牵挂了。豆花姐，那天田青哥去药铺的时候，店里人都看见他了，他们还发生了口角。夏三要是知道了，豆花姐，你让田青哥走吧。
3: 你们俩在这等我。
4: 是
5: 是。
6: 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
3: 有什么呀？
6: 咱们这有刀削面、油面靠姥姥，要喝酒有汾酒、竹叶青，请问您来点什么？
3: 酒就算了，给我配几样小菜，来碗刀削面。
6: 好嘞，一碗刀削面，四碗小菜。
3: 哎，别忘了搁醋啊。
6: 哎，忘不了您的。
3: 哎，店家，
6: 啊，
3: 你这小店儿有点冷清吧？
6: 哟，客官，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中午已经过了，晚上饭还没到呢。
3: 啊，我忙着赶路，忘了饭时。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儿，坐下来陪我聊聊。
6: 哟，哪个哪敢呢？
3: 来来来，哎，坐下去。这是给你的小柜，啊。

0: 谢谢你啊。
1: 哎呀，我这个人呐，特别的怀旧，在口外凡是遇见咱们山西老家的，我都要问问家乡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0: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你就跟我说说，咱们祁县最近出什么新鲜事儿没有？
0: 出了什么新鲜事儿？砍头改枪毙，算不算？
1: 枪毙
0: 啊？
1: 有这种事儿吗？枪毙什么人啊？
0: 提起这个事儿，那这是大大的冤案呐！
1: 冤案
0: 啊？
1: 啊？说来我听听。
0: 这个事儿你要是问我呀，还真是问着了。
2: 小二，
0: 哎，
2: 上壶酒。
0: 好嘞。
2: 小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0: 我知道。
2: 我看前面那客官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别跟他什么都说。
0: 哎，你放心吧。客官，
1: 嗯，
0: 这是我们掌柜送您的酒，请您慢用。
1: 啊，谢谢啊。
0: 哎，
2: 菜好好上菜。
0: 好嘞。客官，您请慢用。
1: 嗯，
0: 哎，
1: 哎，坐。这个冤案后来怎么着了？
0: 我跟您说，要说这个事儿，整个这条街没有比我清楚的。这不那天吗？就是药铺邹老板死的那天，他还来我们这儿喝酒了呢。
1: 他一个人？
0: 不是，起先是一个人，后来焦思书的黄先生也来了，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啊，就过来和他并桌来了。并桌两个人就聊起来了，这个邹老板就说了：“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黄先生怎么说啊？
0: 黄先生问：“这从何说起呢？”然后这邹老板就说了：“说，哎，我老婆在外面偷人，他给我戴绿帽子，我这不成王八了吗？”说着说着，他又打了自己一耳光，还哭了，
1: 哭了
0: 啊！其实这条街都知道，邹老板是有名的醋坛子。他老婆翠翠啊，根本就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黄先生说：“你就是一条护食的狗，不但啃住骨头不放，还是哼哼。”这邹老板也急了，说黄先生是护犊子。
1: 嗯，
0: 你们知道吧？他指的这个犊子呀，原来是黄先生的弟子，叫田青。
1: 田青
0: 啊，您认识？
1: 不认识。接着说，
0: 这个田青小时候啊，和翠翠好过，这不两年前走西口了吗？才回来。回来以后赶上他姐姐病了，就去药店给他姐姐买药去了，正好碰见这翠翠了，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正好让邹老板给赶上了，非说田青勾引他老婆，还说自己孩子是野种。你说这不是不靠谱的事儿吗？哎，掌柜的，他怎么走了？
1: 进去把那个小二给你哥抓起来。
3: 是。走！
4: 别！
0: 这犯的什么法
4: 了？走！
0: 掌柜的，
4: 老实点！
0: 掌柜的，快救我呀！掌柜的，
2: 说什么来着？祸从口出，祸从口出了吧？
5: 快走！
6: 娘，我现在不能走。
5: 不行，夏三本来就跟咱们家有仇。他要是知道你见过翠翠，他能放过你吗？
7: 娘说的有道理，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必须马上走。
6: 不行，明天村就要上法场，我怎么能不送他？
7: 这就是村的意思，你知道吗？
5: 这事儿听我的，马上走。
7: 我去抱孩子。
5: 嗯，
8: 豆花
7: 啊，
8: 把孩子留下来，我替你养着。
7: 可是我答应村要把这孩子当成亲生骨肉一样养大。
8: 我知道，可是你们要去走西口，这一路上太危险，孩子受不了这个罪。还是留给我吧，我现在一个人了，有了青青，我也有个盼头。天青，就当为了我，把孩子留下来吧。
5: 天青，你姐说的有道理，这次就不要带孩子了，啊？
4: 天青，大事不好了，那个狗官夏三微服私访，抓走了酒店的小二做证人，马上。

0: 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1: 快走，
2: 鸟，
1: 快走啊！
3: 那边，快走，快点，那边，那边，快点！
2: 快快，
0: 走，
4: 快快点，快点，
0: 快
4: 快点，
3: 快啊，
4: 快进去，
3: 快，
2: 哎，快点。
5: 哟，这不是田家大院的少奶奶吗？哎呀，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6: 是啊，20年了吧。
5: 日月催人老啊，不过你还风月犹存呢。
6: 我可不能轻易死，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下场呢。
5: 下场，我告诉你，我现在啊吃的是民国政府的薪水，活得比20年前还风光。你儿子呢？
6: 在口外闯荡呢。你不用找他，他迟早会找你的。
4: 你别再胡扯了，他回来了，就在屋里呢。
6: 自己找吧，那就
5: 好。给我搜。
7: 是。
5: 死老婆子，你给我等着。你儿子不是要收回我的夏家大院吗？等这回把你儿子抓住了，我就给他一个黑枣吃，看他还怎么重振祖业，绝了你的根儿。
3: 走，报告，整个屋子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8: 报告，什么都没有。
5: 他跑不出我的手心儿。死老婆子，你别得意，我一定会抓住他，然后就地正法。这是你孙子？
9: 这是我的孩子。
6: 哎，怎么，我的孙子也有罪吗？
5: 走。
3: 是，上。
8: 啊，
3: 走。
9: 娘，你说田间他们能逃出去吗？
6: 吉人自有天相，愿老天保佑他吧。
10: 夏森呐，这会儿在通往西口的路上，追赶你们。你们在这儿很安全，夏森追不上你，明京收兵了，你们再走。
11: 不，我不走。
10: 什么？
11: 先生，整件事情，夏森明明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能像一个胆小鬼一样逃走呢？
10: 那你留下能干什么呢？
11: 我已经想过了，我要劫牢反狱。
10: 哎，不行不行，哎，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大牢里头有看守，警察局里有警察，他们用的都是快枪，你那点功夫顶不了多大用。
11: 您不用再劝我了，到不了，我同翠儿一块死。
10: 哎呀，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啊？
11: 可是翠儿因我而死，那我活着有什么用？
10: 不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愚蠢呐！
11: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等会儿，对不起，我把娘和姐还有青青都交给你了。
9: 你别去了。

0: 我去。
1: 啊？这
0: 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了，你跟翠儿好好过日子。
1: 你说什么？
0: 我去大牢把翠儿换回来。
1: 这怎么行？
0: 我一个女人家去给犯人送断头酒，不至于引起看守的注意。再说我上次去看翠儿的时候跟那个看守打过交道，那人还不错，不会为难我的。我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同翠儿调换，你们在外面接应就是了。
1: 这样行吗？
0: 虽说有风险，那也比你反牢劫狱把命送掉的强。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明天早上夏三儿发现了，你该怎么办？
0: 我又不是翠儿，那夏三儿还真把我给枪毙了。王先生您说是吗？
2: 好啊，豆花儿，你真是一个奇女子啊，这倒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老夫突发少年狂，我也前来凑凑热闹。
3: 咋又是你呀？啊，这程翠翠就没有亲人了？
0: 哎，她爹娘不都去世了吗？
3: 哎呀，真是爷说带打杜更草呀。啊，你说说他这么小的年纪啊，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啊！你说，给夏家老太爷冲喜，又被埋到了窑子里啊，又落到了走路板的手里。你说说啊，他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呀！这回可倒好啊，个叭一声，脑袋上钻了个洞，完了，哎呀，这也叫一辈子！哎，程翠翠，有人给你送端回酒来了。有啥了？
0: 您看这都要喝断魂酒了，还给撂着呀？麻烦你了，给解开吧，啊？
3: 哎，行。
0: 谢谢啊。

0: 大哥呀，您看我也没准备啥礼，不过这酒是上好的酒，还有这块肉。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0: 请您笑纳。
1: 啊，那就不客气。
0: 哎，谢谢啊。
1: 哎，好。
0: 嗯，好酒，
1: 好酒啊！哎呀，
0: 啊！翠儿，饿不饿？要不要垫点东西啊？
2: 把酒给我，我要喝酒。喝了酒就什么都不想。
0: 傻妹妹，这会儿还喝啥酒啊？我是求你出去的。
2: 就我出去，
0: 天晴在黄先生家等着你呢。等你出去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连夜出城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不行了，这样不是害了你吗？不行了，
0: 别说话。

0: 轻，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到了榆次，我有一个学生，这是我给他写的信，你们就在那儿等着豆花回来。
1: 好，
0: 那这些盘缠你带着。
1: 先生，谢谢你。
0: 哎呀，别啰嗦了，赶快走吧，快走。来。

0: 关公、关圣帝君，请保佑他们安全地逃离虎口。
1: 这一大早的，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2: 我找干闺女。
1: 干闺女这是大牢啊，找干闺女上这儿来，我这……
2: 你有所不知啊，我干闺女心善啊，每天吃斋念佛。昨天她听说大牢里面要处死一个女子，昨天晚上她就赶到这里来，给她送一点吃的，顺便念念经，给她超度超度。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肯定是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1: 啊，这让我们怎么会关她呢？他可能走了。
2: 不可能，他每天早晨起来给我做早饭，今天他就没有出来。我到他的屋里一看，他的被子叠的是整整齐齐，肯定是一夜未归，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1: 这不可能的，我去看看
2: 他怎么交代。
3: 把人放出来！
4: 把人放出来！
5: 把人快把人放出来！
2: 找到了吗？
3: 快门！
1: 不好了，黄举人。翠翠把你干闺女打晕了，把守卫灌醉了，逃走了。
2: 那干闺女怎么样了？
1: 现在昏迷不醒了，你快进来看看吧。
2: 赶紧给我开门，开门。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没我的话你们不许走。好。
0: 闺女，闺女，闺女啊，他们把你怎么样了？还给铐起来了。
5: 来人，快带钥匙。
1: 好了好了好了，
5: 快
2: 快点。没事吧？一会儿咱就走。
1: 哎，醒醒。哎，钥匙，钥匙呢？
6: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闺女啊，闺女，
6: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夏三，你这个县知事是怎么当的？你放走了囚犯，你还伤害了我闺女。
6: 我放走了囚犯，我伤害了你的闺女。
0: 对，
6: 就算是丢个人，多大的事儿
0: 啊！大事儿，天大的事儿！
6: 你在本官面前是不是有点放肆？
2: 我放肆，你放肆，
6: 你想怎么着？
2: 我告诉你，北京城前清的遗老遗少可都出来当官，跟我一块儿公车上书的学士，在政府都当了要员了。我要到北京城去告，扒你这身官服，我看你这个县知事还能当几天？
6: 告我？你告我什么呀？
2: 告你执法不严，用人不当，放走了死囚。
6: 哎，是啊，人呢？
7: 大人，这跑了死囚可是天大的事儿，万一黄举人要告到北京去，您可吃罪不起啊。
6: 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是黄举人一手策划的？
7: 可能，但是没有证据啊。加上他朝中有人，等您查出证据来，您这把椅子可能就换人了。
6: 那我不是吃了哑巴亏吗？
7: 大人，您可以后发制人。
6: 怎么后发制人？
7: 您可以先将翠翠改判，判他防卫中误伤人命，处以他3年徒刑。这样逃跑的可就不是

0: 刑犯，然后再安抚一下黄举人，说是采纳了万民哲的意见。您派人立即飞马去沙湖口，通报当地官府，设卡拦截住田青和程翠翠。
1: 只要抓住了田青和翠翠，这一对奸夫淫妇的花案就算坐实了。到时候我把他们一块枪毙。
0: 三爷，这黄举人敢跟您玩阴的，那他可不是对手。
1: 行了行了，赵方抓药。
2: 大哥，这次咱抓了田青，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心慈手软，一定要把他干掉。
3: 不，田青不会不知道我们三个人都有枪。上次是因为他手无寸铁，如果我杀了他，那么传扬出去，我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吗？
2: 那田青烧死你怀有身孕的夫人，这样的深仇大恨的不报，就有脸面在江湖上混吗？
3: 走。
4: 排好，坐着，别看，没事。咱现在已经离开七仙地界，夏三那狗贼应该追不上咱们。
5: 再说了，咱走的不是大路，他们要追的话，一时半会儿也追不到这条路上来的，是吧，哥？哎，你知道不？当年我跟我哥呀，从土匪窝跑出来的时候，我哥为了把那帮傻帽甩开，把我们带到沙漠里去了。那帮土匪呀，还以为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呢，傻了吧唧的跟了我们半天，到最后啊，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我们就顺顺当当到包头了。
6: 豆花姐，你跟田青哥在包头都做什么呀？
5: 本来呀，我哥是在裘旗皮匠部做外柜的，可是因为我把差事给辞了。不过呀，我相信以我哥的本事啊，用不了几年一定能当掌柜的，是吧？
6: 田青哥，你今后有啥打算呀？
4: 现在还没有想好，不过咱们三个先要到包头，我得先把你们俩安顿到龚文佩的油面馆里，以后的事儿再从长计议。
6: 油面馆？
5: 对呀。哎，你知道吗？那个油面馆的名字还是我哥给起的呢。
6: 啥名？
5: 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6: 想回家？我现在哪还有家呀？
4: 错儿，别想那么多了，人总得活下去，路总得走下去。
5: 我哥说的对，咱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而且我相信啊，咱的日子啊会越过越好的。别想那么多了啊，别往以前想，往后想。哎，等以后咱有了生意，你给咱当外柜咋样？
6: 我当外柜的？别像我呢，我可不行，还是你当吧。
5: 有啥行不行的呢？学呗。我反正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
4: 哎，你有什么事？
5: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3: 怎么那么多海铃子？不会跟咱们借飙车有关系吧？不能吧，找个飙车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吧？应该是出大案子了。
7: 老二，你去探探，我和豹子老地方等你。
3: 好的。这写的什么呀？
8: 这悬赏告示啊，装杀人犯的。
3: 你给我念念。
8: 奸夫淫妇田青翠翠杀人害命，欲逃口外，国法难容，至轻者举报有功，赏银10块，人到即领。

0: 翠儿，你没睡会儿啊？
1: 我不困。
0: 要不然你过来靠会儿。
1: 你接着睡吧。
2: 那两个镖师怎么打发的？
3: 一人给他们5块大洋，打发走了。
2: 那老板呢？
3: 他给了我30块大洋，我去饶了他一命。
2: 行啊，这件事儿就这么处理了。
4: 大哥，大哥，问清楚了，知道为什么闹腾了？田青又杀人了，而且还是一个奸夫。
2: 什么？田青又杀人了？他不是回老家了吗？
4: 真搞不懂，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大哥，既然有官府代劳，咱们就别在这等了。
2: 不行，这回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也对，也许这小子像上回一样使了一个障眼法，又勾结官府欺骗咱们。
3: 好，那咱们就在沙湖口死等。
5: 来，慢着。
6: 哦，到了。
7: 6月初9，收水牛皮1张，付银3两。6月11，收水牛皮2张。
6: 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咱家满队的呀？
5: 是啊。田老板，老太爷、老太太，我给你接来了。
8: 爹，我爹娘来了。
9: 爹啊，爹，
1: 不就是两个土老帽吗？以为是皇帝呢，还净水泼街、荒土颠倒的。
8: 娘，
10: 儿子。
8: 哎呀，爹！哎呀，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11: 你放开我！
8: 爹，
11: 你这个逆子！
8: 爹，你坐下。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着玩了，刚见着你，人唱哪一出啊你？
11: 唱哪一出？我唱一出铡美案。
8: 哎呀，爹，你
1: 这个糟老头子，不识抬举。
11: 你这个死小兔崽
1: 子！哎呦，这是什么？这是谁呀？谁在大嚷大叫的？想必这就是我的公爹吧？
11: 呸！小子，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丹丹一手把你给抱的，你走的这两年，丹丹是天天想，夜夜盼，盼来盼去，盼来了一封休书，你叫他怎么活？这两年要不是他替你尽孝，我们老两口早就变成碎骨头渣子了，你知道吧？
1: 梁满东，
10: 行了，
1: 你把这老东西给我撵出去。
8: 哎，你这
11: 走，
8: 爹，
11: 咱不用人撵，大不了死在包头的大街上。走，
8: 爹，
1: 梁满东，我告诉你，
11: 走，
1: 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回来。
8: 爹，
11: 走，
8: 爹呀，
10: 满东儿啊，满东儿。
11: 小子缺大德了，你死了良心，你们要遭报应的，找死！
10: 大爹，
11: 走！
3: 哎，这……哎呦！
8: 我干什么？
1: 哼！爹，梁满东。爹，你怎么了？爹，你怎么了？你爹娘就是个扫帚星，你还站在这干嘛？还不快请郎中去！你快去！你还站在这儿？爹，爹！
8: 哎，何先生，我有事请您帮个忙。您看看爹在包头两眼一抹黑。您是不是帮着租个房照应照应？
5: 我这不正去办呢吗？
8: 哎呦，这可谢谢您了。哎，您呢？
5: 哎，我这
8: 还用我的？哎，不不。

0: 用啊。
1: 那我走了。
0: 哎，哎，对了，顺带给请个郎中。
1: 顺带？
0: 顺带，顺带。
1: 还好。哎，那这，哎呀，怎么在这儿坐着呀？啊？哎，老哥，哎呀，这时间长不坐病了吗？走吧，还是找个地方歇着吧。啊，走吧，走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

在出场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

0: 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0: 喧哗，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
2: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

0: 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0: 不用。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来。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

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曼德尔他爹呀，你说你这驴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呀？咱俩这豁着老命跑到包头来，刚见到满对儿你就闹一出黑脸包公，你说这儿媳妇咋看咋不顺呢？
1: 别提那个小妖精，她比我们丹丹呐一个犄角都不如。
0: 哎呀，你给丹丹出气呀，这事儿呢到这儿打住啊。
1: 打住？哼，我跟他两口子没完。
0: 哎呀，老头子，我可是跟你过了一辈子的老夫老妻了，我还能让你吃亏呀？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不是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那么刚到包头，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吗？再说了，丹丹再好，他也被满堆休了，已经不是我们两家人了。丹丹再孝顺，可是离着咱们这么远，我们也指望不上他。要是以后有个病有个灾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他们两口子。哎呀，行了，到哪儿说哪儿话吧，你以后就别再犯倔了。

0: 打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是梁满对大法和先生去山西把父母接来的。
0: 他媳妇儿没接来？
1: 没有，听说梁满对把媳妇儿休了。

0: 大哥，
1: 有消息了？
0: 连影子都没见着，我看海玲子把卡子都撤了。
1: 照理说，田青应该到了。
0: 大哥，那咱们还等啊？
1: 再等等，万一他不知道通缉令，走了沙湖口呢？
2: 对，咱要是等不着他，大哥，咱还就不走了。啊，等。哎，大哥，没事儿，玩会儿牌，
3: 玩会儿，玩会儿。
2: 来玩会儿。
4: 哟，

0: 预备来了，
1: 哎，
0: 把马牵到马房去啊，去去。
1: 哎，哎呦，秋儿，哎，
0: 几位辛苦了啊。
1: 哎呦，这腿都麻了。
2: 跟我。
1: 哎，
0: 来，
1: 来这
0: 里边，里边啊。
1: 好。哎，秋儿慢点啊。
0: 哎，几位，里边请啊。
2: 啊，走吧。
0: 来来来，楼上楼上。
2: 伙计，给弄两间干净点的房。
0: 好嘞，您放心，这间房啊特别干净啊，刚收拾完啊。哎，几位慢点，哎慢点。
1: 哎呦。
0: 几位，里边请，里边请。
1: 行不？来，慢点啊。
0: 怎么样？这间房间还行吧？
2: 还行。
1: 坐下。
2: 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吗？
1: 哎，那来吧。
0: 哟，这当不当正不正的时候，大师傅还没起火呢。
1: 没吃的呀。
0: 要不几位到街上去看看去？
2: 行吧。
1: 慢点。
2: 你去忙吧。
0: 哎，好嘞。您坐啊，我去打壶水去。
1: 谢谢啊。
2: 哎，你们俩先歇会儿，我去买一点吃的。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让村儿躺会儿。村儿，行不？
2: 行。
1: 好，来。你歇会儿啊。
0: 接着
1: 躺会儿啊，
0: 绑结实啊。好嘞，行，这头给你。
3: 好，
0: 来接着。哎，
2: 走。
0: 哎，好，哎，给我来绑结实，
3: 快。哎，就那边，你看，就在那个小二楼上。
4: 好，你前门，哎，你后门，你跟着我上楼。
3: 是，
4: 快快，排屋检查啊。
5: 去，
4: 去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人？
3: 没人。
4: 好，你俩去那边。
3: 是。
6: 大哥，有海铃子。
5: 不理他们，玩。
6: 不。
5: 哈尔滨。
4: 哎，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3: 行。
4: 哎，接着搜。
3: 这边没有。
4: 哎，屋搜。
3: 是。
4: 一屋都别放过。
3: 那边看看。你们两个，
5: 齐吧。嗯。
7: 哎。哥哥就是哥哥。
5: 哎，
7: 这
5: 哎，
7: 我糊了，我糊了，你干什么呀？
3: 别动！
4: 干什么的？
5: 镇院镖局的。
4: 镖局的，镖车呢？
5: 在后院。
3: 别动！
7: 哎，没人啊，
3: 有声音，
7: 看看去，
3: 听着。
4: 箱子里什么东西？
5: 行里的规矩，只知道送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4: 前两天丢了辆镖车，你知道不？
5: 啊？不知道啊。
4: 你们走镖啊也不容易。这地面上有一大土匪叫刘一刀，下手可黑了。哎，
5: 啊，
4: 你们啊，可别让人掏了窝，钱没挣着，倒把小命给搭上了。
5: 啊，谢谢。嗯嗯。拿着吧。
8: 见过吗？
9: 没见过。
8: 看清楚点儿。
9: 确实没见
8: 过。看看这个，怎么回事啊？这是。来来来，您见过吗？见过吗？
9: 好像见过。
8: 看仔细一点。
9: 是他们俩，是他们俩。
8: 去哪儿了？
9: 刚才去买。哎，那不就是他们俩吗？哎，那不是。
8: 追
9: 追追！
8: 站住！
9: 追！
5: 此地不可久留，小胡。
8: 站住！别来了，
9: 小刀！
4: 那犯人，
8: 站住！
9: 别跑！
8: 站住！
9: 别跑！
7: 下一个，下一个。
10: 你出来！
7: 哎，
10: 那是什么呀？
6: 到处是警察。
10: 来看看。
8: 好吧，
10: 走吧，
8: 来，
10: 你走吧，走吧，走吧。来，下一个，下一个。
6: 全都是警察。
10: 什么意思？
1: 咋办呢？
4: 哎，走，你走，
10: 走走走走。
11: 二哥，你看大哥找的这个地方，离沙湖口不到二里地，既隐蔽又清静。咱们以后再来沙湖口做买卖，就不用住客栈了。
8: 哎，是个好地儿。
11: 哎呀，这里装的什么东西？这是。
8: 哎呦哎呦，
11: 哎，挺沉啊！哎
8: 呀，都是好东西，来，抬吧，走。
10: 我肚子疼。

0: 这个箱子的锁好像有人动过。
1: 是啊，封条也打开了。哎，大哥，
2: 你们是谁啊？
0: 姑娘，这话我们得问你啊，你怎么跑到我们箱子里来了？
2: 我……
0: 哦，你是逃婚吧，是吧？行了，出来走吧，我就不要你的车钱了，走吧。是这儿吗？他的腿折了，包子，
1: 哎，
0: 去找两盒夹板来。
1: 哎，快快快快！
0: 二当家的，
1: 啊，
0: 你还得去一趟沙湖口，去请一个大夫来。
1: 啊，
0: 去吧。
1: 啊，好，啊，好。
0: 来，包子，
1: 哎，
0: 走，抬进去。来，
3: 这都成啥了？
4: 哎，这套上能穿，这缝上就行了。
3: 这下好了，马褂变马甲了。
4: 行，给你买新的啊。
3: 哎，看来他们没有抓住翠儿，翠儿指不定在哪儿藏着呢。
4: 你说的有道理。哎，我倒是觉得呀，咱该赶快回包头。
3: 为什么？为什么要回包头？
4: 你想啊，没抓着翠儿的话，翠儿肯定去包头找咱呀。而且他知道公哥的油面馆。
3: 哎呀，上次就是因为他去包头找我才……
4: 上次不知道你在哪儿，这次不是知道了吗？傻呀你！等翠儿到包头找到咱，我说服他让他给你当二房。
3: 哎，我可没那意思啊。
4: 你敢？我想可以，你可不能想。
3: 我真没那意思啊。

0: 怎么了，大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姑娘了？啊？
1: 胡扯！
0: 大哥，
1: 二当家的，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人在我心里都代替不了风白柳的位置。
0: 我觉得大哥你就不是那种好色的人。
1: 这个姑娘跟我们相遇，这是缘分。人家现在有难，咱们得帮帮她。
0: 是是是是，
1: 放心。我刘一刀这一生不可能再娶第二个女人，
0: 这我相信啊。大哥，您对风白柳那是没说的，兄弟们打心眼里佩服。大哥，这姑娘可不是咱们抢来的，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您的话说，这是缘分呐。大哥，您不是答应给我找一个压寨夫人吗？要不把这小娘们归我。
1: 二当家的，你对人家了解多少啊？这万一要是一个警察署长的千金小姐，你不是找死吗？
0: 哎，大哥呀，你别跟我打哈哈了，怎么可能？你
1: 急什么呀？啊？
0: 大哥，不瞒你说，我瞅她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了，这个女人我是非要不可了。
1: 我又没说不给你，
0: 痛快，大哥就是大哥，那这个女人归我了。
1: 哎，慢着，我是二当家的，你怎么老改不掉你这毛糙的毛病呢？你等她醒过来，咱们得问一问，人家许配过人家没有？
0: 那要是一朵花呢？
1: 那你也得等等啊。
0: 为啥呀？
1: 她现在腿上有伤，你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0: 大哥，我就不明白，怎么还有这么多道道啊？
1: 是，
2: 老爷，小姐醒了。
0: 啊！哎，你什么事儿？一边去！
3: 哎，
1: 姑娘，你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镖局的镖师。

0: 是啊。
1: 我姓刘，你就叫我刘叔吧。这位是我的兄弟。
2: 刘叔，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们镖局在沙湖口的一个分号。你的腿断了，就是这位兄弟特意给你请的大夫。就是他天天喂你水，喂你饭。你是昏迷了两天啊，因为你是个女的，他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妈的来伺候你。
2: 谢谢你。
0: 姑娘，你有男人吗？那你们家在哪儿？
2: 我没有家。
0: 那你爹妈呢？
2: 也没了。
0: 这么说，你现在一个人？
1: 这位姑娘肯定心里有什么难事。姑娘，你别哭，你别哭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大哥，你看我是不是？
1: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呢？
2: 我叫翠翠。
0: 翠翠。
1: 翠翠，我们见面，这就是个缘分，你说呢？
2: 刘叔，我身上实在没啥值钱的东西了，你救了我，这是我娘给我的，你收下吧，算是我报答你。
1: 姑娘，这
2: 你收下吧。
1: 这
3: 涛涛，我的孩子，
1: 你好好的在这给我养伤啊，过两天我来看你，有什么事儿马上去找韩妈，听见没有？姑娘，来，你要好好的留着，
2: 这可
1: 保重
2: 啊，
1: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0: 大哥，你安心养伤啊。
1: 走。大妈，
0: 您这是干？
1: 以后要好好的照顾这孩子，不能有半点闪失。
4: 老爷，我会尽心的。
1: 他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送镖去了，别的不要乱讲，知道吗？二当家的，我们走。
0: 大哥，要不我留下吧，他需要人照顾。
1: 让你走你就走。山里豹子，
0: 外边呢。
1: 走。这点银子够你们俩用一阵子的，多给这孩子买点好吃的，不要让他离开院子半步，知道吗？
4: 您放心吧。

0: 哎呦，田青，
1: 田老板呀，
0: 你们从祁县回来了？
2: 对呀，田老板，谢谢您了，您给俺俩的贺礼太重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呦，不值得一提呀，你这么大的喜事，是不是我送点微薄之礼应该？
1: 您太客气了，晚辈受之有愧。
0: 以后可不许跟我客气了啊，我们都在他乡，是吧？我这连个亲人都没有，往后啊我们相互照顾一下啊。
1: 行，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俩言语一声。
0: 放心吧，不会少麻烦你们两口子。哎，天青，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老家有个老母亲和姐姐，是不是？嗯，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1: 谢谢您惦记，他们挺好的。
0: 哦，没出事就好啊。
1: 嗯，你说什么？

0: 啊，没有，我是说，祁县那个地方穷啊，这保暖呢思淫欲，贫穷起贼心嘛。我呢，在祁县的时候，就经常碰见强人偷来摸去的，平安是福，平安是福啊。
1: 田老板，
0: 啊，
1: 我还真遇上了一件让我莫名其妙的事情，
0: 说说看。
1: 有人假托我的名义跟我老师借了300块大洋，听我把债还清了。
0: 啊、哦，
1: 田老板，您说会是谁呢？
0: 那会是谁干的？总不会是你走西口那帮哥们儿吧？
1: 他们不可能，他们就算有心也无力、啊。
0: 这倒是，以后慢慢查吧。哎，我听说呀，你的姐夫梁满对儿，哎。把老家的老爷子老太太接来，没把你姐姐接来呀、啊？有这事儿吗？
1: 有，他把我姐给休了。
0: 真有这回事儿啊？你这个王八羔子，你！天晴，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我说咱别在这儿站着了，咱到里头喝喝茶啊，研究研究怎么整治这个梁满对儿、
1: 哎。
0: 走走走，
1: 田老板，不用了，我姐说了。不让我报复他，
0: 就这么轻易放过梁满堆儿？
1: 那还能怎么办？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0: 哎呀，这……
1: 哎，田老板，我还真有别的事要麻烦你呢。
0: 什么事儿？
1: 您不是开了个棺材铺吗？
0: 啊，
1: 一定认识不少木匠吧？
0: 认识认识，你要大家去啊？
1: 不，我想找一个人，他也是木匠，姓徐，也是咱们山西祁县的。
0: 你说山西那个徐木匠是不是？
1: 对，脑门上还有一个大疤了。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田老板，他是我的恩人。
0: 恩人？
1: 是，我的武功是他教的，他还省吃俭用，供我读了私塾，后来有些误会，他就走了。我一直在找他。
0: 嗯，我明白了。
2: 田老板。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徐木匠呀，要到您这儿来找活的话呢，您就告诉他一声，说山西啊有个人苦苦等着他呢，田青也一直在找他呢。啊，
0: 好好好，我呀啊看见他我一定告诉他，但是我得遇着他呀。
1: 田老板，劳烦您费心了。
0: 嗯，放心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我们走了，田老板，
2: 再见啊。
0: 哎，来啊。
3: 风白柳，咱们丢了的闺女好像找着了，虽然我现在不确定，但是冥冥之中觉得就是她。如果你在天有灵，托个梦给我好吗？
4: 来，哎，好，哎呀，哎，来，嗯，快吃吧，饿坏了吧。田青啊，我回来过杀户口的时候看见通缉你的告示，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看用不了几天通缉令就得下到包头，我的意思是你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
1: 我要是走了，村来了怎么办？
4: 我又不是哑巴，等他来了我把他留下，或者带他去找你们。
1: 可我现在往哪儿走？
5: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就是田青啊和邓华得分开一段。
2: 啊，
1: 你说。
5: 去小行和大个子一块拉骆驼。
4: 拉骆驼？
1: 拉骆驼，这个主意不错。我去小行拉骆驼，一来可以出去避避风头，二来驼队去的地方多，我可以增长见识嘛。我已经答应过邱老板，2年之内我是不会涉及皮革生意的，我可以趁着这2年去积攒本钱，去长见识，从小生意干起，抓紧机会由小做大，2年之后我就可以大显身手。
4: 你说的对。
5: 哎，你可真是深谋远虑。哎，我祝你啊早日发达。

0: 给咱极限争争光，
1: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嘛，啊，是吧？
2: 哥，
0: 嗯，
2: 你说咱老在这儿住着吧，也不是长久之计。哎，要不然咱找个地方租房搬出去啊？
3: 现在还不行。你看，你现在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样我放心啊。如果万一翠儿找到这儿，他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2: 这样，行，你就放心的去吧。哎，等你回来，我一定给你个大惊喜。
3: 你能给我什么惊喜啊？
2: 不告诉你。你说你要走那么长时间，我一个人待着多闷得慌呀。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
3: 是啊，其实没想要一个孩子。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回来之后，我们要一个儿子，再有一个闺女。
2: 那不行。
3: 为啥不要？
2: 我要一大堆孩子。

0: 客官，有日子没来了、啊
1: 哎，我等您半天，您怎么怎么这儿来了？
0: 那边那边
1: 转那边呢？
2: 这是
1: 哎，官什么？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哎，那边
2: 走走走，
1: 好好好，
0: 这有这样的人吗？
3: 那是老客，你别看球记皮匠铺的老板是山西人，可是现在管事的是他女婿梁满对儿，这个人黑着呢。咱们做生意的靠什么？是两个字，诚信。可梁满对儿这个王八羔子，他是见利忘义呀、啊，啊，唯利是图，黑着呢。他才是咱晋商的败类。你到他的皮匠铺买东西，你不是伸头让他剁一刀
4: 是吗？
3: 我看你也是山西人，亲不亲故乡人。那这么跟你说吧，包头城里有的是皮匠铺，这样我给你拿路费，你到别的地儿去买。
4: 你是不是跟梁满对有仇啊？
3: 哎呀老客，你这话说错了，我开的是我的棺材铺，他开他的皮匠铺，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只不过我看梁满对这小子不地道，我气愤，我才提醒着你。
4: 好吧，钱我不要了。
3: 别别别，就当我请你喝酒了。
4: 哎，我听你的劝啊，我去别家买去。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哼，梁满对啊，梁满对，你看我怎么整你！
5: 哎，麻烦您问一下，啊、我去了城西，城西也有这报社，跟这名字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咱的社长是姓南吗？
4: 啊，是，就是。
5: 哎，谢谢啊，
4: 甭客气。
5: 哎，

0: 嗯。干嘛去啊？过来。来。
1: 库里压了一大堆皮子。
0: 快卖出去啊。
1: 我也想卖呀，但客户越来越少啊。
0: 那就拉到恰克图卖给俄国人吗？
1: 没有可靠的外汇，找个生人把你款子都卷了怎么办？
0: 要是田青在就好了。
1: 你咋老提田青呢？那客户越来越少，说不定就他搞的什么鬼呢。

0: 得了吧，田青不是去拉骆驼了吗？
1: 他老婆在家，这两口子属孙猴子的，眼睛一挤就一坏主意，谁知道背后给我下成药了。
0: 爹，
1: 哎，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0: 爹，接着吃啊啊！
2: 你的老师倒是在很久以前就跟我提起过你，我当时啊也答应过收你，可是你这都两年多了才来报到，你的位置早就有人了，现在我们社里恐怕也挤不出位置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呀，先回去，一旦有了空位置，我再给你写信，好不好？
3: 嗯，那给社长添麻烦了。再见。
2: 哎，等等，你叫？
3: 啊，我叫豆华。
2: 哦，豆华。工作的事情嘛，好商量啊。今晚我请你吃饭？
3: 啊，那就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还是在家等你通知吧。如果有啥需要的话，您通知我。
2: 啊，
3: 谢谢。
2: 啊。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

0: 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

0: 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前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斜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南社长，
1: 哎呦，稀客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来，
0: 好，谢谢，
1: 喝点茶。
0: 南社长，这个呀，是您今年在我们家的红利，家父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哎呀，您派人说一声，我就去取了。你看，何必还劳烦少爷您亲自跑一趟？
0: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嘛。
1: 谢谢，谢谢啊。我听说，少爷是在北京素文大学学国文的。
0: 哎呦，社长真是了解我呀。哎呀，也就是因为家父，他非要让我继承他的生意。哎。要不然我还真有意在社长手底下做个文学编辑什么的。
1: 哎呦，那屈才少爷了。
0: 哎，别这么说，
1: 以您的学识和家业呀，在这儿当个社长都绰绰有余呀。
0: 严重了，严重了。
1: 来来，
0: 社长，
1: 嗯，
0: 刚才是不是有个叫窦华的女子到您这儿来过？
1: 啊，他是求职的，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给推荐的。这个女子是他手上毕业的学生，不过那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了，编辑的位置早就没有了。怎么，你们认识？
0: 哦，实不相瞒，她呀是我以前的未婚妻。
1: 啊？是那个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的那个女子？
0: 就是她。
1: 哦，
0: 哎，说起来也是因为家父把她给冤枉了。
1: 哦，
0: 我心里啊，我总是觉得对不住她。
1: 明白明白。
0: 哎，社长，我看她两年都没来找过您，这回既然她来了，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您啊，看我面子，您要能帮，您就多帮帮他。
1: 既然你都说了，那我照办就是了。不过，这个编辑的位置早就没了，要不让他当一个校对员。

0: 我觉得以他的学识，当一个校对员太屈才了。我看还是当编辑吧。那你说，
1: 这样，他的薪水我来付，每个月15块大洋。<笑>这怎么好让鲍少爷您破费呢？<笑>
0: 南社长，您能帮我这个忙，已经非常给我面子了。
1: 哎，好，我就照你的话办。 就行了，
0: 啊，<笑>那我就谢谢南社长了。
1: 好好好，哎。<笑>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不在屋好好待着，你出来干什么？
1: 韩妈，你看，我都能下地了。
0: 哎呀，来，快坐下。
1: 韩妈，你帮我雇一辆车吧，我想去一趟包头。
0: 哎，你说什么？
1: 我要去包头。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这脚还没好利索呢，你去包头干什么？
1: 我去看一个老乡。
0: 那怎么行啊？这老爷吩咐过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1: 你要不帮我雇，我自己雇了。
0: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说你要是走了，这老爷回来我怎么交代呀？
1: 你照实跟他交代不就完了吗？
0: 那好，那回头我上脚行给你看看有车没有。
1: 快去吧。
0: 行。

0: 田老板，老赵来了。
1: 啊，老赵啊。
2: 哎，老板。
1: 啊，拿个板凳。
2: 哎，是。
1: 坐我跟前啊。
2: 哎，是。
1: 别傻愣着，干活去吧。啊。
0: 哎，好。
2: 哎，田老板，找我什么事？
1: 听口音，山东人。
2: 是，山东曲阜的。
1: 曲阜的。哟，孔圣人的老家呀。离我那不远。
2: 哟，田老板，您也是
1: 祁县？祁县？
2: 祁，真巧了，我们老板也是你们祁县的。
1: 他呀，哎呀，这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说了你可别不爱听啊。
2: 嘿，你放心，您说。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当学徒的时候管我借过钱，可后来呢，当了裘老板的女婿，见着我跟不认识一样。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当然，你们在一起干过，可能你高看他一眼。
2: 田老板，
1: 啊，
2: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我们那个老板，他眼里只认得钱，他不认得什么老乡不老乡的。
1: 哎，老赵，
2: 嗯，
1: 干脆你到我这儿来干。给我当外贵，我给你双倍的工钱。
2: 真的？
1: 我一直在观察你，就凭你这聪明程度，你当一辈子臭皮匠那不瞎了吗？
2: 见田老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一定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为您效力。田老板，您看我什么时候过来合适？
1: 现在还不成。不过，这两个银元是这个月的定
2: 钱。你看这，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2: 您说，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我跟你说呀、啊，哎，那个田老兄去啊，
2: 这您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1: 啊，好好好，哎，别忘了这两块银元，别丢了啊。
2: 丢不了，谢谢田老板，谢谢田老板。
1: 走吧。

0: 回见。
1: 哎呦，小姐呀、啊，哎呦，累死我了！哎呦，快给我，哪能让你摘呀、啊？
2: 没事儿，怎么样了？
1: 教行我去了，这个人呢，他是包头的，正好啊要回包头去，所以啊，他说这马车闲着也是闲着，你这车钱还能省一半。
2: 哦，对了，我走了以后，老爷要是问起来，你就送个看恩人去了。
1: 哎，知道，小姐，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2: 哎，
1: 别忘了把老爷给你的钱都带上啊。
3: 老先生，您把皮子新上的货特别抢手，您看看这要是做成皮靴特棒。
4: 什么价？
3: 这个账，这个账。
4: 那行，那今天没带钱，下次上货的时候再来买。
3: 好，可以，货比三家嘛。
5: 师傅、你知道想回家油面馆吗？
6: 想回家油面馆我倒没听说过，不过我知道一个叫公鸡油面馆的。
5: 行，那我们就去那儿吧。
6: 好嘞。
7: 你好。
8: 南社长，这事儿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9: 哎，别客气。
6: 哎，您的油面来了，来来来啊，慢吃。
5: 哎，就是这儿了。
6: 哦，这儿啊，好。
5: 谢谢你啊，大哥。啊，
6: 不客气。
5: 哎，请问一下，田青跟豆花是住这儿吗？
6: 啊，你是？
5: 田青是我哥，我想找他。
6: 你是崔崔吧？
5: 你咋知道的？
6: 田青经常提起你啊。
5: 那你叫什么呀？
6: 我叫王南瓜。
5: 啊，南瓜。
6: 哎，我在通缉令上见过你。哦，不，咱不说了，进屋吧先啊。来来来。哎，翠翠，慢点啊！
5: 哎，
6: 来，慢点。
5: 哎，田青哥跟豆花姐呢？
6: 哦，田青去拉骆驼去了，得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来。豆花上班去了。
5: 上班？
6: 对啊。
5: 啥是上班？
6: 现在啊，这豆花啊，可了不得了。他现在是咱包头大什么报的记者。
5: 记者？
6: 啊。
5: 记者是记啥呀？
6: 记者。记者就是吧，每天上街那个晃悠，然后吧发现那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就记在纸上。
5: 一个女人成天在街上晃悠啥呀？
6: 喝水喝水。
10: 豆花。
7: 啊、
10: 哦、有人找。
7: 啊、哦、我知道了、
6: 豆花回来了。
7: 串儿。
5: 豆花姐，
7: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这是，
5: 豆花姐，
7: 你说你这人，说没就没了，这一下又冒出来了。慢点啊，来，坐这儿啊。你说你这人吧，真够行的，傻人啊有傻福，这到什么节骨眼了，你反倒上演了一出桂中缘。来，
5: 哎，
7: 不过这回好了，不管咋说呀，咱都平平安安的到了包头了。哦，等你哥回来呀，咱去好好谢谢那个姓刘的啊。
5: 哎，你说我哥啥时候回来呀？
7: 哎呀，这个呀我也说不好，得个把星期吧。哦，说不定啊，等你这脚伤彻底好了，他就该回来了。
5: 拉骆驼，哎，我听说拉骆驼是最苦的活啊。
7: 哼，不要紧的。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嘛。
5: 我听南瓜说。

0: 你现在在工作啊？
1: 其实啊，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就想当一名记者的。可是你想想，到了包头之后，那么多事儿，这些理想啊，早抛脑后去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能做我想做的事儿了。哼，
0: 你是不是为我哥攒做生意的本钱呢？
1: 嗯。不过呀，我本来是想等他回来啊，给他一个大惊喜的。但是你现在来了，我就想啊，咱赶紧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我哥那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不愿意寄人篱下的。
0: 咱不用了，我这次来带了好些钱，都是给你的。
1: 哎，别别别，你千万可别这么做。
0: 你救过我一命，我这点钱哪能报答你啊？
1: 翠儿，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其实呢，咱俩素不相识，我救你呢，那也是为了天青。我不接受你的报答，那是因为我只是替我男人做了我该做的事儿，你明白吗？真的，你挺不容易的，你受了那么多苦，你遭受了一个山西男人走西口丢下的女人在家里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的遭遇，你能坚强地活下来，我真佩服你，真的。
0: 你笑话我吧？
1: 不不不不，我说的真心话，真的。你就说我吧，好像表面上看着挺坚强的，其实我特脆弱。不瞒你说，我想死都想过好多回了。得亏有了天青哥，要是没他的话，我可能早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但是，自从看到你之后，是你让我知道，我有勇气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的不公平，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对山西女人的压力。
0: 我其实没啥本事，也没啥文化，但是我不管遇到啥事儿，我从来没想过死。我也想进步，以后你教教我吧。你不愿意教啊？
1: 不不不，是教我不敢言啊，但是帮你认几个字儿，读读书，那没问题。哎，你走了好几天，肯定没吃上好饭吧？哎，我给你做碗好面好不好？
0: 你还会做饭啊？让我来吧。
1: 行了，你那脚上我看着都闹心，好好坐着吧啊。
0: 哎，你闹啥心？我都没闹心。再说了，我又不是天生的瘸子。
2: 那哎，鲍少爷，您这是？
3: 哦，这个呀，是窦华半年的薪水。
2: 哎呦喂，您还真给呀！其实窦华呀，在这还真称职，他的薪水啊，理应由我来支付。
3: 哎，不不不，社长，这事儿啊，咱可是事先都说好了，这可不能更改啊。
2: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啊！
3: 只是
2: 不让窦华知道，
3: 还是社长了解我呀。
4: 翠儿，来吃面。

0: 哎呀，天气的命可真好啊。
1: 他的命还好，今儿个斩头，明儿个通缉，要么就被逼着拉骆驼。
0: 不是，哥是说呀，他呀不是被千金小姐看上了，就是杨学生为他殉情，现在连老情人都找上门了。
1: 哎，行了行了，赶紧把你的锅刷干净吧啊。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这个命呢？

0: 来，这是你们办公室。
1: 这会儿啊没人，因为啊他们都出去采访去了。
0: 不过要是不采访的话，他们都在办公室里坐着的。
1: 来，还行吧。
0: 哎，这是油印机，
1: 没见过吧？
0: 来，坐这儿，坐儿，坐这儿啊，慢点儿。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啊，哦，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钢笔。这可不像咱的毛笔啊，蘸了才能写字儿。这个呀，你只要一直写下去，它就一直有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水啊全吸到这个肚子里头了，一蘸一吸，全在里面了。不信你来试试。来，跟你说啊，这么拿钢笔。这么写，来这么拿，
1: 这跟咱拿毛笔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对，来，你就一直写，一直有水儿，直到把他肚子的水写完为止。好玩吧？好玩吗？哦。

0: 干啥呀？
1: 这叫相机，叫照相机。嗨，就是你的模样啊，就照到这相机里面。等回来啊，张纸洗出来了，你的样子呀、啊、就洗在上面了。哎呦，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等回来相片洗出来，我再给你看，你就知道了。怎么样，好玩吧？幼翠儿真的还吓坏了呀。
0: 豆花姐，嗯，你们这儿女的多吗？
1: 到现在为止呀、啊、就我一个人。
0: 就你一个？
1: 对呀、啊。
0: 其实我觉得女人家就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该天天往外跑。虽然说田青哥现在在拉骆驼，但是他总要回来，哪天他一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1: 翠儿啊，你这是老思想了，得好好改一改了。过去是这样，男人创业，女人守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女性都解放了，女性跟男性一样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你得好好改改你的思想了。
0: 我还是觉得老话有理，这要是男的女的都往外跑，还要家干啥呀？
1: 你这思想啊，还真得好好改观改观了。
2: 哎，豆花姐，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1: 啊？今天早，怎么样？采访怎么样啊？
2: 还可以，不错，
1: 挺好的哈、哎。哎，咱们走吧，走啊、哦。我去送个人啊。
2: 哎，慢走啊，
1: 慢点啊。哎，慢点啊，
0: 啊、
1: 哦，慢点啊。哎，送去山西油面馆。
2: 哎，好嘞。
1: 拉慢点啊，别太快了，他受伤着呢。来，行了，走吧。
0: 哎，
1: 慢点啊。
2: 哎，好嘞。
1: 社长啊。
3: 哟、哦，邓华小姐，哎、来来，请坐。
1: 哎，好嘞，谢谢啊。
3: 哎呀，不愧是刘。

0: 兄推荐过来的学生啊，你改过的手稿啊，我已经看了，这和普通编辑就是不一样啊，真有点石成金之妙啊。
1: 您给我讲了。
0: 不过嘛，处世之道在于中庸平衡，这个作者的手稿适当的修改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切记不要过于尖锐和激进，如果作者提出异议，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啊，这也是我一个老大哥给你提出的一点忠告啊。
1: 很谢谢您社长，您是前辈，我是晚辈，以后呢还请您多多指点。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是这样的，社长，我今天呢找你呢，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0: 好，什么事你说。
1: 我是想呢看能不能先预支3月的工钱，就是不知道这边。
0: 怎么了？家里有事儿？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男人呢常年在外头，刚好他妹妹又过来了，而且腿受了伤，我这边呢又挺忙的，没办法照顾他，我就想呢找个人好好的照顾他。还有呢，就是我跟我男人成亲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寄住在朋友家里，我就是想看找个机会能不能搬出来，想租个房子，可是现在呢钱又不太够。
0: 哦，我明白了。哎呀，我能为豆华这样漂亮的小姐尽一点绵薄之力，这也是我的荣幸啊。这样吧，我一会儿跟会计说一声啊，你下班啊去领就行了。
1: 真的？哎呦，那谢谢您了，社长。
0: 不客气，不客气。
1: 那行，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0: 豆华小姐。
1: 社长，您还有啥指示吗？
0: 哪有什么指示啊？就是想今天晚上请你吃个晚饭，不知道豆华小姐能不能赏脸呢？
1: 是这样的，我妹妹，也就是我男人的妹妹，刚到，晚上约着一块吃饭的。所以我得早点回去。
0: 那待遇。
1: 那谢谢您了，社长。
0: 不客气，不客气。什么金枝玉叶啊，压寨夫人也当了，还搭了两个男人，装什么贞洁烈女呀？
2: 小姐，
1: 都好了，
2: 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吧？
0: 放这儿。
1: 行，放这儿挺好的。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2: 都收拾好了。
1: 哎呀，行，太好了。
2: 里面都收拾好了吧？
3: 好了，
2: 好，走走走，走了，
3: 走。
1: 谢谢啊。
2: 有什么事再找我们啊。
3: 走了。
1: 咋样？这院子够咱仨人住不？到里面看看，走。慢点啊。怎么样？来，你给咱坐这儿，好好的欣赏啊。来，把脚搭上来。咋样？行不？这脚伤快好了啊！这两天啊，你先将就在这儿住着，过两天啊，等我哥回来了呀，你就搬到西屋去住，踏踏实实当你的西宫娘娘。
4: 我哥啥时候走的？
1: 我昨天算了一下啊，这差两天就整整3个月了。
4: 那他说要走多久了吗？
1: 我估摸着呀，也差不多了。你想想看。等我哥回来那天，咱把他往房子里一领，还不得把他吓死呀？
4: 豆花姐，这院子这么好，要租下来，你是不是借印子钱了？
1: 我呀，在报社预支了3个月的工钱。
4: 3个月哪够啊？这院子得好多钱吧？
1: 说出来吓你一大跳。不过说实话呀，我那天去领工钱的时候也吓了我一大跳。
4: 有啥吓一跳的？多少钱？45块。
1: 不过呀，是3个月的工钱。
4: 那合着1个月15块大洋呢？ 行啊你。

0: 我呀，算过了，咱这个院子呢，除了一年的租金之外呢，还能剩20多块钱呢。我想好了，这些给俺哥攒着，等他做生意的时候啊，给他当本金。
1: 我哥才不会要呢。
0: 嗯？为啥呢？
1: 他又不是那种吃白饭的人。
0: 傻翠儿，我哥才不那么想呢。你想想看啊，我人都是他的了，那我挣的钱能不是他的吗？我这些钱呀，又不是做坏事挣来的，都是凭我自己真实本事辛辛苦苦挣过来的，他能不要吗？

0: 坛子里装的啥呀？
1: 这个呀，这个呀是我给我哥腌的鹿茸酒，快一年了。我还想啊，这两天学着做几个小菜，等我哥回来之后呀，给他做菜下酒吃。哎呦，这可得放好了。

0: 阿妈。
1: 哎，老爷。
0: 阿妈，姑娘的腿怎么样了？
1: 腿好多了，她能下地走路了，都不用拄拐了。
0: 哦，那就好，我去看看她。
1: 哎，她不在。
0: 她去哪儿了？
1: 小姐说她去包头看一个恩人。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允许她出这个院子吗？
1: 可是
2: 他人称萧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3: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2: 他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2: 他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

0: 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呼吸。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泽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

0: 吸气息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精。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

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新款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

0: 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

0: 根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周，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南瓜，你笑一点儿。
1: 好。
0: 你往里凑一点。
1: 哎。
0: 左点，左点，左点。我要拍了啊！下点儿。
1: 哎。
0: 别害怕，行了，坐吧。来，快点，拍完了。
1: 豆花，你这是
0: 等冲出来才能看见呢，吓死了吧？来，坐吧。
1: 哎呀，豆花
0: 啊，
1: 你这哪是要给天青一个大惊喜呀、啊？这纯粹是给他一个大惊吓吧？这别把天青给吓飞过气去了。哎呀，
2: 你说豆花，你可太有本事了。哎，这田青积了啥德，娶了你这么个好媳妇儿？
1: 来吧，喝酒吧！
0: 来来，干一个吧！
1: 来来来，
0: 啊、
1: 来干！哎呀，
2: 来吃菜吃菜！
1: 哎呀，翠翠，你咋不喝的？嗯、哎，哎呀！
0: 来喝点吧啊！
1: 哥跟你说呀，哥跟田青啊，那是一起走西口的生死弟兄啊。
2: 嗯，
1: 这一路上田青没少提你。哎呀，他说你们小时候在一起咋好咋乐，我们听着都快成熟人了，对吧，文佩？
2: 又喝高兴了吧？别听他的啊，他喝多了，这是他。
0: 没事没事，你让他说吧，没关系的。
2: 哎，你看看人，豆花，人那是有度量，不跟你一般见识。
1: 那是啊，豆花，
2: 吃菜，
1: 豆花那是从洋学堂出来的，你看人家现在，又值房子又值地的，那一个月比你这老板挣得多啊。
2: 那是，那是。
0: 你说我以后再怎么着吧，我也不会忘记二位哥哥对我们的好处。你想想看，要不是二位哥哥的话，我们还不得睡大街上啊。
2: 哎，
0: 来来来，我敬二位哥哥的。
1: 好，
0: 来、
1: 哎、好，
2: 干了啊，
1: 来
0: 干了，
1: 喝酒。干了。哎呀，
2: 来，
1: 这
2: 豆花
1: 啊，
0: 行，谢谢。
1: 哎呀，豆花，那要是田青回来，你还干这工作
0: 啊,
1: 啊？

0: 我觉得不好。按理说你和田青都在外面工作，那这个家谁管啊？谁给田青生儿子洗衣服做饭啊？要哥说田青回来这都没外人，直接把翠翠收入房不就得了。
1: 哎，你喝多了，你少说两句。
0: 别动，没醉。说你想啊，一人豆花不用辞职还能赚份钱，二呢翠翠能照顾家务，人家田青也不用分心两全其美的事儿嘛。
1: 哎呀，别喝了。
2: 我倒是觉得南瓜哥说的挺有道理的，可行哈。哎，这样吧，过两天等我哥回来了，我跟他说收小的事儿，你看行不？
3: 哎，咱的喜事啊还在您这儿办，办的那是红红火火热闹的。
1: 难怪喝醉了，这话不能当真啊。没那回事儿。
3: 他喝多了，我可没喝多。其实啊，收翠做小的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要不然租那么大房子干什么呀。
0: 哎，豆花，你这话就说的不对。豆花，我跟你说啊，什么叫翠翠做小啊？啊，翠翠跟田青那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要做小也得你做小，人家是原配，你是后续，是吧？啊
3: 啊，来，南瓜哥，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就陪我把这碗酒喝了。
0: 那没问题啊，娘们儿我也陪你喝呀。来，
1: 哎呀，不能再喝了，
0: 干了，干了。哎呀，哎呀，干了。哎呀，痛快啊！哎呀，喝酒真好啊！哎呀，干了，看看，翠翠也干了，真是高兴的呀。
4: 豆花姐
3: 啊，
4: 南瓜哥今天喝多了，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好吗？
3: 傻妹子，你这是多想了。其实你俩的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我只是不喜欢南瓜哥啊胡乱说话。翠儿，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呀好好的照顾我哥，我给咱好好挣钱。哎，等咱生意起来了，你跟我哥当外柜啊。睡吧，别瞎想了啊。睡吧。

0: 豆花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说实话，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里，你让我明白了一个女人应该怎样做才叫真正的爱一个男人。当我被邹老板娶回祁县的时候，我的这颗心就已经死了。可是当我再见到田青哥的时候，我也不知怎么了，就开始幻想着一些东西。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些都是梦，可我还是想来报头，来寻找一个结果。我错了，过去的就已经永远过去了，别怪我好吗？豆花姐，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但我却无法报答你。我想清楚了，报答你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的离开。放心吧，翠翠不会再来打扰你的生活，别告诉田青哥我来过好吗？
1: 哎，我给你交代一下啊，下午啊，你把我们要的南瓜和茄子都送到邮面上啊。
2: 好，我们去哪儿啊？先去搅和。
3: 哎，铁青！铁青！
4: 哎，铁青！
3: 哎，铁青
4: 来了！哎呀
3: 铁青，你可回来了！我跟你说一下，豆花从我们那儿搬出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在你走之后啊，豆花他就找了家报社当了编辑，然后他就租了个房子，他和翠翠就搬了过去了。
0: 什么？翠儿也
1: 啊？不过你走了。
0: 来了为什么要走？
1: 哎呀，这里都好多事儿呢，倒是也怪我，喝多了醉就不把门，你回家可别提翠翠的事儿。
0: 哎呀，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你先回小豪结账，完了你带豆花来油面馆，我呢给你接风，给豆花赔罪啊。
0: 行吧，
1: 记着回家千万别提翠翠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1: 啊。那我先走了。
0: 走
1: 啊，
0: 走。
1: 那走吧。
0: 豆花，豆花
2: 啊，哥，
0: 豆花，
2: 哥，你回来了。
0: 豆花，天哪，哎，你是不是把人钱庄给抢了？
2: 讨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人家特别辛苦在工作呢。我们社长说呀，我能力特别强，所以工资特别高。这些呀，都是给你的，给你做生意的本钱。
0: 这么多，那一定是每天都不吃不喝吧？
2: 没有，你看我瘦了。
0: 瘦倒是没瘦，可你气色不太好。
2: 那是，我工作压力特别大。再说了，你不在家，我睡不着觉。
0: 现在好了，我回来了，以后啊那天天抱着你。哎，等着，我给你扯了块布，是俄国的洋花布。嗯，
2: 这怎么穿呀？
0: 哎呀，披上看看。
2: 啊，披上啊。怎么样？哎呦，
0: 这还有瓶香水呢，是俄国的马达姆用的。
2: 啊，嗯，真香啊，
0: 给你试试。
2: 别，我一会儿做饭呢，喷那么香干啥呀？
0: 今天不做了，今天咱们到王南瓜那儿去吃。嗯，哎，香不香？
2: 嗯，香喷喷的。
0: 哎，刚给你看看最重要的东西啊。
2: 什么呀？
0: 先坐下。
2: 啥宝贝啊？啊，这么多钱呀？
0: 这是我一年的工钱，老板给的都在这儿。以后我就不用再走了，咱拿上这些钱开一个孤衣店，再苦上一年，我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2: 哎，那你还打算做皮革生意啊？
0: 是，我把口外几处大的皮匠作坊都走访了一遍，结交了不少朋友。
2: 真的？
0: 嗯，
2: 太好了。
0: 哎，我走了之后，梁满队那个店怎么样？
2: 嗯，听说好像不太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皮革吧也没人买，放到仓库里都长毛了。
0: 不对呀，现在皮革生意都应该很好做。
2: 谁知道呢？行了，你一定累了吧，上炕眯会儿，南瓜来了我再叫你啊。快快快。
0: 哎，等等。嗯，
2: 哟，
0: 这是马奶酒，
2: 这壶真好看啊！
3: 是蒙族牧民给我的，
0: 哼，我可大老远给你捎回来的，千万别让南瓜看见，看见一顿就没了。
2: 放心吧，我一定给你藏好。哎，哥，你知道吗？我给你泡了一坛子鹿茸酒，快一年了，我给你拿来尝尝啊。
0: 好。
2: 哎，哥，前些日子咱家来客了。你猜是谁？你猜呀，哥。

0: 梁老板，哎
1: 啊，
0: 梁老板，
1: 什么事儿？
0: 不好了，那个太原来的李老板回去了。
1: 回去了？他那200张皮子还要不了？
0: 他已经把定金交给别的作坊了。哎，他说听一个姓田的老板说，咱们家的皮子不行。
1: 不，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哎呀，
1: 老爷，你慢用，慢用啊，小姐。
2: 嗯。
3: 哎，孩子，吃啊，来，多吃点，来吃。
2: 六叔。
3: 嗯。
2: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翠翠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亲人了，我觉得只有您能收留我，给我一口吃的就行，我以后陪着您当您的使唤丫头，以后还能给您养老送终呢。我给您跪下了。
3: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2: 您答应我，
3: 起来吧，啊，起来吧，起来，你这孩子坐，快坐坐坐。你说咱们俩能见面是缘分，啊？我想你呀，肯定是有难处，要不然你也不会一个人呢，啊。你要是愿意留下，你就留下，只要有一口吃的，我绝对不会饿着你。来，吃吧。
2: 六叔，我绝不白吃您的。我曾经学过做醋的手艺，我做醋特别香。你要是能帮我开一个店，我还能帮您赚钱呢。
3: 哎。好主意，反正我这个镖局呀，也干不了几年了，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出钱，你来做，我们挣了钱，咱俩对半分，行吗？啊？
2: 嗯。
3: 吃吃吃吃，赶紧吃，吃吧，啊。
4: 老爷，该你了。

0: 王子殿下87环，
1: 宝银梅林100环。
2: 哎，宝银 啊，这一样的枪，你怎么会打得这么准呢？
3: 王子殿下，那是因为我们两个的手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你的手是拿笔杆子的，我的手是抡斧子拉大锯的。你的眼睛是看书的，我的眼睛是掉线的。
2: 怎么，木匠有机会打枪吗？胡说。哎，我刚才看你打枪的时候连瞄都没瞄，怎么会打靶打得这么准呢？
3: 说句实话，两个人比枪法不单是看谁打得准，关键是看谁出手快。就像你那么3.1线的瞄，那是个靶子，不会动。如果要是个人，你就躺下了。
2: 有道理。宝爷，你不但枪法好，连腿脚功夫也是最好的。
3: 现在是乱世，乱兵土匪多如牛毛，保护我们商队光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不行啊。
2: 是啊，这世道变了，我们也要变。宝银，这次我们去东胜为孙先生办货，路上要格外小心啊。
3: 我明白。

0: 谢谢啊，
1: 哎，
0: 谢谢，
2: 哎，恭喜啊，
3: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恭喜啊，
3: 来了，
2: 恭喜啊，
0: 谢谢啊，谢谢，
3: 来了来了，
0: 谢谢，
3: 快里面请吧，
0: 谢谢大家，
3: 恭喜啊，
0: 好，谢谢，
3: 来了来了，
0: 谢谢，谢谢，
3: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啊！今天我们田记孤衣户开业大吉，头三天让利，大家里边请吧。
2: 来来，好，
3: 里边请吧。
0: 请，
4: 来来来，里边请。
0: 里边请，
5: 里边请，里边请。好，
0: 您先请，您先请。谢谢大家。
5: 哎，行，哎，行，
4: 好好好，来来。
6: 哦，二哥
7: 啊，
6: 你说大哥这是怎么了？怎么想起开醋作坊来了？
7: 大哥，这是在帮我撮合呢。
6: 撮合你俩跟醋作坊有什么关系？
7: 我呀，以后就要在这醋坊里居家过日子了。
8: 哪儿过废话？
7: 兄弟，你就等着喝哥的喜酒吧。
6: 哼。
9: 二当家的，来喝水。
7: 哎，蛤蟆，蛤蟆，我给小姐买的东西都收下了吗？
9: 收下了，小姐挺高兴的。
7: 好，一点小意思。
9: 哎，
7: 收下，收下，收下，收下，蛤蟆，你得收下啊！你一定多啊，给我美言几句。
9: 放心。
10: 哟呵，还活着呢！
11: 哼，像你这种坏人都活着，我能死吗？
9: 对。
10: 哼，我儿子开了个买卖，生意不错。你在这儿干啥呀？你应该去道和道和呀。
11: 看见就行了。
10: 看见就行了，切！你敢见俺儿子？俺儿子见了你，还不一刀把你宰了？切！
11: 哎，你说你儿子
10: 啊？
11: 那你怎么不敢告诉他，你把他娘输给下三了？
10: 我跟你说啊，别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也是正经八百的，你别看我是做棺材的。我也是生意人，

0: 蛤蟆，
1: 哎，
0: 蛤蟆，刘叔呢？
1: 出去办货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翠翠，
0: 嗯，
1: 这二老爷给你买的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你觉得二老爷这人怎么样？
0: 他跟刘叔是兄弟，应该也是好人吧。
1: 这二老爷呀，就是鼻子大了点儿，人嘛，确实是条汉子。翠翠，你知道吗？他挺喜欢你的。

0: 你还是等老大回来，让他去跟你说这个事儿吧。
1: 你懂个屁呀！他们老娘们之间能把话说得更透。我是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就把定亲的事儿给办了，省得夜长梦多。
2: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年头，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活着。
3: 其实啊，你说你要是嫁了他，谁还敢欺负你呀？是不是？
2: 我先等刘叔回来再说。
3: 嗨，老爷肯定会同意的。上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不是还往一块撮合来着吗？

0: 来，我给你戴上。哎呀，你看看这手镯多漂亮啊！哎呀，翠翠戴上更美了。
1: 我要这个，啊，拿着。啊，您这个是四十多钱？
2: 哦，
1: 对，四十。好，啊，给我看看。啊，好，啊，谢谢啊。
3: 哎，我再看看那个。
1: 好，您这个是三十文钱。
4: 哎呀，哎，我说，你那个女婿的生意怎么样了？嗯，
5: 打住打住，别跟我提他是我女婿，再提我急了。嗯，我说你干什么呢？快下去，摇碎了。快快快快快下去！
4: 他生意怎么样啊？到底？
5: 你说那混蛋小子
4: 啊？
5: 呸！他可缺了大德了。我告诉你啊，他那姓裘的老丈人半身不遂有一年多，这个梁板队不当老板吗？他是又管熟皮子，是又忙着外柜，可忙了。
4: 他干嘛不找个外柜啊？
5: 他，呸！他抠啊，他花不起钱，他怕外柜骗他。哎，不过你说这外柜也真是的，他一天卖十块，他说八块，你查都查不出来。哪像我家田青，我儿子那样啊，讲信誉，讲诚信，找都找不着。
4: 活该，谁让他背信弃义，休妻再娶呢？
5: 哼，徐木匠，总算说句人话。
4: 也不知道丹丹和他娘经了这个事儿怎么样了。
5: 要不我找田青给你打听打听。嗯，我告诉你啊，田青这件事情可没忘，一直在惦记着你。上次他从老家祁县回来就打听你，说山西祁县到这儿来的有没有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脸上有个大疤了，姓徐的徐木匠。我跟他说了，山西到这儿来的人，来九个得死十个，没准那徐木匠早死了。
4: 你说我死了？
5: 早死了。骨头渣子都烂了，
4: 你敢咒我是吗？
5: 我这不是咒你啊，我这是为了你好，我是让田青忘了这件事情。我说你这个人真怪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你是好人，哼，好人堆里挑出来的。
5: 哎，那就是最好的好人。你听着啊，最好的好人奉劝你一句，大清垮了，光绪通宝变成了圆的头。哎，你认识那王爷还在呀？王爷还在，我劝你回王府当你的媒人吧。到了蒙古包，你再娶个蒙族姑娘，在蒙古包里喝着奶茶，吃着手把羊肉，再生几个小牛犊子。哎，你还可以再生几个小徐木匠啊。
4: 你再敢说一个字，我把你胳膊拧下来塞嘴里，让你吃一回手扒人肉，你信不？
5: 不说了，不说了。古话说得好啊，朋友妻不可欺，别一天总想着别人的老婆，好不好？你说我说谁？那当然是说你。嗯，嘿，这，哎呀，这该死的徐木匠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个爱欠刀的你，我告诉你，马踩死你，骡子挤死你，你死了黄土都不埋你。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装什么？你
6: 哎，田老板。
7: 哎呦，小花。
6: 您这是跟谁呀？
7: 我没跟谁，我最近啊这精神恍惚，白天总迷迷糊糊的。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6: 哦，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不是田青走的时候交代过我说，让我过来问问您，徐木匠他过来过没有啊？
7: 啊，徐木匠啊，
6: 啊，
7: 没来。这个，他要来了，那不就告诉田青了吗？
6: 啊，
7: 再说你这酷衣店开在我对门，那喊一嗓子，你们不就听见了吗？
6: 行，那以后就麻烦您了。
7: 哎，不客气，不客气。
6: 那您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7: 哎，好好好。
8: 王子殿下，
2: 宝英从北京回来了。
3: 见到中山先生了？
4: 见到了。
3: 他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4: 就是反对袁世凯和日本签署的21条。
3: 什么21条？
4: 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和外国签署的条约最最丧权辱国的一个。5月9号刚刚签署完，就被全国定为了国耻日，也称为59国耻。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得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得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蒙古族东部什么居住啊、往来啊、经商啊、开矿啊等等等等不合理的特权。
2: 我们中国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那我们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他袁世凯是不是中国人？
4: 因为日本人支持袁世凯称帝，而且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袁世凯就范。现在内地反日爱国斗争空前高涨，所以上级指示我们要揭露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并且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推翻这个卖国贼。
3: 好，我们要动员群众团结起来，阻止21条的实施。
8: 坚决反对21条！
9: 坚决反对21条！
8: 坚决反对21条！
10: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8: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1: 你说你叫叫叫什么叫？
6: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讨厌你！
1: 哎，你说你趴这儿瞎写什么？连大门都不关，这就是我进来了，进了一个坏人，你怎么办你？
6: 讨厌你，故意吓人！
1: 行了行了，
6: 谁比你更坏呀？真是的！
1: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比，赶紧过来！
6: 干嘛？
1: 对账啊？干什么？
6: 等会儿，烦死了，把我的思绪都搞乱了。
1: 哼！我跟你说啊，赶紧把你那破工作给我辞了。
6: 为什么呀？
1: 现在生意这么火啊，咱们在本地进的货都不够卖了，我不得跑我周围几个旗啊，我走了店里没人照顾怎么办？
6: 哎呀，行行行，那我明天跟我们社长说说，看能不能把稿子带回家里，带回店里边啊。
1: 带回店里？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往回带了，不干了。
6: 长脾气了。哎，好好好。哎呀，来来，账本呢？来来来来来，
1: 不是都不认识，
6: 嗯。算盘呢？来吧。
1: 你什么时候见我用过算盘？
6: 哟，忘了哈，我哥会袖里吞金，哈。
1: 哎呀，行了行了，
6: 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皮袄一件。2.59元，大褂一件，59元，衬衣一件，39元，裤衩一件，2元。
1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2: 揉一揉就能好。
1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

0: 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

0: 沫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0: 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啊，机票买了没啊？
5: 买了。
4: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5: 有人安排。
4: 有人接你吗？
5: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4: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5: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6: 妈妈要上班了。
7: 妈妈你要去哪儿？
6: 妈妈要去工作呢。
7: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6: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哦，
7: 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6: 拜拜。
5: 妈，你又偷吃了？
4: 就一小口。
5: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4: 胃有火，就一点点。
5: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4: 不行哦，
7: 就要吃。
4: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7: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4: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 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

0: 来，
1: 街上人呐，给我一张传单。
2: 又是推销化妆品的吧？
1: 不是，是动员大家起来啊，反对袁世凯跟日本人签的21条。
2: 这跟你有啥关系？哎，你这账是不是又算错了吧？
1: 没错啊，我的账从来没算错过。
2: 没错，这咋这月利润又下一成了？
1: 这个嘛，这我整天在家里就是记账算账。至于为什么利润不对，我
2: 哎，行，你先走吧。
1: 哎，您歇着啊。
0: 生意不好是不是啊？
2: 自打这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没一天安生，这生意能好？
0: 你呀，可别怪人家袁世凯，人家田青从一个拉骆驼的闹了一个孤衣铺。
2: 你这一天到晚田青的，全世界就他有能耐。他呢，哼，他那本钱还不知道咋来的呢，说不定重操旧业，哪儿砸了个响窑抢来的呢。
0: 你别胡说八道的啊，我可告诉你啊，2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青马上就可以做皮匠铺的生意了。你也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咱们的皮匠

0: 铺一天不如一天，人家田青一天比一天火起来。我告诉你啊，他以后把我们的铺子盘过去，你说怎么办？
1: 想他盘过去，那宁可烧了他呢。
0: 你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给我记住，这皮匠铺姓裘，不姓梁。
1: 是是是，我就是发发狠呢。
0: 快点过来，把这水给倒了。别忘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啊。爹，一会儿啊您就睡吧啊。
2: 咱们这天啊出去本钱，总共赚了77.7元。
3: 真的呀？赚这么多呀？太好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你这个贤内助那不行。
3: 那是，哼，那你咋谢我呢？
2: 你说吧，你要什么明儿给你买去。
3: 东西我才不稀罕呢。
2: 那你要我怎么谢你？
3: 快打风，
2: 自己刮去吧，那小孩玩的东西怪累。
3: 你嫌累啊？
2: 嗯，
3: 那咱玩个不累的。
2: 什么呀？
3: 那
2: 这个行。那你把眼睛闭上。
3: 讨厌，闭就闭。嗯，好你个死田青，你看我们弄死你。
2: 哎呀大哥，哎大哥你可回来了，兄弟们都快饿死了。
4: 饿了就先吃吧。
2: 哎，今天可不比往日啊，这一来啊是咱们的醋房开业大吉，二来呢那个翠翠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今天咱吃的可是定亲酒啊。哎蛤蟆，快快快把小姐请出来。
5: 来了来了，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大哥，今天晚上证婚人的差事儿你得接下来啊。
4: 二当家的，翠翠不能嫁给你。
2: 哎大哥，你不是答应我，
4: 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你要是敢在她身上打主意，我就整死你。滚。
0: 六叔，你说啥呢？
4: 涛涛，你真的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你胡说！哎，小姐，小姐，
4: 涛涛，涛涛。你不叫翠翠，你叫淘淘。当年你姥爷是个工匠，你那个玉坠是他用我们家的传家宝的玉坯子打出来留给你娘的。当年你娘生你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正赶上桃花盛开，所以说你姥爷就把这个玉坠留给了你呀。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有着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你那天拿出了玉坠，我就断定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啊。

0: 可能，你是骗子，你是骗子，能还以为你是好人，把你当亲人，可是你们都是土匪。
1: 淘淘，现在不认你爹，我不会怪罪你。虽然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做爹的责任，但你毕竟是我刘一刀的亲生骨肉。
0: 那不是。
1: 你放心，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让你过上大家小姐一样的日子。我要把19年应该给你的东西都还给你。
0: 就算我冻死饿死，我也绝不会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让一个土匪当爹。
1: 淘淘，我向你保证，我只要给你娘报了仇，我会金盆洗手，再也不当柳子，带你回关东去过平常人的日子。但是我需要时间，你给我3年的时间，

0: 来，哥，洗脚了，试试水温咋样啊？别烫着了。怎么样？哎呦，我差点忘了。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呀，收到一个传单，你看看。
1: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
0: 嗯。

0: 你说这袁世凯的卖国嘴脸真是暴露无遗啊。
1: 嗯。哎，哥。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
1: 我听我们那社长说呀，那个包敬忠呀，在组织各界人士成立一个义和团，他们要去北京，我也想去。
0: 包敬忠？
1: 嗯。
0: 是不是当铺那个邵掌柜？
1: 对呀。
0: 还真是他。哎，你说这么一个封建卫道士思想的孝子贤孙，他搞什么激进呢？真是闲的。
1: 不管咋说，人家在北京读过书呢。
0: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健忘，你忘了他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把你给休了，害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1: 忘？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可是哥，你想过没有，我们总不能把私人的个人恩怨同反二十一这样救国救民的大事混淆在一起吧。
0: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心胸狭窄啊？
1: 我可没这么说你。
0: 我告诉你的话，我们田家的祖训是大忠大爱为人，
1: 大孝大勇为义，我都能倒背如流了，你别光说不练行不行？你到底啥意思？
0: 我什么时候光说不练了？啊？我告诉你的话，这袁世凯要跟日本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怎么可能？

0: 光顾着自己的生意，对这种大忠大爱置之不理呢？
1: 行了，你就来点实际的吧。你到底想怎么做不？
0: 叫你照顾，北京请愿我去。
2: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真好啊！
0: 哎，我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怎么觉得你是在这拐弯抹角的撺掇我去北京啊？啊！你还跟我耍心眼？
1: 别！我投降，我投降，我承认。
0: 我跟你说啊，有一件事我可跟你说清楚，离那个鲍敬忠远点，别给你一套就去。
1: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我离他远一点？我告诉你啊，自从我从他们家出来之后，我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0: 这是给你提个醒。
1: 你不用给我提这醒，小心眼儿。
0: 哎，那脚还没擦呢。
1: 谁管你呢？睡觉。
3: 民国改红线了，袁大总统当皇帝了，好啊！哎呀，什么民国政府啊？啊，又改朝廷了。
4: 是是是，
3: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朕既是国家，跟民有什么关系啊？啊，
4: 是。
3: 要是这红线能早来两年，就不会有黄举人那帮人混乱搅和。
4: 是。
3: 天青和翠翠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弟兄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袁世凯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山先生在日本发布了讨袁宣言，他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戮国贼，长江大河万里之内皆已暗受旗帜，国舰已带，敌艇扫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我们一定要支持中山先生护国讨贼，
5: 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贼。
0: 你们两个一定要把书点清楚。
6: 哎，对了，老板，今天当铺的邵掌柜鲍敬忠一个人在，他收完货款之后又退给咱们一程。
0: 他这是为什么？
6: 他说老掌柜过去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这是一点补偿。
0: 这是老掌柜自己的意思吗？
6: 大概不是，我听说他们老掌柜病得起不来床，把当铺的事儿交给邵掌柜打理。
0: 看来这又是鲍敬忠他自己的意思。
6: 看的意思是，老板，管他谁的意思呢？咱们呢，进货少付一成，卖出去就多赚一成，这是好事儿。
1: 哟，什么好事儿啊？
0: 能有什么好事儿？
1: 怎么了呀？
6: 不知道，

0: 哎，老板娘，哎，老板娘
1: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您看上哪件了？
0: 这个多少钱一件啊？
1: 啊，这件啊，稍等一下啊。
0: 啊，
1: 这件啊，7.5块。嗯，啊，不是，我看看，啊，5块，这件5块，
0: 3块钱一件，3块钱一件，我们要2件。
1: 哟，您砍得太狠了，这是正经的洋货，这5块钱不能便宜了，您8块钱拿2件吧，啊？不是，我们老板没在啊，我自个儿做不了主。
0: 那就算了，
2: 啊，走吧，
0: 走吧。
1: 哎，
0: 走吧，
1: 您再看看吧，那是正经的洋货。还不回来呢？
2: 怎么了？又跟谁犯劲？
1: 你可回来了，我得去报社，我晚了啊！
2: 哎，你能不能把那工作辞了？
3: 等会儿啊！过来一下。
1: 啊，社长，
3: 你迟到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1: 我们家啊。
3: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你是在为你丈夫看生意。如果你真的认为做生意比工作重要的话，那就请你做生意去好了啊。
0: 牛师傅，老板找您。
4: 梁老板，你找我？
5: 张桌子，最近你这活干的不怎样啊？
4: 不会吧？每天铲的皮子不比以前少啊？
5: 哎，牛师傅，您甭跟我提以前啊！以前是光绪元年、宣统元年，现在什么年头？洪宪元年。还这么老牛破车的慢悠悠干成吗？
4: 啊，梁掌柜，
5: 这怎么了？
6: 最近也不知怎么的了，一阵一阵的犯咳嗽。

0: 嗯，丫丫，
1: 谢谢老板。牛师傅，没去看看大夫啊？不用看，你也知道，当皮匠师傅的没有偿命的，整天跟着海波笑打交道。哎，反正我已经5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夭折呀，
0: 别老往坏处想。因为您在皮匠铺干十几年了，邱老板生病，不是还有我主事儿呢？我是谁呀？嗯，你知道不？我不您徒弟吗？师傅，哎，坐，坐坐，
1: 不敢，
0: 坐坐坐。明天起您就甭干活了啊，我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给您请来。
1: 谢了，梁老板。
0: 哎呦，您可别说这个，我是您徒弟。
1: 那产量呢？
0: 刚说完吗？您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治病，作坊的事您甭管，交给我就行了。
1: 那我不成了白痴了？
0: 嗯，那就对了，您现在就是咱皮匠铺的老爷子。哎，我是您徒弟，那就是您儿子。只要我还在这管事儿，只要咱皮匠铺不倒闭，我就得养着您。
1: 嗯，
0: 对吧？哦，对了，您住的那个房子朝向可不太好啊，夏天热，冬天凉。
1: 嗯，
0: 这样吧，待会儿您把行李搬到账房去，跟何先生一块儿住。
1: 那怎么行呢？那过去是外掌柜田青的住屋，我一个掌桌哪有那资格啊？
0: 什么资格？可包头城您要是没资格，那没人再有资格了。
1: 啊，
0: 我就让何先生搬出去，也得让您住。
1: 哎，别，那我们俩就一块儿住。
0: 嗯。您怎高兴就怎来啊。
1: 那我就搬行李去。
0: 哎，还用您搬行李？这话说的。老赵。
2: 哎，
0: 老于。老赵，你去城里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请来给师傅看病。
2: 哎，好的
0: 啊。老于，你现在就把师傅行李搬账房去啊。哎，对，师傅夜壶。
2: 哦，知道了。
3: 牛师傅病了？什么病？
4: 具体什么病现在还不清楚。亮满堆让我去请一个大夫，我看他咳嗽的厉害，八成像是痨病。
3: 嗨，痨病
4: 啊。
3: 哎呀，牛师傅这一倒下，这两板对可就缺了一个掌桌的师傅，那日子可不好过了。
4: 哎，最要命的就是整个作坊里只有牛师傅一个人懂那熟皮子的配方。
3: 你刚才说那牛师傅搬进账房去了
4: 啊？
3: 牛师傅搬进账房，哎呀，能不能是梁满对儿想掏出牛师傅的配方啊？
4: 对呀，哎，怪不得以前他总是怪牛师傅出活太少，他不满意。这牛师傅一病了，他马上就换了个笑脸，又请大夫，又搬房子了。
3: 那看这么办吧，我告诉你啊。

0: 何掌柜。
1: 哎，哎呀，于师傅。
0: 牛师傅行李放哪儿啊？
1: 啊，放这儿吧。哎，牛师傅啊，来来来，
2: 你忙去干活吧。
0: 那我去干活去了。
3: 梁老板非要让我搬过来跟你一块住。
1: 梁老板跟我说过了，正好我们老哥俩做个伴儿。来来来，坐，快坐，歇会儿。
3: 那就讨扰了，别说，还真有点累了。不客气了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到底还是当过梁老板的师傅啊。啊，我看呐，他对你真是有情有义的。
3: 你真以为我教过他是他师傅，他就这么恭敬我？
1: 哎，牛师傅，哎，你的意思是？
3: 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
1: 来，牛师傅，喝点水。哟，你咳血了？
3: 没事儿。啊，你离我远一点儿。
1: 啊，不碍事。
3: 我得的是痨病，别过给你。人呐，这人是越活岁数大越抽抽，我这个病怎么能跟你住一块儿呢？哎呀，我这光棍一条，死了也就臭一块地。你呢，又有老又有小，还得养家糊口。那我走了。
1: 牛师傅，不碍事了，我注意点就是了。哎呀，要不你住炕头，我住炕梢。
3: 不行，我这种病。哦，哎呀，那我走了。
1: 哎，牛师傅，牛师傅。

0: 师傅，您听啊，哎，大夫来了。哦，您好，正好给我师傅展示展示。哎，好啊，来来来，拿着啊。哎，师傅，这干净，您请。
1: 轻轻轻轻的个手腕腕那个软呀呼嘿，拿起那个筷子又端不住那个碗呀呼嘿。
2: 瞧你点出息，连碗都端不住。
3: 不是，那歌词就是那么写的吧？
4: 别影响他好不好？能往前上。
2: 哎，忘了。
3: 你看你，
2: 不是，豆花，那个你一个记者，你记这干什么呀？
4: 干什么？这意义重大了。啊，
3: 我告诉你啊，这四书五经里，国风就是孔子收集的周代民歌。哦，
2: 咱山西的民歌啊，跟那民歌一模一样的。啊，那我就上书了。
3: 对呀。
4: 哎，那给咱唱一首。
3: 唱。
4: 不用干活了。
3: 干活。
4: 那你回去吧。你先唱完了这首再回去呗。
3: 唱。青线
2: 上的那个蓝线线，青个呀呀的彩，
3: 上
2: 下一个兰花花，时时的爱死个人。我看你啊，就这点出息。讨厌。咋了吧？接着唱。哎。
5: 又忘了，你还在这干什么？干活去。梁老板，梁老板，梁老板，
6: 您看着。啊，
5: 师傅，俺去。
6: 来，让我看看舌苔。
0: 谁在外边乱喊乱叫的？
6: 刚才是听着喊来着，没注意是谁呀？
0: 谁呀？

0: 你谁呀？哎，你干啥？
1: 别！啊，馒头兄弟，是我，我呀。
0: 瘦猴？啊？哎，你参加戏班子了？
1: 我参加啥戏班子呀？我连跑龙套都不会。
0: 那你从哪儿弄这身富贵衣呀？
1: 兄弟，这不是行头，哥们是真要饭了。
0: 不能不能，你猴爷这么大能耐，哪儿找不着饭吃啊？
1: 满队兄弟，我是真走投无路了。我听说裘老板快翘辫子了，这作坊你说了算，我只得回来找你帮帮哥们了啊。
0: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老东西呢是要审团瞪眼的，可现在家贵重东西钥匙都绑了裘巧巧裤腰带上，我也是吃老姜的，做不了主。哎，你这另找高门。
1: 别，不会吧，满队兄弟，
0: 咱是哥们儿，我能帮你吗？你去。
1: 满队兄弟。照你这么说，你这个上门女婿当的有点太那个啥了吧？
0: 我去，哎呀，啊，哎，我跟你说，裘巧巧给我所有零花钱都在这儿，都给你了，啊，去。
1: 满队兄弟，来，你看，这我要是花光了，不还得要饭吗？
0: 我给你支个招吧，

0: 你说，你说，
1: 咱原来那外柜你还记得不？
0: 田青啊，
1: 嗯，他跟他老婆开了个故意店，你上那儿瞅瞅去。
0: 我跟他不熟啊。
1: 也是，我忘了，他那个人你还不能求他，他那个人心啊又黑又硬。你瞅瞅他老婆豆花吧。
0: 豆花？熟，他那个时候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还经常上他那儿顺点零嘴吃，我跟他熟。
1: 你这个能没规矩？人家现在老板娘，你别老豆花豆花，没规矩。
0: 我知道，知道了。
1: 好好跟人家求人家，是吧？啊，那女人心软。
0: 这个我会啊，我给她呀唱上一出申报旭的《哭秦亭》，
1: 哭大发的，闹腾的。去，
0: 那我走了。
1: 哎，
0: 啊，
1: 还一块。
0: 哎，
1: 开戏去吧。
0: 哎，好嘞。哎，慢点，兄弟
1: 啊！
0: 谢谢啊！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

0: 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

0: 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

0: 钱小雅。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全面深化质量融资增信创新机制，将企业质量管理、品牌价值、专利信用等软实力转化为信贷授信硬资产。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200家企业授信400亿元，发放贷款300亿元，其中90%直达中小微企业。
5: 在烟耆县，巴州名友食品有限公司前不久依托质量融资增信政策，凭借质量管理体系、品牌价值等软实力，成功获得1000万元贷款。企业用这笔资金引进全新智能生产检测设备，建成全程质量可追溯系统。
6: 以前呢，我们企业贷款必须要有足额的固定资产抵押，现在政策特别给力，质量信誉变真金白银，贷款3天就到账了。
5: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实做细质量融资增信基层服务，通过精准摸排企业质量要素、信用资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惠企举措直达市场主体，
7: 量化企业质量管控、知识产权、合规经营等增信指标，为优质企业精准增信、精准赋能。
5: 我区持续深化质量金融融合创新，联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评价体系，将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建设、信用等级等多维质量要素纳入信贷评审核心指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守质量、讲诚信、稳经营的实体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8: 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质量融资增信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构建以质量要素为核心的新

0: 新型融资征信体系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地流向最需要最应该获得支持的企业。
1: 临近毕业季，自治区日前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00多个，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2: 不同于校园实习和技能培训，就业见习是政府主导、企业落地的就业帮扶模式，可以为未就业青年提供带薪在岗实践机会，解决社会实践不足、岗位适配能力薄弱等问题。去年从新疆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小豪，就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的见习期，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3: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4: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2: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募集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
5: 仅六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百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1: 今年是毛泽民诞辰130周年，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的毛泽民故居纪念馆，通过毛泽民烈士的光辉一生，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6: 毛泽民故居纪念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明德路，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化名周斌，先后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民政厅代厅长等职。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毛泽民在这个故居工作生活了近一年。他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让新疆财政状况持续好转。
7: 毛泽民针对新疆财政凋敝、滥发纸币、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局，提出了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等一系列工作方针。他在地方和各县级单位设立财务局和税务局，制定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财政预计算制度。
6: 1921年，毛泽民跟随兄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来新疆前，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为中央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
8: 纪念馆里的老照片和文物还原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奋斗岁月，改革农业税收，废除老旧乡规，整治救济院所，实打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在天山脚下践行了共产党员为民的初心。
6: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9: 到这来是好几次了，有时候呢，晚辈呢带着来，让他感受一下我们的共和国能有今天，从弱小到强大，离不开前辈这些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1: 来自黑龙江的援疆教练李海霞扎根雪都阿勒泰，潜心传授冰雪运动技能，陪伴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追逐运动梦想。
2: 在阿勒泰地区雪都体育公园轮滑场上，李海霞正带队开展专项技术训练，专注打磨学员们的弯道滑行发力技巧。
10: 以前我滑行动作不标准，弯道总是不稳，李教特别有耐心，会一遍遍示范，还会教我们专属的训练小秘诀。
11: 李教练不仅仅教我们竞技技术，还一直鼓励我们勇敢追梦，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2: 李海霞是速度滑冰专业运动员出身，后来成为国家级速度滑冰教练，曾培养出3名世界冠军。2023年，他作为援疆人才，从黑龙江来到新疆阿勒泰。面对当地青少年冰雪运动专业师资薄弱、训练体系不完善的状况，李海霞牵头组建黑龙江省援疆教练轮滑速滑短道公益训练营，坚持公益免费教学，每周都会开展7至9次的训练课。
12: 孩子们很喜欢轮滑和速度滑冰，自从李教练来了，免费给孩子们上课，备齐了训练的装备，

0: 手把手细心指导，孩子的变化我们全部都能看在眼里。
1: 三年来，李海霞带着孩子们先后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拿下86金、76银、58铜，多次刷新阿勒泰冰上项目的历史记录。援疆期满后，他选择二次援疆，继续留在这里。
2: 阿勒泰冰雪之源得天独厚，孩子们身体素质好，肯吃苦，敢拼搏，是非常好的冰雪苗子。我就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要孩子们愿意练，我就会一直用心教，不辜负每一份热爱与信任。
3: 6月9号，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宣传推广暨荐读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1: 活动以致敬天山巾帼榜样，传递边疆奋进力量为主题。现场大家品读佳作，回望榜样事迹，让奉献担当的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活动还设置赠书环节，向和田市肖尔巴格乡中学、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喀什市第29中学、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等学校捐赠图书。
4: 妈妈都是一种正能量，妈妈都是一种感动，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5: 贺娇龙同时扎根一线，担当作为的榜样力量，正是育人路上最好的教材。接下来我们会把这本书带进课堂，分享给学生，引导孩子们树立理想，勇担责任。
1: 这部由学习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联袂推出的纪实文学，以真实笔触讲述共产党员贺娇龙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动人故事。作品5月28号在北京首发，同步在新疆新华书店近190家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发行。
6: 它不是一本书，是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是新疆基层干部扎根奉献的生动缩影。我们线上线下同向发力，让实干奉献的精神浸润人心。
7: 为期2天的2026年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昨天在乌鲁木齐结束，这是我国首次聚焦工会社会工作者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开展的技术比武。来自31个省区市及兵团的32支代表队，近100名基层工会社会工作者参加。本次比武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紧密结合建会入会、集体协商、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群众工作方法等工会社会工作的实际应用情景，主要考察参赛队伍和选手运用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进行情景分析、方案设计、问题处置、沟通协调等核心业务能力。
8: 比赛的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就是贴合我们工作实际的案例，比如说这个新业态的维权，然后还有工会组建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把这次创新的一些方法运用到我的日常服务工作中，更好地提升我的这个服务工作水平和能力。
9: 通过比赛更多地学到了技能知识，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基层。
7: 昨天，2026年新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介绍了新疆在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农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成果，并邀请快递员、农业无人机操作手等基层一线人员，通过视频形式分享了数字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变化。现场还启动了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及网络公益捐赠等活动。活动还设置了室外展区，无人机、机械狗、北斗定位农机等产品集中亮相，疆内外20家信息技术企业设置展位，集中展示最新信息化技术创新成果。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21个自治区级数字乡村试点县代表、互联网企业代表及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座谈交流，并开展信息化领域先进经验入疆行、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培训等活动。
10: 昨天，青春励志影片《加油吧，那依拉》在乌鲁木齐开展路演活动，影片主创团队与新疆各族观众一起解锁影片背后的拍摄故事与初心。影片讲述了新疆少女那依拉借助越疆协作平台，跨越千里远赴深圳，在职业院校深耕汽修技能，顽强逐梦的故事，真实还原了职业院校学生生活的细节，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引发关于梦想、热爱与坚持的强烈共鸣。
11: 那一拉让我看到普通人最厉害的力量不是天赋，而是不服输、不放弃、敢坚持、平凡的青春，只要肯努力、肯付出，一样可以闪闪发光。
12: 特别感动，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勇气，让我更加的就是相信自己还有更好的出路在等我。
10: 影片在喀什和深圳取景，将大漠风光、古城古韵与湾区发展的时代脉动深度融合，深刻诠释了粤江协作与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目前影片已在全国各大院线公映，并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
13: 在很多人否定你和质疑你的时候，其实你最不该质疑自己，你最应该相信自己，不断的坚持，就做你想做的，勇敢的去做自己。
14: 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可以勇敢的去追梦，然后去坚定自己所热爱的梦想。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新疆的热情，然后新疆的美。
10: 2026舞动的非遗新疆科技赋能非遗展示交流暨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克拉玛依市举办，搭建及展示交流消费体验于一体的非遗加科技融合平台。
15: 围绕非遗传播、体验、生产三大环节，集中推出15个数字非遗互动体验项目，让传统技艺实现可触摸、可创作、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
16: 活动期间，我们每天上午、下午分时段安排各地州有特色的非遗表演和手作体验活动，晚上呢还可以在我们美丽的克拉玛依河边体验非遗美食、购买非遗文创，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有非常丰富的收获和美好的体验。
7: 昨天，乌鲁木齐市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专项招商推介、中医药文化展演等环节，全面展示乌鲁木齐中医药产业发展优势与对外开放潜力。
17: 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针灸呀、推拿呀、拔罐呀这些治疗方式，然后觉得很新奇，很开心能在这里感受到中医的文化。
7: 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试点工作将以1年夯基础、2年见成效、3年成体系为发展目标，聚焦中医药诊疗康养、入境服务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等核心领域，打造面向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中医药服务标杆。
18: 在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国际大巴扎建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体验区效果非常好，专项推动我们这个试点项目的，把我们乌鲁木齐市的中药文化、中药基础诊疗在这个中亚及周边国家做一个大力的宣传。
1: 最近，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支由无人驾驶车辆组成的特殊车队正式上岗。从员工通勤到行李运输，智慧化出行正在这里成为现实。
19: 这些呢，就是目前已经在天山国际机场投用的无人驾驶摆渡车。那么从外观来看，最大的不同，它没有两侧的倒车镜，取而代之的是这个电子传感器。目前20辆的无人驾驶车辆是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路线来行驶，一路要有15个经停站点，
20: 全程是25千米每小时。这20个车完全就服务于员工正常的通勤。
1: 在后台运行调度管理系统上，每台车的位置、状态以及车内外甚至底盘画面都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对车辆进行监控调度。而在行李运输环节，机场已有47台无人行李牵引车安全运行超过100万公里，90%的货邮吞吐量、75%的旅客行李都通过无人行李牵引车进行转运。机场还在推动 5G、 物联网等新技术全场景落地，以智能化提升运行安全与服务品质。
20: 正在调试另外一款无人摆渡车，我们远机位旅客的摆渡，未来呢，我们可以就是这种约车模式，通过我们不同的使用场景定制化车辆的应用。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将于本周末打响。这一轮，和田队进入轮空休整阶段，球队抓住窗口期开启高强度集训，通过赛事复盘、战术打磨、专项特训等提升竞技状态，全力备战6月21号主场对阵阿克苏队的比赛。
7: 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和田队正在开展短传配合、边路穿插跑动、定点射门、分组攻防对抗等专项科目训练。教练组针对球队前三轮赛事表现进行全面复盘，梳理出比赛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同时结合对手的战术风格、攻防特点，细化训练方案，重点打磨球队攻防体系，强化全员团队协作能力。
0: 经济训练驾驶有序，失重保持平稳形态，即将到来的主场赛事我们慢换。

0: 哎，星星，比奖全力以赴，奋勇拼搏。
1: 目前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队员们现在的训练态度端正，气势昂扬，整体的状态持续提升。我们对接下来的主场充满了信心，全队会全力以赴备战。
2: 目前姜超联赛常规赛已进入中后段赛程，赛区积分局势焦灼，竞争白热化，每一场赛事结果都直接影响小组出线格局。
3: 6月13号、14号，姜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4轮的比拼。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6月9号，乌鲁木齐至英国东米德兰全货机航线开通，计划每周直飞两班。新航线将中国西部与英国中部制造业及电商核心区的物流时效，从此前经伦敦、伯明翰中转所需的7到10天，压缩至3到4天。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日前在新疆农业大学启动，活动由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等全国8所高校共同发起。文化节期间将举办中国风土葡萄酒品鉴、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创意大赛等11项活动。日前，2026年春雨工程湖南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新疆行文化交流活动首场惠民演出在吐鲁番苏公塔景区举行，湖湘特色非遗展览同步举办，活动将持续到6月11号，将走进葡萄沟景区、托克逊县剧院等地。2026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活动将于7月11号到19号举办，主会场设置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采取全疆联动、全民参与模式，打造独具新疆魅力的时尚文化盛宴。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只需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需198元。从来没有的震撼，千载难逢的聚会。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无论您有没有被震撼到，赶快拨打电话抢占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带，他在带，他们都在带。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他有面子。
0: 大老板在戴，文化人在戴，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戴万宝顿？因为它是体面人的标志，是彰显贵人气度的经典配饰。只要戴上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高端腕表，实力无需多言，品味自然彰显。最关键的是，别人花几千上万才买到的豪华腕表才有的牌面，你现在打进电话，只需198元就能把豪华腕表带回家。仅需198元，马上把真正的实惠带回家。仅限50个名额，仅限本档栏目，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个电话圆上好表梦，买不到那才是真亏本。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说。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新造石心钢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传承传统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10年。高端石心钢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

0: 防石防尘，高纯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
1: 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高端腕表，
3: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
3: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
6: 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腕表
5: 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7: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

0: 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2: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型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现在立刻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3: 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高端腕表，高级奢华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传承传统高端女表。 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前50名预定成功者有更多惊喜等你拿。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高端腕表，源头厂家直销，限量发行，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

0: 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
1: 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2: 这个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十六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并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5: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处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背统之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老师，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嗯，
1: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2: 这次赫尔利。 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0: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 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
1: 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0: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帮他千里运兵。嗯，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嗯，我看很好。

0: 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
1: 扩大新解放区。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3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而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改去东北。
1: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都走了。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3: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4: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
5: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查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4: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7: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6: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 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8: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9: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8: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7: 好。

0: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1: 是。
2: 哎，周学，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1: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3: 哎，
1: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3: 很好，很好啊。
4: 哦，
3: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1: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3: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5: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1: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3: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6: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1: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7: 报告
8: 主席，高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丁了，是杜聿明。

0: 没有事情。冬天已经来了。1945年10月25日起，
1: 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站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的。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人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3: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4: 哎，不是，
2: 哎，军爷，军爷，
3: 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饶命！
3: 军爷，
2: 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3: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5: 排长怎么了？
6: 排长怎么了？
3: 没啥事，跟上队伍。
5: 是。
3: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是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8: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生生把同志。
3: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5: 哎，老五，
9: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3: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你，哎
9: 呀，阿奇，走走走走走，
8: 跟上，跟上，跟上。
10: 区长，区长，区长，
11: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10: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1: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10: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1: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10: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1: 去哪儿？
10: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11: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10: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11: 一群？
10: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2: 是。
11: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10: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13: 对
14: 对，
13: 我们不会给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14: 我

0: 想想
1: 队员
2: 在哪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

0: 啊，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哦，马歇尔到任了。嗯，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5: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0: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0: 元，下金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金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金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

0: 查天气啊，看新闻啊，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2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

0: 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子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云馆长。
4: 是秉持的公心，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3: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要斗不过他。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0: 林总，
1: 是太平庄方向吗？
0: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1: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0: 小号包，隐蔽没问题，攻击纪律也短。
1: 走，
0: 我去通知营长，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本巴人就从这条小号口冲过去，断了高娘娘的后腕。
2: 是。

救团开始进攻了。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0: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1: 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0: 是
2: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3: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4: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2: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4: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5: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
0: 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战。
6: 达令
0: 夫人，
6: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1: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6: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1: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7: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0: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7: 沈阳？
5: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7: 很难呐、啊。

0: 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1: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2: 文本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3: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2: 文柏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3: 郑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4: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3: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4: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3: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4: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5: 哦，魏院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阳，要献阳。
3: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4: 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5: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兴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3: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件件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4: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0: 魏延璋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尽者，可以敬人。 魏延璋，我们党内一线求坏贪他之事，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1: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是。
2: 太多了，文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3: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2: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
3: 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4: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3: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4: 不用再讲了。
3: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
5: 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桂婷啊，冻过来了。
1: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2: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2: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3: 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0: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3: 这一仗你怎么看？
0: 这一仗该打吗？
3: 哦，
0: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3: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0: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3: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

0: 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对。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撤抵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1: 快点，快点！皇上，请小心！我们来抢货，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添件衣服。
2: 抬起来。这边。
3: 同志们，再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4: 江团长，
3: 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北地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1: 集体嘉奖？
0: 对，立集体二等功。
2: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再给。
1: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烧死命，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
1: 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人薛俊文，来。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被魂斧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官，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市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官。
0: 谢谢院长。武雄官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
5: 对，
6: 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

0: 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呀。
1: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2: 关廷，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2: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

0: 让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0: 是的，
1: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0: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0: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0: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0: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三百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0: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干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个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

0: 用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贝西孚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贝西孚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5: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贝西孚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 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6: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的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

0: 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2: 嗯，
3: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卫星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嗯，好。
4: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啊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

0: 太太呀、啊、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的，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1: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3: 对对对，
4: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四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3: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哪个来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9: 点火，准备。
6: 就这么简单。
10: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剧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城高。
11: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

0: 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2: 同志，您刚才说把你打没了。
3: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4: 三一万。
2: 山东第一师二团。
5: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2: 谢谢同志。
0: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2: 嗯，你们也多保重。
3: 好了，
2: 谢谢啊。
3: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2: 好嘞。
6: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7: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8: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6: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8: 好，谢谢，辛苦了。
6: 没事。
8: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6: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8: 还能带兵吗？
6: 能。
9: 好，坐下吧。
1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哎，
3: 指导员，
2: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0: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0: 哎，指导员，你
4: 同志，同志，

0: 圣女呢？
1: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圣女，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杀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1: 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锋！

0: 啊！你干的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这。这。吴兄官，俺知道你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不休

雪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送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雪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嘞。飞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居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吴排长，吴排长，
8: 嘘，五什么五？还六五？
7: 吓死我了！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啥时候是个头啊？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7: 嗯，没事。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7: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9: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0: 你谁呀、啊？干嘛呀？
1: 起来！
0: 你起来干啥？
1: 嫂子？
0: 什么嫂子？
1: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
2: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3: 是。嫂子，
2: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3: 他就是说，
2: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就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
4: 快点，
3: 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照耀三道的亮亮，咱们见个面容易。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
1: 啊，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莫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预案里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署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

0: 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1: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生意。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吗？
0: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1: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0: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2: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0: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3: 哎呀，建生啊，
2: 马三，
3: 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4: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5: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8: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9: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5: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

0: 是酥，吃着还不腻。
1: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0: 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

0: 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

0: 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1: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2: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0: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3: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0: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4: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5: 总裁，
6: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2: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哦。
2: 周先生何时回去？
1: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2: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2: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

0: 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1: 布雷先生，这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2: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傅雷先生对周某慨叹道，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3: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4: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4: 是，

0: 方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0: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0: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
0: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1: 你说吧。
0: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1: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0: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0: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小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达林。

0: 原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1: 哇啊，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2: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3: 对，
0: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1: 李老哥，
4: 毛主席您来了。
1: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4: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0: 看那边吧。
1: 真是寸土不嫌呐。
4: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0: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5: 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6: I'm very sorry.
7: 实在抱歉。
6: The bill
7: passed. 通过了。
5: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6: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8: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自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
3: 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它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总裁。刺绣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4: 是是，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5: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
6: 进攻陕甘宁边区，
5: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7: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8: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4: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9: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式。

0: 我们也要坚持住。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1: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2: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 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一鸣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0: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
1: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0: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1: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2: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3: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0: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1: 说得很好啊，军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0: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1: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
4: 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
1: 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3: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5: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1: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6: 走
0: 走吧。
7: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

0: 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

0: 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婴儿，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

0: 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

0: 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三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此城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1: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义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3: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目前。

0: 结果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它没有，因为它没法弄清楚，它没有，所以它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

0: 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出了两期，但这两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2: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To he then,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

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我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保护意识。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 别动！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

0: 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

0: 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1: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5: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

0: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

0: 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

0: 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举行，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致辞，陈小江作主旨发言，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1: 2026年中国上合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开幕，
0: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6月30号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1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纲，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科科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

0: 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市举行，区域各国嘉宾共聚一堂，围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激发区域合作动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深入交流对话。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出席会议并致辞，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视频致辞。陈小江在主旨发言中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治区域各方利益融合更加紧密，友好互信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展现蓬勃动力。中国新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战略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发展动能强劲有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张开双臂同各国地方间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推动环阿尔泰次区域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新疆愿与各方一道扩大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加强互联互通，畅通高效便捷的大通道，深化科技合作，打造创新发展的强引擎，推进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维护地区和平，当好区域安全的稳定器，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诺木泰·巴亚尔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深刻变革背景下，环阿尔泰次区域正成为拓展欧亚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新疆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为各国深化合作创造了新机遇。蒙古国将积极推动西部省份与新疆贸易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全方位支持双方在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蒙方高度重视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愿与各方拓展矿业、可再生能源、农牧业、数字经济、物流及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共同打造和平、发展、繁荣与互利合作示范区。阿坤·别科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加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对吉方具有重要意义。环阿尔泰次区域拥有相近的自然和文化，为各方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吉尔吉斯斯坦与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始终保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愿与大家开展坦诚开放的地方间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发展。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乌布苏省省长纳桑巴特、哈萨克斯坦阿拜州议会主席拜别科夫、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别和阿尔斯、扎布汉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米扬冈巴亚尔、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卜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科兹勒市第一副市长莫恩古什在会上发言。大家表示，环阿尔泰次区域在欧亚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区域合作机制下，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互动交流，推动合作项目落地，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促进互融互建和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各方高度评价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和为区域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将持续加强同新疆交流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共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地区和平稳定。会上展示了合作项目清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共签署100项协议，涉及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好城市等领域，签约金额78.45亿元。当天，各方代表还围绕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举行了5场专题会议，开展了企业交流对接等活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部长级嘉宾和各界代表等参加会议。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嗣、杨秀礼，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州市政企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这里是2026年怀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主会议现场，各方代表发言热烈，围绕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诚协作领域，共谋发展蓝图。
2: 我携蒙古国西部五省省长等人员一同出席本次会议，深切感受到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近期，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及科布多计划联合开通与新疆方面的国际航线，加强矿业领域及粮食与农业领域的贸易往来。
3: 我们正在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推动旅游合作发展，将和中方开展木材加工、建筑、水电站等多行业多领域的合作。
0: 环阿尔泰次区域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文旅资源，发展潜力巨大。作为环阿尔泰次区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地方合作盛会，本次会有力推动各国间互联互通、繁荣发展，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
4: 这次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再次进行会谈，扩大了邻国之间的合作领域，也创造了很多的合作机会。
5: 计划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8项合作意向，不仅要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还要在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共同合作。
0: 6月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6: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全方位提升民生福祉，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部分取得新进展。
7: 布尔津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县道852线岔路口改造日前完工，作为进入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必经点位，这个路口过去因车流量大，并且车辆无法直接转向，经常造成交通拥堵。此次将原有交叉口优化改造，大幅拓宽转向区域，有效提升通行效率。
8: 以前这个线路咱们都比较窄，过往的车辆的话地方都比较拥堵，现在咱们把这个路修好之后，车道也拓宽了，不管大车小车都特别方便。
7: 在乌恰县引水巩固提升、防渗渠建设、开普泰溪水库下游段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三大水利民生工程正加紧建设，计划年内完工。其中引水巩固提升项目覆盖4乡镇9个行政村，通过改造老旧管线、新建供水站点，保障农牧民安全饮水。开普泰溪水库小流域治理项目依托造林种草、生态护岸、围栏封域等措施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改善库区周边生态环境。库尔勒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将在9月底竣工投用，成为集专业赛事、群众健身、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全民健身场所。在乌苏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也正稳步推进，
9: 预计7月底可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为装修阶段奠定基础，紧盯施工目标节点，确保在10月底完成整体交付。
7: 项目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00张专业养老护理床位，建成后将填补乌苏市大型公办综合养老服务设施的空白。
10: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开幕，进一步完善上合多边数字治理体系，助推区域数字贸易市场成型。
0: 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多场垂直专题论坛与产业成果推介对接环节，搭建起上合成员国高端对话、技术互通、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平台。上合成员国专家、行业代表与科创企业围绕数字技术互通、跨境产业协作展开深度交流。
11: 非常期待能够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机制，推动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数字技术、跨境服务、智慧产业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合作。
0: 活动现场，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分支机构续签合作共建协议，揭牌成立产业联盟与专业实验室，多个数字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自2023年首届论坛落地克拉玛依以来，克拉玛依已成为上合组织数字合作的重要支点城市，持续承接跨国数字人才培育、技术实训、产业对接工作。
12: 累计达成了各项国际性协议160次，出海呢72次，发布了100项公共技术产品，在支撑整个上合国家进行数字技术改造的这个同时呢，也为我们的信息化企业走足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今天，内蒙古临河站至新疆哈密站骨干铁路通道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200多家单位、500多名行业代表在推动铁路、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0: 现场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围绕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提质升级、大宗能源物流增效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专用线集中运项目投设建管营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签约了5个批次战略合作。
13: 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运输布局，我们将全面落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个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0: 今年计划开工临哈铁路内蒙古额济纳至新疆哈密段扩能改造工程、闹毛湖至梧桐水新建项目，力争2027年建成并具备运输能力，到时将进一步充实临哈骨干铁路通道，大幅提升新疆铁路北翼通道运能，缩短江煤东运距离，构筑西起新疆将军庙、东至内蒙古临河，辐射我国西北、中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满足全国大部分煤炭需求区的物流运输大通道。
14: 建成后呢，形成双线电化的一个重载铁路通道，年设计能力2亿吨。从现在开始布局、研究、推进这些毛细血管工作，将使临哈通道开通后尽快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10: 聚焦受援地发展所需，山东省不断推进对口支援兵团第12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项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助力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兵团第12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15: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易错点。
0: 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加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16: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与各位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
0: 2019年以来，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兵团第12师中学，有效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并通过开设特色课程、开展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7: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学生。
0: 山东省始终注重发挥好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实现了一批适配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项目落地。这是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2025年由山东省水利水电科学院引进的水利专家团队牵头组建，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渠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了兵团第十二师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
18: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危险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兵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7: 今天，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大赛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举行，将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地方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及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等六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
19: 新增了升学优待政策与南疆技能之星的奖项，进一步打通技能学子升学成长通道。
7: 截至目前，共有56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参赛选手1320名。本届大赛首次实现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将选派4人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受邀参与60%以上竞赛项目。
0: 6月10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两个就业驿站试运营，乌鲁木齐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
20: 我现在是在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这里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才精准对接、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呢精准找到好工作。
21: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22: 我们将深化与高校的合作，把每周专业服务呢做细做实。
0: 另一个同步启动的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2025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水墨沟区、米东区投用4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
23: 今年建的独立型的驿站和依托型的驿站总共有5个，后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6: 6月10号，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为主题的百舍千校万里行暨新疆全媒体阅读推广伊犁站活动启幕。
0: 启动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敬一丹等6位全民阅读推广人深情诠释读书的价值，呼吁全社会参与全民阅读，让书香浸润生活。
24: 阅读是我们青少年在成长路上的好伙伴，也是丰富校园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25: 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我们会开展和学生共读一本书、课本剧表演、名家名著诵读等活动，在孩子们的头脑中播下阅读的种子，在成长道路上收获很多锦绣风景。
0: 活动现场，出版社代表向昭苏县第七中学等单位捐赠一批优质图书。当天还举办了名师课堂、阅读分享会、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推介等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后续还将走进社区、军营、边境口岸，开展图书捐赠和阅读分享等活动。
26: 找到你爱读的书，多读几遍，你可能还在里面还读到别人多的东西。要养成阅读习惯，我们的老师更好地开展阅读教育，推荐更多的好书。
7: 近日，电影《万童书》专场路演暨映后见面会在福建厦门举办，路演活动分公众场以及校园专场。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悉数亮相，并参与交流互动环节，结合真实创作经历解读影片精神内核。
1: 他了解了穆卡姆，热爱这门艺术，他的选择就是把一种职责变成了一辈子的热爱，你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2: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抢救了这个穆卡姆，他的付出不是一般的付出。
3: 万童

0: 童书老师一家这样特别了不起、特别伟大的音乐家，是文化的传承者。
1: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专程探望连小梅女士，为她放映了电影《万童书》。
2: 这个电影啊，给这个群众的镜头很多，很好。它是从人民创造出来的，一辈子就是不卡姆，他的一生，他的事业，他要完成。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国家的，他是世界的，必须要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人民。
3: 当千年大漆遇见温润和田玉，传统技艺便碰撞出全新火花。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王静一感受漆玉相融的东方美学。
4: 大家好，我是王静一，来自北京，是一名1998年的漆艺手作艺人。我第一次接触到大漆这门传统技艺是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的时候，漆艺的美妙与悠远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新疆，被咱们新疆温润细腻、质感独特的和田玉惊艳到了。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天然大漆具有良好的媒材属性，且漆器千年不腐，历久弥新，能不能把玉雕和漆艺两种非遗技艺结合起来，漆玉美玉，碰撞出更加绚丽的新中式美学？说干就干，这些年我在新疆成立了工作室，经过潜心钻研、反复尝试，慢慢摸索出了大漆与和田玉融合的独特创作方式。比如像我手里的这个项坠，它就应用到了大漆的彩漆模绘工艺和螺钿镶嵌工艺两种工艺。多元美妙的视觉效果让我的漆艺作品都收获了许多观赏者的喜欢和支持。未来我会继续扎根新疆，打磨好漆艺融合技艺，不断创新，把这份独特的漆艺之美展现给更多人。
5: 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10号，新疆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春季新疆气候影响评价。今年春季，全疆平均气温12.8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34.2毫米，较常年偏少24.3%。整体气象条件对春播作物播种出苗、林果开花授粉、牧草返青生长等有利。6月10号，第5届自治区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在和田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比赛设置中职组、高职组、本科组3个组别，竞赛内容涵盖创新项目展示、创业方案阐述、现场路演答辩等环节，共有82支参赛队伍、300多名选手参加。6月10号，第6届新疆业余围棋城市联赛在霍城县拉开帷幕。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围棋爱好者切磋棋艺。
6: 6月1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行。除了现场参与，大家还可以拍摄原创运动视频，发布到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微博、B 站等平台进行线上参与。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天山托木尔景区，欣赏壮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部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显示，2025年新就业形态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5.1%，宠物护理师、陪诊师、旅行定制师，这些几年前还查无此岗的职业，正在成为就业市场里的新蓝海。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两位年轻人，来走进他们的日常，看懂新职业里藏着的机遇与理想。
1: 我叫张佳敏，我的工作是在这片生我养我的辽阔土地上，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打造一首专属于他们的交响诗。
2: 进入六月，新疆旅游旺季正式开启，老式流水线跟团游早已满足不了游客，他们想要的是玩出不一样，去商业化，重人文，深度体验。于是一个叫旅行定制师的职业悄悄火了。
3: 我们一定要把各项服务标准都落实到位，就说确保虽然我们不在后面的车上，但是他们该有的能量包、零食包啊，包括对讲机啊，每天早上一定都检查好。
2: 90后女孩张佳敏就是一名旅行定制师，她所在的公司员工100人左右，半数人专职对接客户，主打一对一量身打造出行方案。简单说，他们像私人旅行管家，按照游客的需求、预算和偏好，从0到1设计一整趟旅程，并搞定其中的各种落地细节。
3: 按照客户自己心里真正想要去的地方啊，来设计一条专属于他的线路。可能我们10个人给到的10个方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普通旅行社一套模板很多年，而在张佳敏团队坚持千人千线，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固定打卡流程。
3: 我们在这个行程设计上，那包括有很多可能带小朋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出来，那我们都会去给他增加很多比如说新疆当地特色的这种演出，或者是一些手工制作啊，去做一些这种马鞍啊或者是小的这种帽子啊，包括一些去体验性的活动。我觉得让游客是比较全方位的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新疆。
2: 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团队就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上在线抢单，手机消息不停弹出是团队的日常。
3: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第三方的后台，那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订单池，里面有很多的订单。其实我们接到这个订单之后，我们跟客人也不会见面，我们是先跟他初步的电话沟通啊，然后去获得一些他关于这趟旅行的一些想法和一些信息，然后给到他一个出版的方案。
2: 全程线上对接，这就要求旅行线路更加精品，旅游方案更加人性。
4: 说实话，新疆实在太大了，来之前我们自己也在网上做了不少攻略，但看着满屏的南疆和北疆的景点，我们心里完全没有一点概念。
2: 2025年，新疆全年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花费3700亿元，分别增长8%、8.4%。新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202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推出文旅融合新业态、新线路、新场景，持续提升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影响力。这让张佳敏看见了行业发展的潜力，更坚定他选择的职业，并精益求精。
3: 我们会去亲自到每一个景区啊，去踩线啊，去看景区今年有什么新的玩法啊，有什么新的花样。包括我们也会去跟我们所有的供应商、车辆、酒店、餐厅啊，包括有一些我们说现在很流行的旅拍，我们都会亲自去跟他们砍价啊，让我们的资源采购尽量降到最低价。
2: 不扎堆网红打卡点，主打沉浸式体验。根据游客预算定制路线，每一分钱都落在住宿、车辆、特色体验上，收获游客满满好评。
4: 按我们的预算和时间量身制定的路线，这趟行程完全没有特种兵式的疲惫，节奏非常舒服，带我们真正慢下来，深度地体验了新疆独有的风土人情。
2: 其实旅行定制师的走红并非偶然，文旅部已经把定制游、自驾游、主题游列为重点培育方向，配套金融和消费券支持。自治区也持续加码文旅产业发展，推进景区智慧升级，打造交通加旅游融合产品，深入开展文旅加促消费行动。对张佳敏而言，这份工作不止谋生，更是向外推介家乡的窗口。
0: 张佳敏用一张定制线路单，把新疆的壮美山河打包成诗，递到了全国游客的手中。 而就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端，

0: 另一种连接正在悄然发生。当大众还在讨论着零零后整顿职场，这位年轻人却选择了一个需要极致耐心和爱心的冷门赛道。
1: 我叫李兆阳，是一名宠物护理师。我觉得我这个职业不仅仅是服务于宠物，更是守护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纽带。
2: 今年22岁的李朝阳目前在一家宠物医院做宠物护理师，每天一到岗第一件事拍视频发给小动物主人，同步实时健康状态，清理笼舍，投喂饮水，带术后犬户外遛放，依照医生处方单配药。
1: 像骨折呀，神经麻痹啊，神经性疼痛啊，所以这些比较危重的病例一般都会转到我们这边。
2: 小时候因为一部《神犬小七》的电视剧，李朝阳从小就喜欢上了和小动物在一起，所以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动物医学这个专业。
1: 很多人一想到我们这个职业，可能就觉得我们只是一个铲屎官，但是在我看来不是的，我感觉我们更像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每天不仅仅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闲暇之余还是会负责和他们互动陪伴，甚至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动作和指令。
2: 大众熟知的宠物美容主打洗护造型，宠物转诊护理门槛更高，专业性更强。
1: 来，拉西，给伤口消毒了。毕竟宠物它不会说话，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它的一举一动，来分析判断它是哪里的问题。
2: 随着城市养宠家庭越来越多，宠物医疗细分岗位缺口巨大，行业前景广阔。在李朝阳看来，这份职业需要不断积累经验，终身学习。
1: 就像我手上这只小猫，它刚来的时候差点被主人给遗弃了，它对人特别凶，见人就咬的那种。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是以为这是不是流浪猫，后来经过我们的一些住院检查之后发现它是得了口炎。
2: 宠物医生评估了小猫的心理动态，又做了诊断计划，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下，小猫的状态渐渐好了起来。
1: 很快的，这个不疼啊。
2: 短短3个月，见证了很多人与宠物的悲欢，市场需求也让李朝阳看见了行业发展的潜力。
1: 我的父母一开始听说我是宠物护理师，他们认为一个大男生去当护士干嘛？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护士，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的前景非常的不错。
3: 宠物行业慢慢从经验化走向专业化，然后也衍生了很多新的职业。随着近些年人们就是养宠的比例非常高，以后我们这个市场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
2: 旅行定制师也好，宠物护理师也罢，这些小众职业在新疆不是个例。陪诊师、整理收纳师、无人机飞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技能而不是简历敲开职场的新大门。对年轻人来说，毕业不是只有一条独木桥，换个赛道一样可以跑得漂亮。
4: 这些职业落地生根呢，也说明这些行业本身也经得起市场的检验，有持续生长的后劲。从找岗位到创岗位，现代服务业催生的这些新岗位，更直接地将个人技能与服务价值链接到市场，既回应了现代社会需求的升级，也为青年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新路径。当然，我觉得后续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对这些新职业的标准化扶持与技能培训，让蓝海赛道成为真正有支撑、有温度的朝阳赛道。对年轻人而言，敢于跨界、善于融合，就能在这片新天地中锚定未来。
0: 从定制一段旅程到守护一个生命，新职业的本质是以人为镜，以心换心。新职业的兴起是经济转型的新浪潮，这些职业虽小，却精准切中了社会需求。对青年而言，选择新职业不是躺平，而是更清醒的努力，用差异化的竞争力开辟就业新蓝海。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体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周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冯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站去作战呢。是。老师，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赵志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您是觉得？
1: 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雾。
1: 郭老师，
2: 郭老师好。
3: 郭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3: 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
4: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3: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4: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3: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4: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3: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4: 消息蛮灵通的吗？
3: 我是听别人说的。
4: 你觉得600块少吗？
3: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4: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3: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5: 四
6: 厅会打算吗？哎
5: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6: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吗？
5: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6: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4: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3: 渗透啊？
4: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3: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

0: 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晨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晨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晨，跟他聊聊。
2: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3: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2: 我下船舱去看看。
4: 来来来，请。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上十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

0: 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1: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 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准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
1: 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
1: 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
1: 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鸿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妹。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头片。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羊，女子岗一高八，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刺猬糕好吗？
2: 哎呦，
0: 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昨天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费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于雪芬，朱怡，朱怡呀！
3: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我来看我女儿。
3: 你也来台北了？
0: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3: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3: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3: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3: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呢？
1: 好。
3: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3: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3: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3: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3: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0: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1: 哦，你们常聚啊？
0: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1: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0: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一英，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1: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0: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0: 哎呀，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0: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1: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1: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3: 哎呀，这个好看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呀。

0: 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0: 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读公馆了。
1: 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0: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哎，你穿太少了。
1: 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0: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
2: 呦，太太，奴才来呀！
3: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

0: 这儿的做上宾。
1: 哦，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2: 来吧，来吧，
3: 来吧，
2: 你们先玩，
3: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
2: 好，来，你们聊啊，来。
4: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5: 对，
4: 刚从香港过来的。
6: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5: 吴太太好。
7: 你好，陈太太。
5: 幸会，
7: 幸会。
8: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唱一首吧，
3: 唱吧，
1: 唱吧。
4: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3: 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好，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5: 园林怎知春色日新。
0: 好啊！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7: 吃过了。
6: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0: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1: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
1: 哎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1: 好。
2: 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太太，来了，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0: 好啊，好啊。
2: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3: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2: 他没来啊？啊，
3: 他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3: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哎呦，
2: 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1: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3: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斗空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0: 哦。
1: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障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号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0: 零号视频教程，
1: 无障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障，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2: 是。押走。放开我！起来。走。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
1: 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上午的时间了。
2: 是我要谢谢你。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
1: 你先让我送你上去。不用了，
2: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哎，我给你倒杯水吧。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1: 腿怎么了？啊，哦，
2: 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1: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2: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1: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0: 这帮督察们，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2: 怎么回事？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
1: 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
2: 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3: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山上边了。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曦这个人。
1: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 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
0: 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1: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2: 我对你有信心。 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厚道了，
3: 厚道成这样，把我们
4: 吃了！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5: 反攻大陆，
6: 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啊，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多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3: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
1: 洪昌好有日子没来了。嗯，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大家。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2: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2: 同志，
3: 同志，先生，回吧。
4: 组长，王连旺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5: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3: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3: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3: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3: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3: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3: 刘康福。
0: 他来没来过三荣华？
3: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人的纪律是什么？
3: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箱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了，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

0: 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1: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杀了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哎，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封兵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0: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1: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陆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0: 别问这，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4: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1: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3: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5: 保护好自己，

0: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嗯。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陈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
1: 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0: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

0: 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
1: 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啊，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摄像送到我办公室来。
0: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0: 司长，我送您。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的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2: 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聂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了。
3: 对，就这样，你看。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心，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举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

0: 家庭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青蛙火星，
6: 别开枪，抓活的，
5: 要确保亡我一世。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6: 别动！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举行，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致辞，陈小江做主旨发言，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1: 2026年中国上合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开幕，
0: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6月30号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1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

0: 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纲，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兵力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兵力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科科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借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市举行，区域各国嘉宾共聚一堂，围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激发区域合作动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深入交流对话。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出席会议并致辞，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视频致辞。陈小江在主旨发言中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利益融合更加紧密，友好互信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展现蓬勃动力。中国新疆在国家发展

0: 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战略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发展动能强劲有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张开双臂同各国地方间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推动环阿尔泰次区域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新疆愿与各方一道扩大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加强互联互通，畅通高效便捷的大通道，深化科技合作，打造创新发展的强引擎，推进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维护地区和平，当好区域安全的稳定器，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诺木泰巴亚尔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深刻变革背景下，环阿尔泰次区域正成为拓展欧亚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新疆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为各国深化合作创造了新机遇。蒙古国将积极推动西部省份与新疆贸易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全方位支持双方在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蒙方高度重视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愿与各方拓展矿业、可再生能源、农牧业、数字经济、物流及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共同打造和平、发展、繁荣与互利合作示范区。阿昆别科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加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对吉方具有重要意义。环阿尔泰次区域拥有相近的自然和文化，为各方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吉尔吉斯斯坦与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始终保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愿与大家开展坦诚开放的地方间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发展。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乌布苏省省长纳桑巴特、哈萨克斯坦阿拜州议会主席拜别科夫、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别格阿尔斯、扎布汉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米扬冈巴亚尔、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卜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科兹勒市第一副市长莫恩古什在会上发言。大家表示，环阿尔泰次区域在欧亚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区域合作机制下，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互动交流，推动合作项目落地，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促进互融互建和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各方高度评价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和为区域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将持续加强同新疆交流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共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地区和平稳定。会上展示了合作项目清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共签署100项协议，涉及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好城市等领域，签约金额78.45亿元。当天，各方代表还围绕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举行了5场专题会议，开展了企业交流对接等活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部长级嘉宾和各界代表等参加会议。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嗣、杨秀礼，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州市政企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这里是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主会议现场，各方代表发言热烈，围绕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城协作与共谋发展蓝图。
2: 我携蒙古国西部5省

0: 省长等人员一同出席本次会议，深切感受到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近期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及科布多计划联合开通与新疆方面的国际航线，加强矿业领域及粮食与农业领域的贸易往来。
1: 我们正在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推动旅游合作发展，将和中方开展木材加工、建筑、水电站等多行业多领域的合作。
2: 环阿尔泰次区域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文旅资源，发展潜力巨大。作为环阿尔泰次区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地方合作盛会，本次会有力推动各国间互联互通、繁荣发展，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
3: 这次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再次进行会谈，扩大了邻国之间的合作领域，也创造了很多的合作机会。
4: 计划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八项合作意向，不仅要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还要在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共同合作。
2: 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全方位提升民生福祉，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部分取得新进展。
6: 布尔津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县道852线岔路口改造日前完工，作为进入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必经点位，这个路口过去因车流量大，并且车辆无法直接转向，经常造成交通拥堵。此次将原有交叉口优化改造，大幅拓宽转向区域，有效提升通行效率。
7: 以前这个线路咱们都比较窄，过往的车辆的话地方都比较拥堵，现在咱们把这个路修好之后，车道也拓宽了，不管大车小车都特别方便。
6: 在乌恰县引水巩固提升、防渗渠建设、开普泰溪水库下游段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三大水利民生工程正加紧建设，计划年内完工。其中引水巩固提升项目覆盖4乡镇9个行政村，通过改造老旧管线、新建供水站点，保障农牧民安全饮水。开普泰溪水库小流域治理项目依托造林种草、生态护岸、围栏封域等措施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改善库区周边生态环境。库尔勒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将在9月底竣工投用，成为集专业赛事、群众健身、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全民健身场所。在乌苏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也正稳步推进，
8: 预计7月底可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为装饰装修阶段奠定基础，紧盯施工目标节点，确保在10月底完成整体交付。
6: 项目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00张专业养老护理床位，建成后将填补乌苏市大型公办综合养老服务设施的空白。
9: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开幕，进一步完善上合多边数字治理体系，助推区域数字贸易市场成型。
2: 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多场垂直专题论坛与产业成果推介对接环节，搭建起上合成员国高端对话、技术互通、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平台。上合成员国专家、行业代表与科创企业围绕数字技术互通、跨境产业协作展开深度交流。
10: 非常期待能够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机制，推动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数字技术、跨境服务、智慧产业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合作。
2: 活动现场，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分支机构续签合作共建协议，揭牌成立产业联盟与专业实验室，多个数字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自2023年首届论坛落地克拉玛依以来，克拉玛依已成为上合组织数字合作的重要支点城市，持续承接跨国数字人才培育、技术实训、产业对接工作。
11: 累计达成了各项国际性协议160次，出海呢72次，发布了100项公共技术产品，在支撑整个上合国家进行数字技术改造的这个同时呢，也为我们的信息化企业走足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天，内蒙古临河站至新疆哈密站古干铁路通道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200多家单位、500多名行业代表在推动铁路、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1: 现场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围绕临哈古干铁路通道提质升级、大宗能源物流增效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专用线集中运项目投设建管营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签约了5个批次战略合作，
2: 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运输布局，我们将全面落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个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1: 今年计划开工临哈铁路内蒙古额济纳至新疆哈密段扩能改造工程、闹毛湖至梧桐水新建项目，力争2027年建成并具备运输能力，到时将进一步充实临哈古干铁路通道，大幅提升新疆铁路北翼通道运能，缩短江煤东运距离，构筑西起新疆将军庙、东至内蒙古临河，辐射我国西北、中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满足全国大部分煤炭需求区的物流运输大通道。
3: 建成后呢，形成双线电化的一个重载铁路通道，年设计能力2亿吨。从现在开始布局、研究、推进这些毛细血管工作，将使临哈通道开通后尽快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4: 聚焦受援地发展所需，山东省不断推进对口支援兵团第12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项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助力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兵团第12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5: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易错点。
1: 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加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6: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与各位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
1: 2019年以来，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兵团第12师中学，有效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并通过开设特色课程、开展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7: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学生。
1: 山东省始终注重发挥好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实现了一批适配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项目落地。这是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2025年由山东省水利水电科学院引进的水利专家团队牵头组建，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渠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了兵团第12师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
8: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危险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兵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9: 今天，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大赛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州举行，将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地方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及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等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
10: 新增了升学优待政策与南疆技能之星的奖项，进一步打通技能学子升学成长通道。
9: 截至目前，共有56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参赛选手1320名。本届大赛首次实现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将选派4人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受邀参与60%以上竞赛项目。
1: 6月10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2个就业驿站试运营，乌鲁木齐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
11: 我现在是在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这里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才精准对接、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呢精准找到好工作。
5: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12: 我们将深化与高校的合作，把每周专业服务呢做细做实。
1: 另一个同步启动的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2025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水墨沟区、米东区投用4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
13: 今年建的独立型驿站和依托型驿站总共有5个，后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0: 6月10号，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为主题的百舍千校万里行暨新疆全媒体阅读推广伊犁站活动启幕。
1: 启动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敬一丹等6位全民阅读推广人深情诠释读书的价值，呼吁全社会参与全民阅读，让书香浸润生活。
14: 阅读是我们青少年在成长路上的好伙伴，也是丰富校园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15: 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我们会开展和学生共读一本书、课本剧表演、名家名著诵读等活动，在孩子们的头脑中播下阅读的种子，在成长道路上收获很多锦绣风景。
1: 活动现场，出版社代表向昭苏县第7中学等单位捐赠一批优质图书。当天还举办了名师课堂、阅读分享会、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推介等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后续还将走进社区、军营、边境口岸，开展图书捐赠和阅读分享等活动。
16: 找到你爱读的书，多读几遍，你可能还在里面还读到别人多的东西。要养成阅读习惯，我们的老师更好的开展阅读教育，推荐更多的好书。
9: 近日，电影《万童书》专场路演暨映后见面会在福建厦门举办。路演活动分公众场以及校园专场。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悉数亮相，并参与交流互动环节，结合真实创作经历解读影片精神内核。
17: 他了解了穆卡姆，热爱这门艺术，他的选择就是把一种职责变成了一辈子的热爱，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18: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抢救了这个穆卡姆，他的付出不是一般的付出。
19: 万童书老师一家这样特别了不起、特别伟大的音乐家，是文化的传承者。
9: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专程探望连小梅女士，为她放映了电影《万童书》。
20: 这个电影啊，给这个群众的镜头很多，很好，它是从人民创造出来的，一辈子就是穆卡姆，他的一生，他的事业，他要完成。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国家的，他是世界的，必须要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人民。
4: 当千年大漆遇见温润和田玉，传统技艺便碰撞出全新火花。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王静一感受漆玉相融的东方美学。
21: 嗨，大家好，我是王静一，来自北京，是一名98年的漆艺手作艺人。我第一次接触到大漆这门传统技艺是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的时候，漆艺的美妙与悠远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新疆，被咱们新疆温润细腻、质感独特的和田玉惊艳到了。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天然大漆具有良好的媒材属性，且漆器千年不腐，历久弥新。能不能把玉雕和漆艺两种非遗技艺结合起来，

0: 西域美域，碰撞出更加绚丽的新中式美学。说干就干，这些年我在新疆成立了工作室，经过潜心钻研、反复尝试，慢慢摸索出了大漆与和田玉融合的独特创作方式。比如像我手里的这个项坠，它就应用到了大漆的彩漆模绘工艺和螺钿镶嵌工艺两种工艺。多元美妙的视觉效果让我的漆艺作品都收获了许多观赏者的喜欢和支持。未来我会继续扎根新疆，打磨好漆艺融合技艺，不断创新，把这份独特的漆艺之美展现给更多人。
1: 下面请看简讯。
2: 6月10号，新疆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春季新疆气候影响评价。今年春季，全疆平均气温12.8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平均降水量34.2毫米，较常年偏少24.3%。整体气象条件对春播作物播种出苗、林果开花授粉、牧草返青生长等有利。6月10号，第五届自治区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在和田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比赛设置中职组、高职组、本科组三个组别，竞赛内容涵盖创新项目展示、创业方案阐述、现场路演答辩等环节，共有82支参赛队伍，300多名选手参加。6月10号，第六届新疆业余围棋城市联赛在霍城县拉开帷幕。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围棋爱好者切磋棋艺。
3: 6月1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行。除了现场参与，大家还可以拍摄原创运动视频，发布到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微博、B 站等平台进行线上参与。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天山托木尔景区，欣赏壮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哈密市北部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在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那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中东部、东江等地有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3到35度。昌吉晴，23到37度。吐鲁番晴，29到45度。哈密晴，19到38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伯乐小雨，18到34度。伊宁中雨转小雨，17到30度。库尔勒晴，21到37度。阿克苏多云，19到32度。阿图什小雨，17到3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巴拉尔晴，20到35度。和田晴转小雨，20到3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哎，佳瑶，说到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提到胃，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啊！我第一反应是想到的冬天早上吃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还有夏天吃完火锅的那个爽劲儿。可以说，所有美食带来的快乐都藏在我这个小小的胃里边。
0: 真没错啊，这美食总会给人带来一份好心情，但是快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小烦恼。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火锅，吃完之后这个反酸烧心，哎，早晨起来呢口臭刷不掉，还有吃完饭之后腹胀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些烦恼背后可能是一个藏得深传染性极强的不速之客。
1: 你说这个不速之客，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它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哎，说的对，就是它。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黄晓林，和我们一起来揭开幽门螺杆菌背后的秘密。有请黄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

0: 区人民医院消化科的黄小林医生。
1: 欢迎黄主任。
2: 欢迎。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我刚才听到两位主持人在讨论幽门螺杆菌，那么其实我也今天拿来了这个模型，也想让大家更直接的去了解到它。那么说到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你看这个细菌，它就是一个呈螺旋状的这种感觉。那么它后面还带各种样的一些鞭毛。那么幽门螺杆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它这种扭曲的身形，通过后续的鞭毛促进它不断的去往前往深处进一步的游动。
2: 我听说很多细菌在胃里都特别难存活，因为胃里有很多胃酸嘛。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怎么扎根到我们胃里边的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问到关键的点上了。那么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是一个革兰氏阴性菌，那么它对于存活的环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是唯一能够存活的一个细菌，那么也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身形和它的一个相关的关键的作用。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它可以分泌尿素酶。那么我们胃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里面是有很多胃酸的，那么很多的细菌是难以存活的，也是因为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分泌尿素酶的这种作用，那么它使我们胃里面的尿素分解成了氨，那么对它就形成了一层保护的作用，那么它就像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壳一样，它在胃里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它通过后边的这个鞭毛不断的游动，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胃的有保护层叫粘液层，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粘液层扎根进去，这样子就可以破坏我们的黏膜屏障，种植到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它就会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1: 这个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胃酸它真的很强大，它怎么就能成为钉子户了？
0: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模拟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第二步，我们来模拟幽门螺杆菌释放的尿素酶是怎么样来去综合我们胃内的这个环境，让它能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存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pH 试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的胃内的 pH 环境是 1.5 到 2.5， 那么一定是偏酸的，那么可以看到对它一定是在
1: 这个位置
0: 一和二之间，对，这是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我们先来做第一步，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杯白水，我们先倒入第一个杯子里面，我们先来模拟胃内的pH 环境啊，就是胃内的环境，尿素是胃里面存在的，这个是白醋，它们俩加到这个杯子里面呢，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环境。我们先来看一下，好，
1: 就是我们说到的胃酸。
0: 对，是的。
1: 尿素要放多少？
0: 没有关系，放多少都可以，它就是我们放少量的就可以，它就可以模拟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
2: 尿素它是有酸碱性的吗？
0: 是我们的胃内的一个成分，然后白醋是一个偏酸的，所以它们俩加到一起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一个环境。我们先把它搅拌一下，等它化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pH 环境。
2: 已经闻到那个酸味了。
0: 对，闻到了啊。
1: 我们反酸反出来就是它。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 pH 检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那么基本上是在我们的三，是不是？
1: 对对。
0: 你看，其实它是偏2到3之间，我们先放到这儿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来倒一些清水，这个呢是苏打和我们的洗洁精，那么它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尿素酶，也就是幽门螺杆菌会分泌的尿素酶。
2: 苏打我知道是碱性的，是吗？
0: 我们来搅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都有一些气泡。
1: 有点像苏打水。
0: 好，我们来去测一下 pH 值的环境。 那么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它释放的这个尿素酶
3: 应该在
0: 七到七到八了，对不对？好，我们也放到这。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尿素酶、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倒入了我们的胃腔内，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2: 它有反应，
1: 对，它一下泡沫就
2: 出来
1: 了。
0: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幽门螺杆菌到底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层呢？
2: 嗯，
0: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啊，这样就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嗯，
1: 六，
0: 大家觉得到哪儿了？
1: 我觉得在五到六
0: 之间，是不是？
1: 嗯嗯。
0: 那我们的胃内的 pH 值环境是一到三这个颜色，
2: 嗯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第二次的它是在偏碱，那么它到了胃里面可以看到它偏到了五到六，
1: 就中和了。
0: 对，那么如果要是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大于四，那就非常有利于它的一个生存。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纸上可能会更清楚。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胃内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偏二到三发红，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本身的这个 pH 值，可以看到是七到八。
1: 嗯，
0: 那么它综合到我们的胃里面以后，它的尿素酶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五到六或者七的样子。
1: 嗯，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它就相当于穿了一个防护服，给自己进行一个防护哈，所以它能在胃里平安一隅快乐的生活。
2: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原来这么厉害啊，不愧是钉子户。那我还想知道它是怎么着跑到我们胃里边的呢？而且医生不是经常说吗，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是个家庭病啊，一个人得病全家风险都高，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其实这也是来源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
2: 嗯，
0: 那么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叫口口传播，一种叫粪口传播。那么我们说到的粪口传播，实际上我们非常好理解，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比如说我们去上洗手间回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洗一洗手。那么口口传播我们就更好了解了，那么一般都是通过我们共用的一些餐具呀、牙具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接吻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播。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在意一些这些小的举动，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幽门螺杆菌会出现相互感染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爷爷奶奶他会给孩子去口对口的去喂饭，或者是我吹一下舌子再去给孩子去喂饭，那么这个时候殊不知有可能幽门螺杆菌就已经进入到了孩子的体内。那么还有可能很多的情侣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可能在亲吻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候也会由于我们唾液中残留的幽门螺杆菌进行相互的一个传播和感染的一个途径。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在一起啊，去喝酒呀吃饭呀，可能就会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进入到了健康人群的胃里面。
1: 嗯，那我们千百年来延续的这种共餐制，你说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从习惯上来说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就会觉得哎呀，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大家就有点疏远了。可能在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种习惯是不可取的，或者是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是现在大家随着我们的宣传，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幽门螺杆菌的危害，实际上他也慢慢的去接受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就像您说到的这种筷子，它都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比如说奶奶是一种颜色，爷爷是一种颜色，爸爸是一种颜色，妈妈是一种颜色，孩子又是单独的另外一种颜色。那么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去换不同的颜色，那么奶奶就不要去拿别人的筷子，那么就一直去使用奶奶的筷子，那么按此类推，就是我们不要混到一起去用就 OK 了。
1: 那除了这个我们分餐制啊，在生活中还注意什么？我看这还有牙刷。
0: 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在我治疗以后，其实这个牙刷就应该要进行一个更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0: 一般我们建议3到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更换一次牙刷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以后，我们可以换用新的牙刷，在治疗期间，那么直到我们复查正常以后，我们再换用另外一个牙刷。
2: 正常之后就可以换新牙刷了。
0: 是的，是的。
1: 看来这个公勺公筷不仅是在餐厅使用，家里也得用起来，因为这是咱们阻断口口传播的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0: 是的，现在说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全球包括我们中国的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大概近50%的患者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其实阻断它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分餐共餐的问题，那包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勤洗手也会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
0: 是的，这个也是跟粪口传播途径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勤洗手，便后也要做到勤洗手，因为我们的粪便中有时候幽门螺杆菌排出以后，它也会污染我们的水源，包括我们的食物。
1: 我们经常说出门回来要洗手，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出门什么也没干呀，手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在这个楼梯或者电梯上，我打了一喷嚏，然后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口水飞沫飞溅出来，正好落在了扶手上，而后面的人正好抓了一把这个扶手，所以这时候勤洗手就非常重要。
0: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增强免疫力，多运动。
0: 对，增强免疫力以后，它对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也会起到一定的阻断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一些生食，比如说生的海鲜呀，包括喜欢去在路边去吃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呀，那么其实这一些它都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途径，我们要避免这些生食。
2: 我有个朋友特别爱吃串串香，我就特别好奇啊，如果他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吃完之后，但是串串香嘛一直在煮嘛，不也高温消毒了吗？
0: 实际上它的这个卫生可能有的时候是做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好啊。
2: 所以不要被这些高温迷惑。
0: 对呀，
1: 阻断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和感染有第一步是很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其实还有一步也很关键，就是定期的去体检。你看各单位都有体检，我们单位在体检完有人呢就查出了幽门螺杆菌阳性，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觉得那就没事了，
2: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吧。
0: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求的是查到就要禁杀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情况下是需要去做根除的一个治疗。那么当然我们要权衡利弊，比如说现在很多高龄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孩子特别小，那么家长也会特别担心，哎，这种孩子婴幼儿会不会被感染了，需不需要去检查，需不需要去治疗。而且有很多的这种老年人，他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消化性溃疡，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些这个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适应症的时候，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给予一个根除治疗。那么当然对于这种婴幼儿，可能他还不能去配合去做检查，我们就一定要去在早期的时候去减少我们这种的传播途径，那么在他成人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沉默的房客，但是他沉默你不能沉默，一旦查出来还是要赶紧的去治疗。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在胃里，如果说它有感觉，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致病性的一个细菌，那么它会引起我们的胃出现我们的慢性胃炎，会出现萎缩性胃炎，甚至出现消化性溃疡、消化道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幽门螺杆菌对我们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建议大家能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看一看咱们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即使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内镜下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注意。
1: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但是有一天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待闷了，突然发出一句感叹，身体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它会不会到别处去串门呢？
0: 啊，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它的定植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当然幽门螺杆菌也和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和跟其他的一些科室也是相关的，比如说皮肤科会给我们介绍，哎，一些经常身上去起疹子

0: 呀，或者是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最终发现排除了相关过敏的一些表现以外，实际上它就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血液科的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些血小板减少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最终查出来也是跟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其次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呀，有的时候也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定植的部位实际上还是在胃腔。
1: 如果说不小心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除了一些没有感觉的，那么有感觉的人一般都会有哪些前期症状之类的来警示我们？
0: 那么大多数的人他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口腔异味，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可能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次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吃了饭我怎么就消化不了了，吃了饭怎么我就老是觉得腹胀，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要警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幽门螺杆菌在临床上可能最主要出现的相关的口腔异味和消化道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它隐蔽性还怪强的。
2: 嗯，所以沉默的房客嘛。
1: 对，一般像是嘴巴有异味啊、腹胀啊，我们都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消化不好、消化不良了，最近有点积食了。没想到原来是它在作祟。
0: 对呀、
2: 啊。那有人说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支撑说，得胃癌的患者70%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0: 千万也不要这么焦虑。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以后，它确实会有发展胃癌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2: 那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发展到胃癌，它需要几步？
0: 那么尤其是到我们的早期的胃癌，甚至它有可能是5到7年的时间，甚至7到9年的时间。
2: 那么所以、那真的是不用太担心了，
1: 放心了。
0: 对、但是您却不知道的是你什么时候感染的幽门螺杆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来去进行一个排除。
1: 那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吗？很重要啊、
0: 对。
2: 但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靠谱呢？有人说做胃镜但是又怕疼，有没有简单方便的方式？
0: 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那么最简单又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叫呼气实验。那么呼气实验呢，它又包括两种，一个是14碳呼气实验，一个是13碳呼气实验。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就是13碳呼气实验它是没有任何辐射的，那么尤其是孕妇、儿童或者是老人都可以去做的一种检查，那相对比14碳呼气实验费用可能要高一些。那么这两种方法现在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是最实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当然在此也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我们去做呼气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做检查之前大概2到4周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够去服用相关的这种胃药或者抗生素这样子影响呼气实验检查的一些药物。我们有些患者前期吃了药第二天就来去复查，那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假阴性的这个结果一定要注意这个。
1: 那我们在去做这个检查之前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平时体检医生说一定要空腹啊，
0: 最好是空腹早晨进食水的状态下去做。
1: 那我们在做完这个呼气实验之后，如果说这个结果不小心是阳性了，那我需不需要再继续做其他的一些相关检查？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在正规的医师的指导下来给你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方案。
2: 如果在检查的时候查出了阳性，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吃药呢？那也有人怕这个药伤身体嘛，我又没什么反应，不吃也罢，这样可以吗？
0: 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我们其实还是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根除的一个治疗。目前的一个4联的一个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来对它进行根除。那么当然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这种药物中它有一些副作用，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现在也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有改良的2联方法，也是根除率非常高的一种方法。
2: 针对不同的年龄在治疗上有没有区别？比如说婴幼儿、儿童、少年、中青年、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啊，一般我们的儿童18岁以下，我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成人，我们一般还是给予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是统一的一个方案。
1: 特别好奇2联和4联有什么区别，分别都适用于哪些人群呀？
0: 对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目前治疗特别有效的抗生素。

0: 素，那么只有六大类，我们只能在这六大类里面去选择组合，不同的组合来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方案非常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叫四联的方法。那么实际上它是包含两种抗生素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这个患者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基础病，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来选择对他使用的一些更适合他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1: 沙优牙膏、吃大蒜、喝某种茶能杀幽门螺杆菌，这些靠谱吗？还有人说喝醋能杀幽门螺杆菌。
0: 对呀，那么甚至还有些人会说大蒜能不能去杀，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太可取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牙齿中可能会有存留这种幽门螺杆菌，那么这种抗幽的牙膏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清除牙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们胃腔的治疗通过我们的这个牙膏，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茶，包括这个醋，还有包括各种各样什么蒜呀，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产品，实际上目前都是不作为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可能还没到胃里呢就被分解了。
1: 关键是它没有起到作用。
0: 是的，这个蒜它是对于一些细菌是可以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当它口服到我们的这个胃腔里面，那么对于胃酸可能对它就直接有一个抑制的作用，那当我们吃的太多了，可能还对我们的胃造成更多的一些刺激的作用，引起来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喝很多的醋，吃很多的蒜，实际上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1: 这让我又想到了一句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胃里唯一存活的微生物。
0: 是的，这个也是幽门螺杆菌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形态和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2: 那既然它这么顽强，如果有一天我把它治好了，它还会复发吗？
1: 还会卷土重来吗？
0: 是的，如果我们在后期不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大家又在一起去做各种各样不卫生的一些习惯，有可能还会再去感染幽门螺杆菌。
2: 所以说治好了不是一劳永逸，它不像是其他病毒嘛。
1: 即使治好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依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感谢黄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幽门螺杆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
2: 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不可怕，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千万也不能忽视它。每年定期做一次呼气试验，养成分餐好习惯，守护好您和家人的胃健康哦。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0: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1: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2: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0: 198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1: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2: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泼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楚梅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美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美小斋的房门。
2: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桌柜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微博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已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2: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3: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 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0: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4: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0: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1: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0: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5: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5: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0: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4: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0: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5: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

0: 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1: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2: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乡学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3: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1: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0: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5-6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7000。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4: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1: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4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从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甘，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甘军。咸同年间，甘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甘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0: 我的兄弟姐妹共9个，我排行第4。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5: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1: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2岁记事，6岁便认得600字，上了私塾，直到13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5: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0: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1: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2: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3: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2: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4: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这个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2: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4: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5: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0: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 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置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2: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6月10号，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市举行。本次大会以激发合作动力，共促发展繁荣为主题，多国政企代表齐聚雪都阿勒泰，线上线下嘉宾联动参会。会议共达成百项合作，总签约金额达 78.45 亿元。
1: 这里是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的主会议现场，各方代表发言热烈，围绕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有成协作领域，共谋发展蓝图。
2: 我携蒙古国西部五省省长等人员一同出席本次会议，深切感受到双方合作空间广阔。近期，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及科布多计划联合开通与新疆方面的国际航线，加强矿业领域及粮食与农业领域的贸易往来。
3: 我们正在加强地区间的合作，推动旅游合作发展，将和中方开展木材加工、建筑、水电站等多行业多领域的合作。
4: 环阿尔泰次区域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文旅资源，发展潜力巨大。作为环阿尔泰次区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地方合作盛会，本次会有力推动各国间互联互通、繁荣发展，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
5: 这次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再次进行会谈，扩大了邻国之间的合作领域，也创造了很多的合作机会。
6: 计划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八项合作意向，不仅要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还要在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共同合作。
0: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全方位提升民生福祉。

0: 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部分取得新进展。
1: 布尔津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县道852线岔路口改造日前完工。作为进入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必经点位，这个路口过去因车流量大，并且车辆无法直接转向，经常造成交通拥堵。此次将原有交叉口优化改造，大幅拓宽转向区域，有效提升通行效率。
2: 以前这个线路咱们都比较窄，过往的车辆的话地方都比较拥堵，现在咱们把这个路修好之后，车道也拓宽了，不管大车小车都特别方便。
1: 在乌恰县引水巩固提升、防渗渠建设、开普泰溪水库下游段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三大水利民生工程正加紧建设，计划年内完工。其中引水巩固提升项目覆盖四乡镇九个行政村，通过改造老旧管线、新建供水站点，保障农牧民安全饮水。开普泰溪水库小流域治理项目依托造林种草、生态护岸、围栏封域等措施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改善库区周边生态环境。库尔勒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将在九月底竣工投用，成为集专业赛事、群众健身、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全民健身场所。在乌苏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也正稳步推进，
2: 预计七月底可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为装修阶段奠定基础，紧盯施工目标节点，确保在十月底完成整体交付。
1: 项目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00张专业养老护理床位，建成后将填补乌苏市大型公办综合养老服务设施的空白。
0: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克勒玛依开幕，进一步完善上合多边数字治理体系，助推区域数字贸易市场成型。
3: 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多场垂直专题论坛与产业成果推介对接环节，搭建起上合成员国高端对话、技术互通、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平台。上合成员国专家、行业代表与科创企业围绕数字技术互通、跨境产业协作展开深度交流。
4: 非常期待能够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机制，推动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数字技术、跨境服务、智慧产业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合作。
3: 活动现场，中国上合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分支机构续签合作共建协议，揭牌成立产业联盟与专业实验室，多个数字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自2023年首届论坛落地克拉玛依以来，克拉玛依已成为上合组织数字合作的重要支点城市，持续承接跨国数字人才培育、技术实训、产业对接工作。
5: 累计达成了各项国际性协议160次，出海呢72次，发布了100项公共技术产品，在支撑整个上合国家进行数字技术改造的这个同时呢，也为我们的信息化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天，内蒙古临河站至新疆哈密站骨干铁路通道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200多家单位、500多名行业代表在推动铁路、能源、金融、物流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3: 现场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围绕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提质升级、大宗能源物流增效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针对专用线集中运项目投设建管营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签约了5个批次战略合作。
6: 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运输布局，我们将全面落地投资建设运营的一个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3: 今年计划开工临哈铁路内蒙古额济纳至新疆哈密段扩能改造工程、闹毛湖至梧桐水新建项目，力争2027年建成并具备运输能力，到时将进一步充实临哈骨干铁路通道，大幅提升新疆铁路北翼通道运能，缩短江梅东运距离，构筑西起新疆将军庙、东至内蒙古临河，辐射我国西北、中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满足全国大部分煤炭需求区的物流运输大通道。
7: 建成后呢，形成双线电化的一个重载铁路通道，年设计能力2亿吨。从现在开始布局、研究、推进这些毛细血管工作，将使临哈通道开通后尽快的发挥更大的作用。

0: 聚焦寿元地发展所需，山东省不断推进对口支援兵团第十二师工作，从资金支持迈向材质并重，由单项支援深化为双向合作，助力寿元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兵团第十二师中学，援疆教师赵赛南正利用 AI 开展教学演示。精心设计的英语课本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2: 上他的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给我们放一些短片，用一些游戏着重给我们讲解单词、语句和一些重难点、易错点。
1: 除了创新课堂形式，赵赛南还推行教学加教研帮扶模式，通过示范课引领、教研座谈交流、师徒结对帮扶等形式，充分发挥名师示范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3: 把青岛的一些优秀的教学观念带了过来，与各位老师们一同要研讨教学，结合当地的情况来优化这些教学设计。
1: 2019年以来，山东省先后选派28名援疆干部支援兵团第十二师中学，有效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并通过开设特色课程、开展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4: 依托孔子文化馆精心开设了篆刻、书法、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学生。
1: 山东省始终注重发挥好援疆干部人才生力军作用，实现了一批适配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项目落地。这是兵团鲁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创新研究院2025年由山东省水利水电科学院引进的水利专家团队牵头组建，累计争取到中央及山东省各类支持资金7600多万元，成功推进了小流域治理、渠用水监测等多个重点项目落地，有效破解了兵团第十二师水利发展瓶颈，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
5: 持续开展农业节水新材料、危险水利用新技术、再生水的供水设备以及管网漏损控制技术的研发应用，助力提升兵团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1: 6月10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两个就业驿站试运营，乌鲁木齐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
6: 我现在是在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这里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材精准对接、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呢精准找到好工作。
2: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7: 我们将深化与高校的合作，把每周专业服务呢做细做实。
1: 另一个同步启动的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2025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水墨沟区、米东区投用4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
8: 今年建的独立型驿站和依托型驿站总共有5个，陆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0: 6月10号，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为主题的“百舍千校万里行”暨新疆全媒体阅读推广伊犁站活动启幕。
1: 启动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敬一丹等6位全民阅读推广人深情诠释读书的价值，呼吁全社会参与全民阅读，让书香浸润生活。
9: 阅读是我们青少年在成长路上的好伙伴，也是丰富校园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1: 活动现场，出版社代表向昭苏县第七中学等单位捐赠一批优质图书。当天还举办了名师课堂、阅读分享会、天山的女儿贺娇龙图书推介等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后续还将走进社区、军营、边境口岸，开展图书捐赠和阅读分享等活动。
10: 找到你爱读的书，多读几遍，你可能还在里面还读到别人多的东西。要养成阅读习惯，我们的老师更好地开展阅读教育，推荐更多的好书。
11: 近日，电影《万童书》专场路演暨映后见面会

0: 在福建厦门举办，路演活动分公众场以及校园专场。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悉数亮相，并参与交流互动环节，结合真实创作经历解读影片精神内核。
1: 他了解了穆卡姆，热爱这门艺术，他的选择就是把一种职责变成了一辈子的热爱，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2: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抢救了这个穆卡姆，他的付出不是一般的付出。
3: 万桐书老师一家这样特别了不起特别伟大的音乐家，是文化的传承者。
0: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专程探望连小梅女士，为她放映了电影《万桐书》。
4: 这个电影啊，给这个群众的镜头很多，很好，它是从人民创造出来的，一辈子就是穆卡姆，他的一生，他的事业，他要完成。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国家的，他是世界的，必须要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人民。
5: 6月10号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行，
0: 现场少儿篮球操、舞龙舞狮、动感恰恰舞等精彩的文体展演，彰显了全民健身风采。互动体验区里，人们踢毽子、参与花式足球、颠球挑战等项目，在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中感受运动和健康的快乐。
6: 这次通过参加那个垫球活动垫了9个，然后就获得了这个吉祥物，还有其他的各项活动都挺喜欢的。
0: 除了现场参与，大家还可以拍摄原创运动视频，发布到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微博、 B 站等平台进行线上参与，最终按点赞、转发、评论及浏览量综合评分排名，实现江超联赛场内场外互动、线上线下融合，引导大家加入全民健身。
7: 江超联赛，我们开展了线上的花式颠球全民健身视频挑战一系列活动，推动江超联赛品牌知名度的影响，弘扬我区的足球文化。
5: 在乌鲁木齐队里，有一对特殊的队友，一位是年近40岁的老将热哈买提江举马义，一位是16岁子承父业的少年阿尔法阿布莱提。对他们来说，江超联赛这片绿茵场，既是老将的圆梦之地，也是少年的追梦起点。
0: 热哈买提江举马义是乌鲁木齐队的副队长，也是本次江超联赛比赛年龄最大的球员。作为乌鲁木齐市第59小学体育老师，他曾征战全国大学生联赛及 U 系列赛事，这次重返赛场他格外珍惜。
8: 非常珍惜本次的机会，来之不易的机会嘛，也是赶上了这个首班车，也是我的末班车，能跟这么优秀又这么年轻的队员一起训练呀、比赛呀，就是一种享受，非常兴奋，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到不错的一个状态吧。
0: 而16岁的阿尔法阿布莱提是乌鲁木齐队里最受瞩目的新星。更特别的是，场边指导他的教练正是他的父亲，父子俩一个在场上冲锋，一个在场边指挥，成了球队里最温暖的画面。
9: 有点很奇妙吧，就是跟父亲一起并肩作战，从9岁10岁开始的喜欢这项运动，希望我们两个为乌鲁木齐队贡献一份力量吧。
0: 从老将到少年，从场上的拼搏到场边的父子传承，这片绿茵场上变化的只是年龄，不变的是对足球那份滚烫的热爱。在江超联赛的赛场上，每一个奔跑的身影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把足球梦一代代传下去。
5: 6月14号，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为方便球迷顺利往返赛场，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安部门及赛事主办方，推出远端定制专线加近端百度接驳相结合的公交保障方案。
0: 根据方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将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墨沟区、高新区、新市区、经开区、头屯河区、米东区等主要城区及人员密集区域开通7条定制公交专线。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需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票价为球迷优惠价，每人次5元，不支持各类优惠卡。 去程发车时间

0: 为赛事当日14:14:30、15:15:30、16:05赛后各线路原路返程，沿途公交站点停靠下客。本次共投入公交车辆约400辆，另备50辆应急车辆，总运力达450辆。为缓解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周边停车位紧张的问题，公交企业还在管控区外设置了5条近端摆渡线路，分别接驳会展吴越广场、文化公园、益民大厦、东华路、明理路5个点位。摆渡车于开场前15点起不间断发车，赛后观众可在奥体中心西二门、北二门乘坐对应摆渡线路返回接驳点，票价为每人次2元。为帮助观众赛后快速找到乘车点，现场将设置统一版面的地面立式指示牌、综合引导牌及乘车点位牌。
1: 野外的深坑废井看似不起眼，却容易成为动物的致命陷阱。近日，新疆多地接连发生小动物被困事件，所幸消防员及时出手，帮他们成功脱险。
0: 昨天，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一只小羊羔不慎坠入3米多深的坑中，主人焦急万分，随即向当地消防求助。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到场后发现，深坑入口狭窄，周边为混凝土地面。救援人员先用破拆工具对坑口混凝土进行切割，再利用凿岩机松动碎石。架设好救援三脚架后，一名消防员下到坑底，将绳索牢牢绑在小羊身上。经过上下配合，小羊被安全吊升至地面，转危为安。类似惊险的一幕也在昌吉州上演。吉木萨尔县一处农田的灌溉机井中有2只野生獾被困，消防员使用伸缩捕网将他们安全救出，2只獾均未受伤，当场放归自然。随后消防员将井口盖好，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2: 若发现不明野生动物，切勿徒手捕捉、挑逗、靠近，避免被抓伤、咬伤，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交由林业、消防等专业部门处置。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

0: 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
2: 奶糖，
1: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椅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哎，佳瑶，说到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提到胃，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啊！我第一反应是想到的冬天早上吃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还有夏天吃完火锅的那个爽劲儿。可以说，所有美食带来的快乐都藏在我这个小小的胃里边。
0: 真没错啊，这美食总会给人带来一份好心情，但是快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小烦恼。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火锅，吃完之后这个反酸烧心，哎，早晨起来呢口臭刷不掉，还有吃完饭之后腹胀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些烦恼背后可能是一个藏得深传染性极强的不速之客。
1: 你说这个不速之客，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它就是幽门螺杆菌。
0: 哎，说的对，就是它。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黄晓玲，和我们一起来揭开幽门螺杆菌背后的秘密。有请黄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的黄晓玲医生。
0: 欢迎黄主任。
1: 欢迎。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刚才听到两位主持人在讨论幽门螺杆菌，那么其实我也今天拿来了这个模型，也想让大家更直接的去了解到它。那么说到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你看这个细菌，它就是一个呈螺旋状的这种感觉。那么它后面还带各种样的一些鞭毛。那么幽门螺杆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它这种扭曲的身形，通过后续的鞭毛促进它不断的去往前往深处进一步的游动。
1: 哎，我听说很多细菌在胃里都特别难存活，因为胃里有很多胃酸嘛。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怎么扎根到我们胃里边的呢？
2: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问到关键的点上了。那么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是一个革兰氏阴性菌，那么它对于存活的环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是唯一能够存活的一个细菌，那么也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身形和它的一个相关的关键的作用。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它可以分泌尿素酶。那么我们胃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里面是有很多胃酸的，那么很多的细菌是难以存活

0: 也是因为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分泌尿素酶的这种作用，那么它使我们胃里面的尿素分解成了氨，那么对它就形成了一层保护的作用，那么它就像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壳一样，它在胃里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它通过后边的这个鞭毛不断的游动，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胃的有保护层叫粘液层，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粘液层扎根进去，这样子就可以破坏我们的黏膜屏障，种植到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它就会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1: 嗯，这个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胃酸它真的很强大，它怎么就能成为钉子户了？
0: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模拟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第二步，我们来模拟幽门螺杆菌释放的尿素酶是怎么样来去综合我们胃内的这个环境，让它能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存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pH 试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的胃内的 pH 环境是 1.5 到 2.5， 那么一定是偏酸的，那么可以看到对它一定是在
1: 这个位置
0: 一和二之间，对，这是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我们先来做第一步，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杯白水，我们先倒入第一个杯子里面，我们先来模拟胃内的 pH 环境啊，就是胃内的环境，尿素是胃里面存在的，这个是白醋，它们俩加到这个杯子里面呢，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环境。我们先来看一下，
1: 好，就是我们说到的胃酸。
0: 对，是的。
1: 尿素要放多少
0: 啊？没有关系，放多少都可以，它就是我们放少量的就可以，它就可以模拟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
2: 尿素它是有酸碱性的吗？
0: 是我们的胃内的一个成分，然后白醋是一个偏酸的，所以它们俩加到一起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们先把它搅拌一下，等它化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pH 环境。
2: 哦，已经闻到那个酸味了。
0: 对，闻到了啊。
2: 嗯。
1: 我们反酸反出来就是它。
0: 哦。然后现在我们就来 pH 检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那么基本上是在我们的三，是不是？
1: 对对。
0: 你看，其实它是偏2到3之间。那我们先放到这儿啊。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来倒一些清水，这个呢是苏打和我们的洗洁精，那么它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尿素酶，也就是幽门螺杆菌会分泌的尿素酶。
2: 苏打我知道是碱性的，是吗？
0: 我们来搅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都有一些气泡。
1: 嗯，有点像苏打水。
0: 好，我们来去测一下 pH 值的环境，那么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它释放的这个尿素酶
1: 应该在
0: 7到8了，对不对？好，我们也放到这。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尿素酶，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倒入了我们的胃腔内，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2: 它有反应。
1: 对，它一下
2: 泡沫对
1: 出来了。
0: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幽门螺杆菌到底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层呢？
2: 嗯，
0: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啊，这样就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
1: 6，
0: 大家觉得到哪儿了？
1: 我觉得在5到6
0: 之间，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的胃内的 pH 值环境是1到3这个颜色。
2: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第二次的它是在偏碱。那么它到了胃里面，可以看到它偏到了5到6，
1: 就中和了。
0: 对，那么如果要是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大于4，那就非常有利于它的一个生存。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纸上可能会更清楚。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胃内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偏2到3发红，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本身的这个 pH 值，可以看到是7到8。
1: 嗯，
0: 那么它综合到我们的胃里面以后，它的尿素酶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5到6或者7的样子。
1: 嗯，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幽门螺

0: 杆菌它就相当于穿了一个防护服，给自己进行一个防护哈，所以它能在胃里偏安一隅，快乐的生活。
1: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原来这么厉害啊，不愧是钉子户。那我还想知道它是怎么着跑到我们胃里边的呢？而且医生不是经常说吗，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是个家庭病，一个人得病全家风险都高，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0: 那么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叫口口传播，一种叫粪口传播。那么我们说到的粪口传播，实际上我们非常好理解，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比如说我们去上洗手间回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洗一洗手。那么口口传播我们就更好了解了，那么一般都是通过我们共用的一些餐具呀、牙具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接吻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播。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在意一些这些小的举动，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幽门螺杆菌会出现相互感染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爷爷奶奶他会给孩子去口对口的去喂饭，或者是我吹一下舌子再去给孩子去喂饭，那么这个时候殊不知有可能幽门螺杆菌就已经进入到了孩子的体内。那么还有可能很多的情侣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可能在亲吻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候也会由于我们唾液中残留的幽门螺杆菌进行相互的一个传播和感染的一个途径。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在一起去喝酒呀、吃饭呀，可能就会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进入到了健康人群的胃里面。
1: 那我们千百年来延续的这种共餐制，你说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从习惯上来说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就会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大家就有点疏远了。可能在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种习惯是不可取的，或者是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是现在大家随着我们的宣传，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幽门螺杆菌的危害，实际上他也慢慢的去接受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就像您说到的这种筷子，它都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比如说奶奶是一种颜色，爷爷是一种颜色，爸爸是一种颜色，妈妈是一种颜色，孩子又是单独的另外一种颜色。那么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去换不同的颜色。那么奶奶就不要去拿别人的筷子，那么就一直去使用奶奶的筷子，那么按此类推，就是我们不要混到一起去用就 OK 了。
1: 那除了这个我们分餐制啊，在生活中还注意什么？我看这还有牙刷。
0: 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在我治疗以后，其实这个牙刷就应该要进行一个更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0: 一般我们建议3到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更换一次牙刷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以后，我们可以换用新的牙刷，在治疗期间，那么直到我们复查正常以后，我们再换用另外一个牙刷。
2: 正常之后就可以换新牙刷了。
0: 是的。
1: 看来这个公勺公筷不仅是在餐厅使用，家里也得用起来，因为这是咱们阻断口口传播的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0: 是的。现在说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全球包括我们中国的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大概近50%的患者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其实阻断它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分餐共餐的问题，那包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勤洗手也会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
0: 是的，这个也是跟粪口传播途径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勤洗手，便后也要做到勤洗手，因为我们的粪便中有时候幽门螺杆菌排出以后，它也会污染我们的水源，包括我们的食物。
1: 我们经常说出门回来要洗手，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出门什么也没干呀，手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在这个楼梯或者电梯上我打了一喷嚏，然后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口水飞沫飞溅出来，正好落在了扶手上，而后面的人正好抓了一把这个扶手，所以这时候勤洗手就非常重要。
0: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增强免疫力，多运动。
0: 对，增强免疫力以后，它对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也会起到一定的阻断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一些生食，比如说生的海鲜呀，包括喜欢去在路边去吃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呀，那么其实这一些它都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途径，我们要避免这些生食。
2: 我有个朋友特别爱吃串串香，我就特别好奇啊，如果他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吃完之后，但是串串香嘛一直在煮嘛，不也高温消毒了吗？
0: 实际上它的

0: 这个卫生可能有的时候是做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好啊，
1: 所以不要被这个高温迷惑。
0: 对啊，
2: 阻断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和感染有第一步是很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其实还有一步也很关键，就是定期的去体检。你看各单位都有体检，我们单位在体检完有人呢就查出了幽门螺杆菌阳性，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觉得那就没事儿，
1: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吧。
0: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求的是查到就要禁杀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情况下是需要去做根除的一个治疗。那么当然我们要权衡利弊，比如说现在很多高龄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孩子特别小，那么家长也会特别担心，哎，这种孩子婴幼儿会不会被感染了，需不需要去检查，需不需要去治疗。而且有很多的这种老年人还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消化性溃疡，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些这个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适应症的时候，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给予一个根除治疗。那么当然对于这种婴幼儿，可能他还不能去配合去做检查，我们就一定要去在早期的时候去减少我们这种的传播途径。那么在他成人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2: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沉默的房客，但是他沉默你不能沉默，一旦查出来还是要赶紧的去治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在胃里，如果说它有感觉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致病性的一个细菌，那么它会引起我们的胃出现我们的慢性胃炎，会出现萎缩性胃炎，甚至出现消化性溃疡、消化道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幽门螺杆菌对我们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建议大家能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看一看咱们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即使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内镜下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注意。
2: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但是有一天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待闷了，突然发出一句感叹，身体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它会不会到别处去串门呢？
0: 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它的定植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当然幽门螺杆菌也和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和跟其他的一些科室也是相关的，比如说皮肤科会给我们介绍，哎，一些经常身上去起疹子呀或者是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最终发现排除了相关过敏的一些表现以外，实际上它就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血液科的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些血小板减少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最终查出来也是跟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其次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呀，有的时候也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定植的部位实际上还是在胃腔。
1: 如果说不小心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除了一些没有感觉的，那么有感觉的人一般都会有哪些前期症状之类的来警示我们？
0: 那么大多数的人他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口腔异味，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可能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次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吃了饭，那我怎么就消化不了了，吃了饭怎么我就老是觉得腹胀，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要警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幽门螺杆菌在临床上可能最主要出现的相关的口腔异味和消化道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它隐蔽性还怪强的。
2: 所以沉默的房客嘛。
1: 对，一般像是嘴巴有异味啊、腹胀啊，我们都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消化不好、消化不良了，最近有点积食了，没想到原来是它在作祟。
2: 那有人说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支撑说，得胃癌的患者70%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0: 千万也不要这么焦虑，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以后，它确实会有发展胃癌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2: 那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发展到胃癌，它需要几步？
0: 那么尤其是到我们的早期的胃癌，甚至它有可能是5到7年的时间，甚至7到 到九年的时间。那么所以、
2: 啊、那真的是不用太担心了，
1: 放心了。
0: 但是您却不知道的是你什么时候感染的幽门螺杆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来去进行一个排除。
1: 那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吗？重要啊、
0: 对。
2: 但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靠谱呢？有人说做胃镜，但是又怕疼，有没有简单方便的方式？
0: 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那么最简单又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叫呼气实验。那么呼气实验呢，它又包括两种，一个是14碳呼气实验，一个是13碳呼气实验。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就是13碳呼气实验，它是没有任何辐射的。那么尤其是孕妇、儿童或者是老人都可以去做的一种检查，那相对比14碳呼气实验费用可能要高一些。那么这两种方法现在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是最实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当然在此也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我们去做呼气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在做检查之前大概2到4周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够去服用相关的这种胃药或者抗生素，这样子影响呼气实验检查的一些药物。我们有些患者哎前期吃了药，第二天就来去复查，那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假阴性的这个结果啊、一定要注意这个。
1: 那我们在去做这个检查之前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平时体检，医生说啊，一定要空腹啊，
0: 最好是空腹，早晨进食水的状态下去做。
1: 那我们在做完这个呼气实验之后，如果说这个结果哎不小心是阳性了，那我需不需要再继续做其他的一些相关检查？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在正规的医师的指导下来给你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方案。
2: 如果在检查的时候查出了阳性，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吃药呢？但也有人啊怕这个药伤身体嘛，我又没什么反应，不吃也罢，这样可以吗？
0: 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我们其实还是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根除的一个治疗。目前的一个4联的一个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来对它进行根除。那么当然，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这种药物中它有一些副作用，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现在也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有改良的2联方法，也是根除率非常高的一种方法。
2: 针对不同的年龄，在治疗上有没有区别？比如说婴幼儿、儿童、少年、中青年、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一般我们的儿童18岁以下，我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成人，我们一般还是给予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是统一的一个方案。
1: 特别好奇2联和4联有什么区别，分别都适用于哪些人群呀？
0: 对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目前治疗特别有效的抗生素，那么只有6大类，我们只能在这6大类里面去选择，组合不同的组合来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方案非常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叫4联的方法，那么实际上它是包含2种抗生素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这个患者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基础病、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来选择对他使用的一些更适合他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2: 沙优牙膏、吃大蒜、喝某种茶能杀幽门螺杆菌，这些靠谱吗？还有人说喝醋能杀幽门螺杆菌。
0: 对呀，那么甚至还有些人会说大蒜能不能去杀，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太可取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牙齿中可能会有存留这种幽门螺杆菌，那么这种抗幽的牙膏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清除牙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们胃腔的治疗通过我们的这个牙膏，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茶，包括这个醋，还有包括各种各样什么蒜呀，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产品，实际上目前都是不作为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可能还没到胃里呢就被分解了。
2: 关键是它没有起到作用。
0: 是的，这个蒜它是对于一些细菌是可以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当它口服到我们的这个胃腔里面，那么对于胃酸可能对它就直接有一个抑制的作用，那当我们吃的太多了，可能还对我们的胃造成更多的一些刺激的作用，引起来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喝很多的醋，吃很多的蒜，实际上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2: 这让我又 想到了一句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胃里唯一存活的微生物。
0: 是的，这个也是幽门螺杆菌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形态和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2: 嗯，
1: 那既然它这么顽强，如果有一天我把它治好了，

0: 还会复发吗？
1: 还会卷土重来吗？
0: 是的，如果我们在后期不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大家又在一起去做各种各样不卫生的一些习惯，有可能还会再去感染幽门螺杆菌。
2: 哦，所以说治好了不是一劳永逸，它不像是其他病毒吗？
1: 嗯，即使治好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依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感谢黄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幽门螺杆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
3: 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不可怕，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千万也不能忽视它。每年定期做一次呼气试验，养成分餐好习惯，守护好您和家人的胃健康哦。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树树星河，散落

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

过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20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0: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1: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2: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3: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4: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1: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储煤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儿煤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

0: 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没小斋的房门。
1: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破被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微博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1: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啊，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2: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他是随即就来了。
0: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0: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1: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2: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1: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3: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3: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1: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0: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1: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3: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1: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4: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5: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1: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0: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2: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四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崇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甘，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甘军。咸统年间，甘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甘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0: 我的兄弟姐妹共9个，我排行第4。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3: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2: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2岁记事，6岁便认得600字，上了私塾，直到13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3: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可以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0: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4: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2: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十

0: 再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1: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0: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2: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这个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0: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2: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3: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4: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置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0: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姐姐，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安排工人看护粮库。对呀，我刚才看报纸上讲啊，最近上海发生了好几起抢劫杀人案。你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了啊！当年大伯的事情，我想起来都觉得害怕。
1: 没事，沿街有不少巡逻的公安，人是安全的，倒是粮库。
0: 你知道吗？那些躲在暗中的人，他们觉得粮食就是金山银山。哎呀，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啊。不是安排人手了吗？好了，我们不要自己在这儿吓自己了。唯一能化解担忧的，是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来去工厂。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季参谋的父亲真是有些本事，咱们永安的棉布和机器马上就要在新加坡装船了。真的呀？
0: 那郭经理再也不用愁眉苦脸的过日子了。
2: 真希望所有的机器能尽快的开动起来。保密局 CC 系小蒋系。
1: 恐怕在上海留了不少自己的人，全面停止户籍登记，让这些人不着痕迹的成功隐匿，这是最好的办法。停滞户籍登记，成功隐匿，通知全市各分局，挨家挨户进行户籍严查，对没有登记户籍的匪特，一抓到底，一网打尽。另外，要做好对市民的保护。 以防那些穷凶极恶之徒狗急跳墙，伤及无辜。
2: 是。

0: 火车到站了没有？火车中午就能到达，另外，铺口还有南京的煤已经到了。更好的消息是，新加坡那边的物资啊也已经顺利的出港了。太好了，心头的石头可以落地了。嗯，恐怕这块石头啊，你还得再多抱一会儿啊。
1: 怎么了？
0: 我们测算了物资总量以及打价格战所需要的最大数量，就算打赢了，如果后续的物资。
1: 达不到供需平衡的话，物价在下跌一半之后，恐怕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这可不怕，7月底呢，铁路差不多就通车了，我们可以向其他的解放区调拨购买，稳住物价，问题不大。来，二位师长，苏副司令的军粮已经准备妥当，问我们发往哪个仓库。
2: 太好了，啊，
1: 我看。
2: 就放到福新粮库。是，
3: 好了，我马上去通知蔡京组、金融处，还有世贸总的同志，做好打响新一轮战斗的准备。哎，
1: 二位师长，我有个提议，在战役打响之前，我们能不能把粮食一起装车，在市区先走一趟，从气势上镇一镇这些投机分子。我们先礼后兵，然后堂堂正正的打一仗。<笑>
2: 你小子可以，学会敲山震虎了。<笑>
4: 好，车队，就让你指挥。是。哎呀，老陶这个饭馆要是关掉了，以后我们都没有地方去了。弄不来也好啊，弄阿里趟来吃好子付过钞票啊，一分钞票也没付过。 就是被你吃穷了，要关张嘞！跟
5: 我有什么关系？上海滩的生意不好做，你看看现在上海滩，有几个人业绩好过啊？
4: 哎呀，也是啊，从德军、国民党、洋人、日本人清帮，上海人啊，活命也难。
6: 不要讲，开个能噶大的一笔地嘞！
4: 是吧？
6: 是要关的呀。但是政府只要有了粮食，我们老百姓就等于有了活路，是吧？哎，你们听说了吧？宝庆里那边有家店铺，前两天让人打劫了，杀了满门啊！
4: 真啊？哦。哎呦，我只能想看到匪徒抢劫杀人哦。
6: 我看到有啊，一夜天夜天困不着。我这两天哦，天天辣盖弄堂口看，有没有生面孔。
4: 有啊，侪是嘛。
6: 吓我一跳，咋惊得着？自求多福吧。共产党再好，也勿可能拿上海人所有上海人侪踏踏平平啊。
4: 是不是有坦克进城了？啊，不会又要打仗了？不会吧？妈，哎，粮食，
6: 粮食，
4: 走，去看看，走。
6: 哎，是粮食呀，哦。
7: 真的是粮食呀！不可能，周边的粮食都买空了，水路陆路又没通，粮食从哪里来呀？
8: 哎，师徒啊，满车的粮食造谣过市可是真的，咱们怎么办呀？
9: 看情况再说。
10: 开车！新到的米店。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辆。车

0: 绝无投机和迹象。我们派出的代表将会参与这次面纱的定价。
1: 老板，我还有事，我就先不买了。
2: 我走了，我走了。
3: 不要，不要，不要。

0: 你这拿的是什么呢？哎，玩儿金子，看看。你这不就是？来了。韩队长，韩队长，
1: 哎，分清，换衣服。
2: 大洋，你给我分一下，好吧？哎，有钱发，趁坐回岳父府吧。兄弟，得杀得了吴南的，才有会花这个钱。哎，这是他下来了，我就。哎，共党募集了一批粮食，听说了吗？不成，军需要审视了，烧掉。什么车？现在。
1: 那些可都是要命的东西，共产党肯定重兵把守。我们几个，谁跟你说就咱们几个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抢！抢够！刚多呢，这个时候跟这帮穷鬼抢什么抢啊？没事，价格不变，看情况再说。

0: 等等，检查一下。
1: 空的。米康。上当了。
0: 快撤！
2: 不许动！别动！
3: 不许动！

0: 喂，好，
1: 市长，潘副市长电话。
2: 我是陈毅。马上抓捕。有人放火烧了粮库。
3: 不用慌，粮库里没有粮食，但我们牺牲了几位同志。
2: 虽然我们之前转移了粮食，但这些匪徒还是点火烧了粮库。这把火他们是要混淆视听，煽动市民的情绪。
4: 喂，我们的粮食被抢购一空。好，好，我知道了。

0: 是不是能派人做的？我要有这本事，还用得着费心费力的囤娘囤煤吗？是怎么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烧共产党的粮库啊！今天早上，粮食公司大搞降价潮，大家都按兵不动。不管是哪个烧了粮库，都是我们赚钞票的大好机会。
1: 马上涨价，我倒要看看这共产党压不下粮价，他如何对这个一车一车满街跑的粮食。

0: 怎么都这么贵了？
1: 那边排队去。
2: 就两斤啊？
3: 对呀、啊，好吗？下一位。
2: 哎，不是，多了多了，少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4: 够了，钱给我换了，快去。
2: 这也太少了，就这么点啊，两斤呢。
4: 行了，老板说了，现在涨价了，这个价。
2: 哎，等等。哎，干嘛呀，大哥？
4: 哎，拿过来。
2: 不是，干嘛呀？
4: 不是，
2: 涨价了，给多了。我是涨价前买的，哎呀，拿过来！市政府的粮仓都烧光了，
5: 我的袋子是大米，比任何物件都值钱。
2: 哎，买就买，
5: 不买就走开。
2: 不是，市政府粮仓被烧了，你就给我涨价？我是涨价前买的，你看你这价钱涨了。哎，你让大家看看、哎、这个价钱涨了。哎，干什么？哎，拿我这干什么？
6: 有没有王法了？
2: 有没有王法？
6: 什么叫王法？啊，你要饿死我们呀？不宰我们怎么都是死？
2: 哎，
6: 不起来。
7: 北市场发生挤兑，粮仓被烧的消息传开了，现在各个商家都在加价。
8: 曾副市长，
9: 嗯，
8: 我们要全力出击了。
9: 嗯，我们准备了13300包面粉，那就按照计划把它全部抛售。
8: 抛售。
9: 好，
7: 我现在去趟北市场，向群众解释一下粮仓被烧的内情，以免有人煽动情绪发生意外。
8: 好，注意安全。等一下，你要注意到，一家叫宝红的煤炭供应站。
7: 明白。
9: 我是曾山，把剩余的面粉全部抛售。
10: 好。
2: 为什么抓我们？
11: 你说为什么？
2: 就是来买个米。
11: 买米？啊，买成这样啊，一个个买成这样，你们这是在买米吗？你们这是在抢米。
2: 你讲不讲道理啊？啊，是他们一直在哄抬物价。进门的时候还能买两斤，出门的时候就剩一斤半了。
9: 蹲下。
11: 哄抬物价，有关部门一定会来解决的。但你们这是什么？啊，抢？这是扰乱治安，这就是你们的问题。

0: 没有？
1: 没事。
0: 市民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市政府经济参谋季南英，是专门负责物资物价核算的干部。自6月30号起，国民党对上海宣布长江口海面的封锁消息之后，我们市政府调集了大量的粮油供给给市场，但是同时也有一大批的违法投机分子大肆的抬高物价，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让大家以为现在上海物资缺乏，会吃不上饭了。但是我恳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会保障大家的供应，无论是粮油米面还是你们工厂需要的棉纱，我们都会给大家保障。所以今天无论是工厂的代表还是弄堂的居民，

0: 如果你们有紧急的需要，确实需要这些物资，你们可以到我们定点的一些粮油店，去购买粮食、购买棉纱。但是如果没有那么的紧急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你们可以先回去。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保障好大家的物资供给。
1: 那大家伙就赶快都回去吧，该干嘛干嘛，该回家回家好吗？啊！各位，上海都已经解放了，我们不可能擦大家的口粮，那不成了笑话了吗？咋的？ 还不相信我们，还在这围着。你们一个个看看你们刚才的样子，着急忙慌的，口袋撑那么大，抢米抢粮，干嘛？当土匪吗？行了，粮食不都摆这儿了吗？还有啥不踏实的？回去了，回去了。
2: 可我刚从家来的时候，那粮仓明明点着了，还呼呼呼的冒黑烟呢。
1: 是烧着了。
0: 但是我们的同志们把所有的粮食完完整整的运到了这儿，你现在就回家，看清楚了，粮库是不是空的？真的吗？不瞒大家，为了保护这些粮食，我们几位同志牺牲在了那些匪徒手里，是他们保护了这些粮食。 在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就向大家承诺过，一定会让大家吃饱饭穿暖，一过上好日子。现在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们吗？
3: 刚才是我一时冲动，带着大家抢了粮。我想将功补过，我是码头工人，有的是力气。我来帮忙卸粮。还有摄像一起的，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看看是哪个小刺佬不想活了。哎呦，这都是小事情，消消气啊！现在关键是啊，国营公司的粮食大量进驻市场，我们怕是没得玩喽。好啊，让他们都来。 到底要看看他们有多少东西。不可小觑啊，毕竟是市政府又要北平支持，我们这点点力量无异于一揽即死呀。哼，当初老蒋都管不了上海的商业，共产党凭什么？全国调物资，只能让全国囤积物资的买卖水涨船高。这海路封了，也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
2: 投机就是要抓住合适的机会。这次我们非但不抛，还得在南美两市进一批货，
1: 面粉1000包，3000匹面纱。那面纱的用途怎么写啊？共产党是要查账的，
2: 用全新纱厂的名义。
1: 那煤呢？
2: 煤运进上海，就送进全新纱厂的仓库了。

0: 斯托，能到底跟多少人合作呀？多个朋友就多条路，来日方长啊，李老板，到时候慢慢介绍给你。
1: 好啊，来，坐方舱。你又涨价了。
0: 行，还有人在买进，好。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在买进啊？这就对了。对于别的地方来说，有可能大米、面粉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对于上海的纺织业，缺了面粉，既无法保证棉纱的质量，没了大米，这日子就过不下去。 现在这两种物资同时涨价，至少说明有工厂在大量吃进这两种物资。哪家工厂会在出口被卡死的情况下大量生产？工厂是有成本的呀，没道理在这个时候高价收入啊！共产党不是要解放全中国吗？ 所以这西南、东南的战事就不会停。只要这仗还在打，多生产点棉布、棉纱，又有什么坏处了？哎，我听说政府已经收了因为封锁而滞销的棉纱，你怎么知道顶峰买涨的就不是这些滞销的工厂？
2: 真深啊！难怪当年小蒋铩羽而归，共产党恐怕也斗不过你们呀。
3: 喂，
2: 啊，知道了。市长，价格还在上涨。嗯，有人呢在吃进我们抛售的物资。
3: 嗯，他们自以为算准了我们无法坚持长线作战呢。早就警告过他们了，既然要硬碰硬，我们就不要缩着。
4: 有些仗啊，打了不一定赢，但是要是不打，那就一定会输。要我看，可以试一试。
2: 嗯。
5: 香烟，卖香烟了。
6: 好，收到。
5: 刘处长，
2: 哎，
5: 来，
2: 哎，我先过去一下。
5: 老车牌面粉，295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醒狮面粉2350包，定价是4150元一包；建成面粉是3000包，定价是每包4350元一包；还有红枫面粉，一共500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生菜油的价格3万6500元一袋。
6: 麻油是4万3500元一袋，这么多？
5: 对，一次性发生，看看他们吃不吃得消。
6: 好，大家伙儿先过来一下。
7: 哎，点击面粉，更换水槽，准备好粮食和销售的所有工具。
5: 辛苦了。

0: 这次需要调查上海北市场的连探长，就是这家。老板，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是市政府的，
2: 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0: 哦，我这里的煤都卖光了。

0: 我们慢走啊！供应站是空的。是，方杰和他们仔细搜索过煤炭供应站，确实没有存煤。而且这一轮的价格战，这家店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个有点怪了，那个老板不会平白无故的说到私煤的事情。嗯，说怪也不怪，这些人呢，惯用投机倒把的伎俩。
1: 比如说，他们可以直接把煤炭卖给工厂，再由工厂为他们囤积其他的货物，双方订立公署同盟，一起发财嘛！啊，盯着这家店，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搞什么名堂。
2: 明白。
3: 陈市长，范年同志，
1: 范年，
3: 来坐。什么情况？
1: 带队袭击粮库的人啊！ 虽然乔装打扮，但是根据经手情况和被俘虏迪特交代，应该是
4: 保密局行动队队长潘立人。要想办法尽快找到这个人，把他的这条线彻底的摧毁打掉。
2: 是。
5: 林先生回来了。

0: 喂，
1: 林老板，
2: 心情不佳呀？
0: 棉粮油全都赔了。
1: 司徒，弄水啊？
2: 咱们除了粮店被砸有点损失
1: 之外呢，煤、棉纱早就转移了。放心，绝对不会少你的。
0: 少不？喂，喂。扫不扫到先把钱给我呀，什么子？
3: 哥，你骂谁呢？
0: 不要吵，我要静一静。
3: 哥，我跟你说，大米降价了，本来我们要去买粮食的，宋先生说粮食总公司的人听说了学堂和救济会的困难，是要拨一批粮食过来。今天南北市可奇怪了，这个大米一会儿涨一会儿跌，一会儿又涨一会儿又跌，不过呢最终还是跌下来了，真是太让人开心了。哥，你怎么了？病了？哎，你说要不要趁大米降价，咱们家也买点粮食啊？
0: 家里有你吃的，操那闲心。
4: 解释。喜事啊，大喜事。
5: 什么呢？好了好了，小心一点。到底什么事情啊，这么开心？
4: 先喝口水吧。
5: 来，我给你让你坐下。
4: 哎，你听我说，我呢想着新加坡那批货呀快要到港了，正想去市政府打听，没想到啊我就听到了粮库被烧的消息。当时我一颗心就像掉到了冰库里面一样，我担心物粮不利，我担心对上海没有办法交代。想不到转眼间就看到粮车一辆一辆的开到北市去，我心里纳闷啊，就去市政府问，一问才知道。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5: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讲呀。
4: 市政府这次调动了大量的物资，包括之前滞留的那批棉纱，陈毅市长还亲自去调了军粮。这次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稳定木价，现在面的价格稳定在4000块人民币，米的价格在10000块钱人民币。这次物价疯涨算是抑制住了，我觉得共产党真的是非常有魄力。
5: 你讲了半天，转运的物资到上海了没有啊？粮库呢，到底有没有被烧？
4: 都到了，粮食都没事，曾副市长说早就运到北市去了。他们烧了粮库也没有用，我觉得那些破坏分子扑了个空。
5: 照你这么讲，福星可以实现50万斤小麦的代加工了。
4: 不光是福星，我要把这批小麦分给8大面粉厂，让他们同时开工，大家齐心合力，让上海的经济重新振兴起来。
6: 我们荣少爷

0: 气度不凡。
1: 工友们，今天我们福星面粉厂就要正式复工了，大家高不高兴？
2: 高兴！
1: 我看到沙场的朋友们也来帮忙了。
3: 刘老板，身心是不分彼此的。
1: 不光身心和福星不分彼此，今天上海有五家面粉厂就要同时复工了，我们大家都为了保证上海的粮食和面粉供应，做出自己的努力，好不好？下面呢，我们有请曾副市长为大家说几句，鼓鼓劲。
4: 好。有句话说，上海工厂的烟囱如果不冒烟，全国的经济将要垮掉一半；上海的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将会失去控制。所以，我们在接管上海之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工厂复工和恢复生产的工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让大家重新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接下来我就担心啊，大家一定会很辛苦的啊。好啊，要的就是这股子干劲儿。咱们工人阶级啊，没有干劲儿那是不行的。不过还有一点啊，大家应该很清楚，目前上海的物价一直居高不下，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市政府一直在积极的组织抛售物资打压物价，但是啊，我们距离秋收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对于上海来说，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资缺口都将是个很大的数字。
3: 曾副市长，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你们要做的呀，就是在老板的带领下努力工作，抓好生产。
1: 接下来啊，我们有五家面粉厂都要陆续的复工了，工友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大家共同努力，为上海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好。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次我们以13300方面粉，430石油，是物价降了一半多，而且状态趋于稳定。这足以证明啊，这次的价格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同志们，辛苦了。不过呢，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根据估算啊，上海的常备粮要是达不到1.2亿斤的储存量的话， 价格随时会再起波动，因此，等铁路、航运的驳船一修好，粮食部门要立即开展对秋粮的订购工作，绝不要让投机分子再抢了先。我们政府只有做到物资充足，人民币保值，老百姓的心里啊才会踏实，才会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啊，
1: 我们粮食公司会马上组织人员去产区协商订购。
2: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的价格战，也让我们积累了经验。未来一旦发现物价再有上涨的势头，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积极的应对。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2: 好。
5: 总体来看，各地解放以后，首当其冲面临的大问题就是物价的大幅波动。随着解放战争不断推进，我们对军需的需要以及对物资的调配和掌握，如果不能统一的话，可能未来
6: 还会面临这样的波动，甚至比现在的情况还要更严重啊！是啊，现在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同，货币、税收的规定也不相同。你们中财委既要保证前方军需，又要保证各地尽快进入良性生产，任重道远。
7: 关于物资统一调配的问题，根据各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们再详细谈。
6: 好，陈老总他们在上海搞的这个借粮捐粮、本地购销的办法，大胆灵活，让他也写个详细的报告，发到各解放区去，让大家借鉴学习。
7: 嗯，好，
6: 这个是
8: 各地发来的情况汇报，你看一看。此次米棉之战，上海市政府、财经委在华东局领导和上海各界帮助下，将调借捐集中起来的粮食，严格遵守公司兼顾的原则，将带磨的麦子先给各厂，
9: 磨好的面粉可向市场卖，然后把售款所得收购麦子再磨，
8: 这样可以实现 给予各厂资金周转的机会，等于给予实物贷款。鉴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物资紧缺的情况，我们将持续不断寻找、尝试其他方法，缓解物资压力，稳定上海物价，解决民进民生问题。

0: 怎么了？胃又痛了？哎，老毛病了。啊，等华东的局势稳定下来，能正常吃上饭，自然就好了。你这次和曾山同志在粮棉战上小试牛刀，大获全胜。哎，
1: 充其量是小胜一。

0: 三上这次赢了三回了吧？对啊，我刚才写报告的时候啊，一下想起了30年前，我在法国，1919年，18岁，血气方刚，远渡重洋，想去学先进的技术，兴我中华，没想到祖国衰微。
1: 备受人欺压，当时我率领同学们抗议，被武力押送回国。一路上啊，我都在想，怎么才能兴我中华，往后再不受欺负呢？当年呐，你和蔡和森，还有周副主席赵世炎，真是了不得啊！带领100多名学生写文章、搞游行，为留学生争取权益。
0: 在欧洲，在法国，还响了中国的声音。现在，都言犹在耳啊！想一下当时那个时候啊，刚回国的时候，胸口那一团火啊一直在烧。后来呢？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我和项英带了100来号人。 进山打游击，有一天晚上，国民党搜山，大雨倾盆，我们分头作战。项英把眼镜打掉了，两眼一抹黑。我呢，是腿上感染，走不动路。我们两个一个瞎子，一个瘸子，硬是侥幸逃脱。所以说呢，只要小命在。
2: 就不能输。有你这个劲呐，我相信，上海、华东地区一定会越来越好。<笑>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发成立，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断人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人们。
3: 他们实行大使先生，美国来电让您准备回国电报上说，根据上层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访问北平。
4: 什么？我几次三番跟黄华沟通，好不容易跟周恩来达成会面，现在太直一反怒，全白费了，而且太谨慎，太胆小了。
5: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华政策。

0: 先生，您是不是在和艾奇逊商量一下？
1: 这是决策性的错误。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明显就是观望，现在我也更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了。国民党那边希望您在回国之前再去一趟广州。我想我双月被品之后， 然后马上访问广州，共产党那边一定会生气，这对我非常的不利。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的去北平拜见毛泽东主席，但是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改变了行程，直接去拜见蒋先生，也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2: 本来啊，孙夫人这篇文章写得好啊，说我们共产党从泥腿子到最高领导者，从农村到城市，从万里长征到解放战争，每一步走来都不容易。哎，真是知音呐！
3: 是啊，孙夫人一直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哎，给二位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2: 啊。
3: 上海麦伦中学高二的两位学生，给您二位画了两幅高2米宽1.5米的大油画。<笑>
2: 这比真人还高啊！
3: 是啊，主席用的是4年前在延安开七大时候戴八角帽的那张照片。
2: 啊，哎，那朱总司令呢？总司令。 穿着军装，也戴着军帽，英姿飒爽了。<笑>哎，我第一次去上海，长布衫，老布鞋，典型的乡下人进城，东西南北都搞不清。弹指一挥间呢，
4: 打了22年的仗，现在。
5: 和平在望啊！哎，晚上是不是喝一杯啊？哎啊！哎，有的。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站住！站住！站住！
6: 站住！放开我！老徐啊，你说现在查的这么严，那些杀人抢劫的坏蛋到底抓到了没有？哼，
7: 那坏人哪是能抓得完的？
8: 就是，这种瓦宁瓦子啊，不要打了五凤里嘞。
9: 爸爸，
6: 好了吧？
9: 嗯，
6: 好了吧？
9: 大白天的都跑过来干什么？
7: 给你看看哦。
9: 嗯，
7: 这
9: 什么？
7: 古恶不什么者？
6: 老米啊，
10: 侬真的应该到学堂里向学个认识。嗯嗯，这叫坚持作恶，死不悔改的意思。嗯，
6: 该作死了。
11: 不圈者。
2: 后面呢？
6: 当局改学语言，令抗议市民、居民合作，肃清匪特。嗯，
9: 查的又严了。
6: 嗯，
12: 街坊们。
6: 大家把手里的传单回去，在自己的弄堂里都发一发，至少可以吓唬一下那些藏在暗处的坏人，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好吧？好，谢谢。是的，这些土匪不抓住啊，
2: 上海不得安宁。嗯，
13: 对，
6: 是的。你们看啊，像我这样的姑娘家家，我每天还要去工厂，万一碰上了呢？
2: 快来吧，姐。嗯，长能耐了。 哎，什么声音？
6: 嗯，大家快去防空洞！快走，快走，快走！
1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人员，
1: 前往被轰炸区。
2: 是，
0: 出发。
3: 田副机长，田副机长，您的信。
4: 这飞机难保不是冲着我们阅兵式来的。
5: 是啊，这个月都抓了几万人，还有
6: 真是冥顽不灵，图谋不轨。
0: 韩副师长，
7: 最新情报。
4: 嘉宾。

0: 路线还是可以的。
1: 陈市长，
2: 市长，
1: 我们要找您和苏司令商量一下

0: 袭击阅兵事上的安保问题，敌人寄来了子弹威胁信。哼，不用理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敌人如此明目张胆，这分明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嘛！我们必须要防范有可能发生的空袭和刺杀。师长。
1: 现在在检阅台上讲话可能有危险，您的发言环节是不是可以取消？
2: 你们先不要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担心。
1: 师长，司令，这是我们目前的布置，你们看看啊。
2: 目前参加游行队伍的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沪部队的3个步兵师，11个特种兵团，30万名普通群众，在道路两边还有参与观看的市民，总人数达上百万。一旦遭遇空袭，后果不堪设想。虽然我们有高射炮，但是弹药、射程都有限。
3: 阻挡空袭能力严重不足。群众是怎么安排的？师长，目前初步的计划是分5区游行，把群众分散。除了特种部队可以穿行于全市之外，其他的步兵和群众分区域游行，而且游行的群众乘卡车跟随部队前行。好。
0: 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是。
1: 迪特是冲着我来的，既然知道了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就不要慌张。那么多次的刺杀，他们都失败了。这一次，他们也刺杀不到我。我的警卫队按照平常的要求啊，执行任务就对了。迪特这次如果针对您，可能会派出更高级别的杀手。
0: 执行刺杀任务，我提议。
3: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这件事儿不能听您的，
4: 汉林同志，您不要太担心了，老军长的安全我第一个负责。
0: 啊，
4: 英租界哪栋最高的楼？沙逊大厦，你们知道吗？
3: 知道。沙逊大厦，
0: 坐坐坐，
3: 就在。
0: 中国银行的旁边，不过我记得，中国银行应该是比沙逊大厦高一点。错，中国银行比沙逊大厦要矮60公分。
3: 哦，
0: 本来这个中国银行要比沙逊大厦要高得多，就是因为在英租界，他们不准中国人的建筑压倒。 英国人的建筑，中国银行被迫妥协，把原来设计的34层砍掉一半，变成了现在的17层，硬生生的比沙逊大厦矮了60公分。
3: 原来这段历史，
0: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霸横，是中国人的痛史。 现在，上海还有外国人说中国人排外，这又是另一种的压制。他们是想在中国的领土上永远的拥有特权，那是不可能的。阅兵仪式，一是让我们的民众自豪，二是要告诉在上海的这些外国人。
3: 我们中国人自己已经站在这里了，而且不比任何人矮3分。明白了，师长，这就是阅兵的重要性。哪怕是再危险、再艰辛，要让全中国、全世界好好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上海，已经笔直的站立起来了。
5: 陈师长。 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沪平县的抢修情况。

0: 情况还好，损坏的不大，能够尽快的抢修好。我向您保证，一定能在阅兵式当天再次进行试通车。您看呢？
1: 辛苦了。铁路线一直是敌人虎视眈眈，工人们夜以继日的抢修，还吃得消吗？
2: 听说是给阅兵式的县里，工人们个个是干劲十足。
1: 好，沪平线通车。 关系到上海的民生问题，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们了。阅兵典礼按照原定计划如期举行。
3: 好。根据嘉宾的电报，接头的时间是今天晚上。敌人这次这么高调的要刺杀市长，说不定。 是连环计，我潜伏了这么久才被启用，一定是有什么特别要用到我的地方。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次你去领任务会异常危险。你需要几个人？人多反容易暴露，我一个人就行。倒是陈市长的安保问题，千万不能松懈。
4: 万一敌人声东击西，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还有，陈市长去的路上，以及检阅台的安保也需要大量的人手。
3: 石阳，你的意见呢？
5: 街头工作的确是人越少越安全。
3: 郭林，如果你碰到嘉宾，你打算怎么做？
5: 能抓就抓。 抓不了就先撤，跟敌特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经验的。再说了，现在上海是解放区，万一不行的话，我就说身份不能暴露，以公安的身份先撤。
1: 有危险就撤退。郭林，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5: 是。

0: 别动。老五在吗？
1: 在。
0: 他还卖炭吗？
1: 卖的。
0: 那你告诉他，我想请他去放烟花。
1: 好啊。
2: 老潘，
3: 田队。哎，
0: 样子变了，声音没变，别来无恙。哎呀，
4: 没想到警察局一别，咱们在这儿见着了。
3: 快，屋里请。
0: 来来来，
3: 请。
0: 没想到你就是嘉宾。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潜伏，是毛局长让我来找你的。
4: 辛苦辛苦，我现在呀是老魏，工作证来没来啊？啊，
3: 哎呀，
4: 了不起呀，了不起，田副局长，太好了！这次行动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啊，
0: 原来这就是启用我的原因啊！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潜伏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被启用，我得大干一场。
4: 田副局长，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多呀？
0: 你呀，还是那么谨慎。谨慎点好，
4: 理解就好，理解就好。哎，也是没办法。

0: 妈，太好看了，我都舍不得穿了呀。
1: 我觉得还是我的比较好看，我喜欢红的。
2: 你好看呀，
3: 两个孩子都好。

0: 很重要的，我去挂起来。好，爸爸，爸爸，这哪里来的腰鼓呀？
1: 给三个噻。给我吃来啊！爸爸，这拿起来的腰鼓呀？给三个噻。这我吃来啊！哇，婆的那个。是啊。怎么这么行啊？
2: 我烧的油漆，来来来来，给你们把带上。这样这样，把桌子往边上移一移。
1: 好，好的。
2: 让你们阿妈重新展示一下年轻时候的风采。
1: 哎呦，一个好久没敲了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岁数大喽，
1: 慢一点，慢一点。哎，
2: 真高兴啊！多少年没见你打过腰鼓了？哟，
1: 好像二四五年了吧？
2: 结婚呢你？
1: 爸爸妈妈，你们今年是银婚啊？
2: 哎，
1: 像银元一样。
2: 哎呦，
1: 还银元呢，
2: 说的你爸爸多值钱一样。
3: 我怎么就不值钱了？我值钱吧？
1: 值钱。
2: 囡囡，阿爸值钱吧？
4: 阿拉爸爸定居了。
2: 你看怎么样？来来来，弄红旗。
1: 等等，等等，我当心要，当心一点。
2: 哎，放见识一点啊！
5: 哎，好。
2: 哎。老徐啊，哎，这个红颜色的这个旗子啊，看着就是喜庆。
5: 那么当然了。
6: 哎，明天阅兵啊，国民党再来打炮弹怎么办？
7: 对呀，那么多人躲都没地方躲呀。
8: 听说有几门高射炮可以打飞机，真的假的？
6: 假的呗，要是真的早打了。
7: 是啊。
5: 搞啥么子啊？解放军高射炮随随便便好打啊，明朝国民党飞机滚过来，一记头那一打下来。
2: 就是的呀，哎。共产党什么时候怕过国民党？
5: 就是讲了，国民党武器再好，不是把共产党赶了跑了？
2: 就是。
7: 可是共产党没有飞机啊，
8: 为什么？
6: 练不出钢铁，拿什么造飞机啊？
7: 是啊。
5: 哎，哈塞，我说啥么子了？明朝阅兵式，看不看了？
2: 哎，当然要去了呀。
9: 上海滩就没看过这热闹。阅兵式一定要去看，
6: 对对对，一定要去啊，当然要去，
9: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看。
5: 哎，看不懂听啊，明朝武平铁路开通了，
2: 哦，
5: 阿拉下趟好搭北平去了，侬啊买米买啥么子哦，一眼麻烦也没了，
7: 那挺方便的
2: 呀。这个火车一通啊，北方的米面啊，就全都来了呀。
5: 哎哎。
2: 哎呀，就是这个价钱稍微高了一点。
5: 想啥么子？价钱高，那么总比没么子吃好呀。
2: 是啊。
5: 我讲那个，解放了，阿下来阿拉个日节会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9: 越来越好。
10: 嘴上说向共产党靠拢，背地里还想跟司徒小搞小动作。
11: 天地良心，自从他出卖了自己的老板，我已经拒绝跟他见面了。这种人啊，太不爷们了，不义气了，
10: 还撒谎。
11: 那夜杀子让我自愿造福的船只，我是不是乖乖的自重了？那这样好了，从明天起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一切向你靠拢。好了，
10: 不是向我，是向人民和共产党。
11: 能说向谁就向谁。明天我们要不要去参加那个阅兵仪式啊？真美啊。
12: 你干嘛？报纸给我，给我！给我！

0: 哎呀，夫人啊，看来你的身体好多了嘛，精神也蛮好的呀。
1: 人逢喜事啊，精神爽。
2: 是是是，
1: 我今天啊，确实是很开心，尤其是啊，您能亲自来看我，我就更开心。哎
0: 呀，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哎，你的这一篇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写得太好了。哎呀，实在是高兴啊，高兴。哎，现在整个上海啊，都在为明天的阅兵式做祝贺的准备，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1: 还是让年轻人去吧。
0: 哎，瞎讲，你在我眼里也是年轻人，我比你大15岁呢。
3: 哎，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内史地做邻居的事情？
1: 怎么不记得？人越老啊，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就越清晰。我还记得几次在街上遇到您，您手里边啊都是捧着一本书。
0: 对的，对的，对的。哎呀，那个时候啊，我就说这个小姑娘怎么每一次见到我就要问问题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勇敢、聪明，活泼，而且又好学，将来必成大才。喏，怎么样？
1: 王老啊，您是逗我开心吧？
0: 是这样子的吗？
1: 来，黄老，我敬你一杯。哎，
0: 好好好。

0: 队长来了，烟花呢？取走了吗？
1: 拿走了。
0: 啊，
1: 留用那一辆，你转移吧。
0: 哎，走吧，这钥匙给你，你来开车。
2: 那行，走吧。

0: 老毕啊，好了吧，快点啊，来做位置嘛，来。
1: 恭喜爸爸，
2: 喜爸爸给，走吧。
0: 哎，小红旗摇起来。
3: 哦，大师傅点
0: 摇起来，摇起来，我唱了吧。
4: 李大夫，您不去看阅兵室？
5: 今天加班，多加一台手术。
4: 又加班，我还想去看呢。
5: 好好工作就是最好的庆祝。
6: 庆祝什么呀？
4: 又要加班。
6: 我加班不开心啊，我不加班哪有好吃的？
4: 谢谢林老板。
6: 就
4: 您可真是天生一对。
6: 青花，你得学学我呀，让员工加班得有奖励的呀。

0: 你就横着，前面又有人。
1: 干什么？开车！开车！

0: 停车！报告局长，我们在安保检查，
1: 有什么发现吗？
0: 发现可疑物品，
1: 在哪儿？
0: 在主席台上。
1: 快！
0: 在这儿。

让他。

0: 朋友们，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了，
1: 解放军进城了，
0: 我们是一家人了。

0: 上海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1: 好。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

0: 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佳瑶，说到胃，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提到胃，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啊！我第一反应是想到的冬天早上吃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还有夏天吃完火锅的那个爽劲儿。可以说，所有美食带来的快乐都藏在我这个小小的胃里边。
0: 真没错啊，这美食总会给人带来一份好心情，但是快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小烦恼。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火锅，吃完之后这个反酸烧心，早晨起来呢口臭刷不掉，还有吃完饭之后腹胀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些烦恼背后可能是一个藏得深传染性极强的不速之客。
1: 你说这个不速之客，我立马就想起来了，它就是幽门螺杆菌。
0: 说的对，就是它。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黄晓玲，和我们一起来揭开幽门螺杆菌背后的秘密。有请黄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的黄晓玲医生。
0: 欢迎黄主任。
1: 欢迎。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我刚才听到两位主持人在讨论幽门螺杆菌，那么其实我也今天拿来了这个模型，也想让大家更直接的去了解到它。那么说到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叫幽门螺杆菌？你看这个细菌，它就是一个呈螺旋状的这种感觉。那么它后面还带各种样的一些鞭毛。那么幽门螺杆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它这种扭曲的身形，通过后续的鞭毛促进它不断的去往前往深处进一步的游动。
1: 我听说很多细菌在胃里都特别难存活，因为胃里有很多胃酸嘛。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怎么扎根到我们胃里边的呢？
2: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问到关键的点上了。那么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是一个革兰氏阴性菌，那么它对于存活的环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那么它在我们的胃里面是唯一能够存活的一个细菌，那么也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身形和它的一个相关的关键的作用。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它可以分泌尿素酶。那么我们胃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里面是有很多胃酸的，那么很多的细菌是难以存活的，也是因为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分泌尿素酶的这种作用，那么它使我们胃里面的尿素分解成了氨，那么对它就形成了一层保护的作用，那么它就像被保护起来的一个壳一样，它在胃里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它通过后边的这个鞭毛不断的游动，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胃的有保护层叫粘液层，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粘液层扎根进去，这样子就可以破坏我们的黏膜屏障，种植到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它就会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0: 这个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
2: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胃酸。

0: 他真的很强大，他怎么就能成为钉子户了？
1: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来模拟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第二步，我们来模拟幽门螺杆菌释放的尿素酶是怎么样来去综合我们胃内的这个环境，让它能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存活。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pH 试纸，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的胃内的 pH 环境是1.5到2.5，那么一定是偏酸的，那么可以看到，对，它一定是在
0: 这个位置
1: 1和2之间，对，这是我们胃内的环境。那么我们先来做第一步，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杯白水，我们先倒入第一个杯子里面，我们先来模拟胃内的pH 环境啊，就是胃内的环境，尿素是胃里面存在的，这个是白醋，它们俩加到这个杯子里面呢，模拟的就是我们胃内的环境。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就是我们说到的胃酸，
1: 对，是的。
0: 尿素要放多少
1: 啊？没有关系，放多少都可以，它就是我们放少量的就可以，它就可以模拟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
2: 尿素它是有酸碱性的吗？
1: 对，是我们的胃内的一个成分，然后白醋是一个酸的，所以它们俩加到一，我们先
0: 我们反酸反出来就是它。
1: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 pH 检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那么基本上是在我们的3，是不是？
0: 对对，
1: 你看其实它是偏2到3之间，我们先放到这儿啊。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来倒一些清水，这个呢是苏打和我们的洗洁精，那么它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尿素酶，也就是幽门螺杆菌会分泌的尿素酶。
2: 苏打我知道是碱性的，是吗？
1: 我们来搅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都有一些气泡，
0: 有点像苏打水。
1: 好，我们来去测一下 pH 值的环境，那么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它释放的这个尿素酶
0: 应该在
1: 7到8了，对不对？好，我们也放到这。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尿素酶，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倒入了我们的胃腔内，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2: 它有反应，
0: 对，它一下
2: 泡沫对
0: 出来了。
1: 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幽门螺杆菌到底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保护层呢？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啊，这样就 OK 了。我们再看一下，
0: 6，
1: 大家觉得到哪儿了？
0: 我觉得在5到6
1: 之间，是不是？那我们的胃内的 pH 值环境是1到3这个颜色，那么我们的这个可以看到幽门螺杆菌第二次的它是在偏碱，那么它到了胃里面可以看到它偏到了5到6，
0: 就中和了。
1: 对，那么如果要是我们胃内的 pH 值环境大于4，那就非常有利于它的一个生存。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纸上可能会更清楚。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胃内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偏2到3发红，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本身的这个 pH 值，可以看到是7到8，那么它综合到我们的胃里面以后，它的尿素酶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5到6或者7的样子。
0: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发现幽门螺杆菌它就相当于穿了一个防护服，给自己进行一个防护哈，所以它能在胃里偏安一隅快乐的生活。
2: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原来这么厉害啊，不愧是钉子户。那我还想知道它是怎么着跑到我们胃里边的呢？而且医生不是经常说吗，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是个家庭病啊，一个人得病全家风险都高，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1: 其实这也是来源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那么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有2种，一种叫口口传播，一种叫粪口传播。那么我们说到的粪口传播，实际上我们非常好理解，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比如说我们去上洗手。

0: 首先回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洗一洗手，那么口口传播我们就更好了解了。那么一般都是通过我们共用的一些餐具呀、牙具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接吻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传播。很多人他可能不太在意一些这些小的举动，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幽门螺杆菌会出现相互感染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爷爷奶奶他会给孩子去口对口的去喂饭，或者是哎，我吹一下舌子再去给孩子去喂饭，那么这个时候殊不知有可能幽门螺杆菌就已经进入到了孩子的体内。那么还有可能很多的情侣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可能在亲吻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候也会由于我们唾液中残留的幽门螺杆菌进行相互的一个传播和感染的一个途径。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在一起啊，去喝酒呀吃饭呀，可能就会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那么同时就进入到了健康人群的胃里面。
1: 那我们千百年来延续的这种共餐制，你说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夹一个菜我换一个筷子，从习惯上来说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可能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就会觉得哎呀，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大家就有点疏远了。可能在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种习惯是不可取的，或者是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可是现在大家随着我们的宣传，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幽门螺杆菌的危害，实际上他也慢慢的去接受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就像您说到的这种筷子，它都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比如说奶奶是一种颜色，爷爷是一种颜色，爸爸是一种颜色，妈妈是一种颜色，孩子又是单独的另外一种颜色。那么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去换不同的颜色。那么奶奶就不要去拿别人的筷子，那么就一直去使用奶奶的筷子，那么按此类推，就是我们不要混到一起去用就 OK 了。
1: 那除了这个我们分餐制啊，在生活中还注意什么？我看这还有牙刷。
0: 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在我治疗以后，其实这个牙刷就应该要进行一个更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
0: 一般我们建议3到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更换一次牙刷的。感染幽门螺杆菌以后，我们可以换用新的牙刷，在治疗期间，那么直到我们复查正常以后，我们再换用另外一个牙刷。
2: 正常之后就可以换新牙刷了。
0: 是的。
1: 看来这个公勺公筷不仅是在餐厅使用，家里也得用起来，因为这是咱们阻断口口传播的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0: 是的，现在说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全球包括我们中国的感染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大概近50%的患者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其实阻断它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分餐共餐的问题，那包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勤洗手也会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
0: 是的，这个也是跟粪口传播途径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勤洗手，便后也要做到勤洗手。因为我们的粪便中有时候幽门螺杆菌排出以后，它也会污染我们的水源，包括我们的食物。
1: 我们经常说出门回来要洗手，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出门什么也没干呀，手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在这个楼梯或者电梯上，我打了一喷嚏，然后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口水飞沫飞溅出来，正好落在了扶手上，而后面的人正好抓了一把这个扶手，所以这时候勤洗手就非常重要。
0: 是的，除了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增强免疫力，多运动。
0: 对，增强免疫力以后，它对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也会起到一定的阻断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一些生食，比如说生的海鲜呀，包括喜欢去在路边去吃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呀，那么其实这一些它都是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途径，我们要避免这些生食。
2: 我有个朋友特别爱吃串串香，我就特别好奇啊，如果他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吃完之后，但是串串香嘛一直在煮嘛，不也高温消毒了吗？
0: 啊，实际上它的这个卫生可能有的时候是做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好啊。嗯，
2: 所以不要被这个高温迷惑。
0: 对啊，
1: 阻断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和感染，有第一步是很关键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其实。

0: 还有一步也很关键，就是定期的去体检。你看各单位都有体检，我们单位在体检完有人呢就查出了幽门螺杆菌阳性，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觉得那就没事儿，
1: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吧。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求的是查到就要禁杀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说对于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情况下是需要去做根除的一个治疗。那么当然我们要权衡利弊，比如说现在很多高龄的患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孩子特别小，那么家长也会特别担心，哎，这种孩子婴幼儿会不会被感染了，需不需要去检查，需不需要去治疗。而且有很多的这种老年人还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消化性溃疡，比如说他发现了一些这个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其他适应症的时候，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给予一个根除治疗。那么当然对于这种婴幼儿，可能他还不能去配合去做检查，我们就一定要去在早期的时候去减少我们这种的传播途径。那么在他成人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0: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沉默的房客，但是他沉默你不能沉默，一旦查出来还是要赶紧的去治疗。
2: 是的是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在胃里，如果说它有感觉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致病性的一个细菌，那么它会引起我们的胃出现我们的慢性胃炎，会出现萎缩性胃炎，甚至出现消化性溃疡、消化道肿瘤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幽门螺杆菌对我们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建议大家能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看一看咱们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即使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内镜下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加注意。
0: 幽门螺杆菌被称为是胃里的钉子户啊，但是有一天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待闷了，突然发出一句感叹，身体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它会不会到别处去串门呢？
1: 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它的定植的部位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那么当然幽门螺杆菌也和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和跟其他的一些科室也是相关的，比如说皮肤科会给我们介绍，哎，一些经常身上去起疹子呀或者是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最终发现排除了相关过敏的一些表现以外，实际上它就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血液科的一些病人，他会出现一些血小板减少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最终查出来也是跟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其次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淋巴瘤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呀，有的时候也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定植的部位实际上还是在胃腔。
2: 如果说不小心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除了一些没有感觉的，那么有感觉的人一般都会有哪些前期症状之类的来警示我们？
1: 那么大多数的人他会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口腔异味，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可能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次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吃了饭，那我怎么就消化不了了，吃了饭怎么我就老是觉得腹胀。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要警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幽门螺杆菌在临床上可能最主要出现的相关的口腔异味和消化道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表现。
2: 它隐蔽性还怪强的。
0: 所以沉默的房客嘛。
2: 对，一般像是嘴巴有异味啊、腹胀啊，我们都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消化不好、消化不良了，最近有点积食了，没想到原来是它在作祟。
0: 那有人说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之后呢，还有一个数据支撑说，得胃癌的患者70%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1: 千万也不要这么焦虑，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以后，它确实会有发展胃癌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0: 那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发展到胃癌，它需要几步？
1: 那么尤其是到我们的早期的胃癌，甚至它有可能是5到7年的时间，甚至7到9年的时间。
0: 那么所以那真的是不用太担心了，
2: 放心了。
1: 但是您却不知道的是你什么时候感染的幽门螺杆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来去进行一个排除。
2: 那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吗？很重要啊。
1: 对，
0: 当然做

0: 什么样的检查最靠谱呢？有人说做胃镜，但是又怕疼，有没有简单方便的方式？
1: 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那么最简单又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叫呼气实验。那么呼气实验呢，它有包括两种，一个是14碳呼气实验，一个是13碳呼气实验。那么这两个的区别就是13碳呼气实验，它是没有任何辐射的。那么尤其是孕妇、儿童或者是老人都可以去做的一种检查。那相对比14碳呼气实验费用可能要高一些。那么这两种方法现在目前在我们的临床中是最实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当然在此也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我们去做呼气实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做检查之前大概2到4周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够去服用相关的这种胃药或者抗生素，这样子影响呼气实验检查的一些药物。我们有些患者前期吃了药，第二天就来去复查，那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假阴性的这个结果一定要注意这个。
2: 那我们在去做这个检查之前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我们平时体检医生说一定要空腹啊，
1: 最好是空腹早晨进食水的状态下去做。
2: 那我们在做完这个呼气实验之后，如果说这个结果不小心是阳性了，那我需不需要再继续做其他的一些相关检查？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在正规的医师的指导下来给你确定下一步的一个诊疗的方案。
0: 如果在检查的时候查出了阳性，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吃药呢？但也有人怕这个药伤身体嘛，我又没什么反应，不吃也罢，这样可以吗？
1: 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我们其实还是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根除的一个治疗。目前的一个4联的一个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来对它进行根除。那么当然就像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这种药物中它有一些副作用，可能会引起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现在也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有改良的2联方法，也是根除率非常高的一种方法。
0: 针对不同的年龄在治疗上有没有区别？比如说婴幼儿、儿童、少年、中青年、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我们的儿童18岁以下，我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药物的一个调整。那么对于成人，我们一般还是给予我们的正规的治疗是统一的一个方案。
2: 特别好奇2联和4联有什么区别，分别都适用于哪些人群呀？
1: 对于我们幽门螺杆菌，目前治疗特别有效的抗生素，那么只有6大类，我们只能在这6大类里面去选择，组合不同的组合来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所以这个方案非常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叫4联的方法。那么实际上它是包含2种抗生素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对这个患者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基础病、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来选择对他使用的一些更适合他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0: 沙优牙膏、吃大蒜、喝某种茶能杀幽门螺杆菌，这些靠谱吗？还有人说喝醋能杀幽门螺杆菌。
1: 对呀，那么甚至还有些人会说大蒜能不能去杀，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太可取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牙齿中可能会有存留这种幽门螺杆菌，那么这种抗幽的牙膏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清除牙齿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但是我们胃腔的治疗通过我们的这个牙膏，还有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茶，包括这个醋，还有包括各种各样什么蒜呀，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产品，实际上目前都是不作为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可能还没到胃里呢就被分解了。
0: 关键是它没有起到作用。
1: 是的，这个蒜它是对于一些细菌是可以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当它口服到我们的这个胃腔里面，那么对于胃酸可能对它就直接有一个抑制的作用。那当我们吃的太多了，可能还对我们的胃造成更多的一些刺激的作用，引起来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喝很多的醋，吃很多的蒜，实际上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0: 这让我又想到了一句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胃里唯一存活的微生物，
1: 是的，这个也是幽门螺杆菌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形态和它的作用是有关系的。
0: 嗯，
2: 那既然它这么顽强，如果有一天我把它治好了，它还会复发吗？
0: 还会卷土重来吗？
1: 是的，如果我们在后期不注重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大家又在一起去做各种各样不卫生的一些习惯，有可能还会再去感染幽门螺杆菌。

0: 哦，所以说治好了不是一劳永逸，它不像是其他病毒吗？
1: 嗯，即使治好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依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感谢黄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幽门螺杆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
0: 幽门螺杆菌可防可治，不可怕，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千万也不能忽视它。每年定期做一次呼气试验，养成分餐好习惯，守护好您和家人的胃健康哦。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幽门螺杆菌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实体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0: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事儿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年，老杨岁。
3: 咱们大家干粮，干完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指的是八卦半人正。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近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

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裹尸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权。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

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

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4: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4: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4: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3: 嗯，
4: 妈妈拜拜。
3: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4: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4: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4: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
4: 奶糖，
1: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一进的。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
3: 哎，
4: 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4: 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

0: 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1: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0: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1: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0: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1: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三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0: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呢，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园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

0: 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1: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

0: 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他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0: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

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他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我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远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1: 他自诩为一名乡下人，但这位乡下人用他灵动的笔触描绘着自然，赞美着生命，讲述着坎坷和梦想。他的文字引领着无数的读者去探索摄人心魄的湘西世界。他所撰写的《边城》《湘行散记》《长河》《从文自传》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瑰宝。他就是被称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的沈从文。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文学巨匠、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前半生执着于文学艺术创作，后半生投身于物质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传奇。

0: 我的学校可以说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 1923年8月，21岁的沈从文在湘西宝靖的酉水河畔徘徊了4天，做了一个决定，离开湘西到北京去。此时的沈从文正在巡防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当书记官，前途似乎并不差，但他更想去搞清楚那些他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能使他耳目一新的世界。
0: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1: 此时的沈从文也许不会想到，他走出了地理上的湘西，却永远走不出心中的湘西。1923年8月19日，沈从文从宝靖出发，辗转19天，从湘西来到北京。沈从文，这个只有3年初小学历、5年当兵经历的年轻人，幻想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
2: 他虽然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山里的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当中那样一个渴望探索自我，走出大山，走向城市，甚至走向世界，其实这个心路历程，它跟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渴望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其实是一样的。
1: 得同乡相助，沈从文得以免费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院的有西会馆，这里曾是清代在京湖南人聚会的场所。当时的杨梅竹斜街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聚集了7家书局。

0: 是文化人时常去的地方之一。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让出来的沈从文非常震撼，此时他既胆怯又充满期待。
1: 到北京的时候，他初步的规划呢，就是我去读书，我先去考，如果能够考上，能够读书，那就去读书，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去做警察。
2: 23年的时候来北京，其实是要考北大的，或者说其他大学的。
3: 在湘西那种社会之中啊，他还是有自信的。
0: 然而，现实给沈从文破

0: 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放办学，于是沈从文成为一名旁听生。1923年12月，沈从文在北大红楼不远处租了间由楚梅间改造的小房，房间潮湿阴暗，沈从文称这里是窄而美小斋。在这里，沈从文除了当旁听生，把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天真的希望用稿费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住在这里写稿，冬天很冷，没有火，那么他呢一边写一边很冷，然后呢因为营养不良，然后突然鼻血突然一下喷在他的那个稿纸上，那想象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为他的梦想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沈从文执着地向各报社投稿，但投出去的稿子全部石沉大海。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4年11月，身处绝境的沈从文鼓起勇气向素不相识的京城作家写信求助。一个月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此时的沈从文还穿着单衣，在他的窄而美小斋做着文学梦，而此时的郁达夫正无比郁闷，虽在文坛颇有名气，却在大学教着他不喜欢的统计学，刚刚创办的杂志又被停刊。收到求助信的郁达夫不相信还有比他更困苦的人，冒着大雪，郁达夫推开了窄而美小斋的房门。
2: 在一个没有生火的房间里，零下几十度，一个瑟瑟发抖的青年用一个破被子盖住，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震撼。郁达夫带他出去吃了一顿，也给了他几块钱，同时呢把自己这个围脖上的那个一条新的围巾啊就赠送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是非常的感动啊，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啊，也流了泪，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呢虽然如此的寒冷，但人间的温暖还是有的。
0: 1924年11月16日，郁达夫用讽刺的笔触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用这篇文章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已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或泪吃，勤勤恳恳地在大学窗下住他5-6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吗？
2: 这篇文章呢，郁达夫用很激烈的那种语言呢，这个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同时呢，也是那个给他一点压力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呢，你不如回去当兵，这北京是没有前途的，你做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吧？你不如干脆再回去，所以这是一种很激愤的语言。当然，这种激愤的语言呢，就是正好呢，就落在这个沈从文的心上，而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人。湘西的这种韧劲呢，让他呢，就是越发的这个产生一种一定要跟命运啊，要对抗下去。
0: 6天后，一封未曾复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署名修云云。修云云是沈从文40多个笔名中的其中一个。此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

0: 收。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得到了林载平、梁思成、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赏识。徐志摩在阅读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诗集后，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他说，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只小体，在波纹尖尖的梦河里荡漾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
1: 沈从文来到北京，能够被郁达夫、被林载平、北大教授赏识，那肯定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语言特别的简单，口语化，但是呢，确实是极有画面感的大白话。比如说《山道中》开头，他就说他们是三个同乡人，从云南军队中辞了差，一起回家，就这样娓娓道来，但是他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全用白描，但是呢，那个画面就是它是随即就来了。
0: 通过乡土文学的创作，沈从文找到了前行的勇气与方向。身处北京的沈从文静坐在窄而美小斋，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的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家乡的码头、山间人家、水上船民，都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他开始用文学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石子船、月下小景、龙珠、潇潇等一个个真实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湘西跃然纸上。
2: 沈从文的创作呢，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从他刚到北京的那个刚刚发表作品的1924年到1927年，反映在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上呢，总体的这个风格是一种思乡忆旧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0: 1929年，在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当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请为讲师，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开设了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然而，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尽管在课前做了充分准备，可他还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3: 你想一个乡下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大学里面的教授，当时完全没有教学的经验，上台的时候特别的紧张，而且紧张到很久了以后才憋出一句话，看到你们我太紧张了。
0: 沈从文一边教书一边阅读写作，这是他最温馨浪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4: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 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外国语文学系女生张兆和。张兆和才貌双全，充满朝气。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用尽了世间最诗意的文字。
4: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0: 1930年8月，沈从文辞去上海公学的职务，赴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1931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他已经离开家乡，闯荡文坛8年，凭借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 1928年到1931年，他的创作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表现在这个他写湘西的这个作品方面，描写这个湘西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0: 沈从文说，他认识美，学会思索，

0: 都是在水边。在青岛的海天之间，沈从文有契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
1: 拿起我这支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到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到的人生教育。
0: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只用了3周，便写下了他20年的过往，成就了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文自传》。
2: 从文自传可以说完全没有写他进入都市之后的事情，写的完全是他在湘西世界。那么这个时候沈从文去回顾他曾经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想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啊，他觉得这个根是在于他曾经的这个生活，曾经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3: 他实际上是把湘西传用他自己的传向全世界传达出他对湘西的理解。
0: 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武陵山、雪峰山绵延其中，沅水、澧水贯穿全境，山水隔绝曾使得这里常被人误解为蛮荒之地。在这里，一座名为凤凰的边陲小城，便是沈从文一生开启的地方。
1: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陈元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5-6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7000。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4: 接下来我们所参观的就是沈从文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四合院。
0: 1902年12月28日，凤凰的沈家迎来了家里的第4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沈月焕，字从文，并将自己未能实现的将军梦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就是沈从文。凤凰旧称镇干，曾经是清朝治理苗疆的边陲重镇，驻防在此的陆营兵俗称干军。咸统年间，干军奉调加入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因作战勇猛，有无湘不成军，无干不成湘之称。沈从文祖父沈洪富就是干军将领之一，父亲沈宗嗣也从了军。
1: 我的兄弟姐妹共9个，我排行第4。我的母亲姓黄，年纪极小时就随同我一个舅父在军营中生活，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叫爸爸读得稍多。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5: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新女性，他母亲认字，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母亲会照相，而且他母亲很有决断，所以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自己讲过，就是他的气质更多的要归功于母亲。
0: 沈从文自幼聪颖过人，2岁记事，6岁便认得600字，上了私塾，直到13岁插班进文昌阁小学。只是不管是私塾还是学校，沈从文都热衷于逃学，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顽劣儿童。
5: 他逃学之后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逃学的孩子都会做的，打架、游泳、爬树。

0: 掏鸟蛋，但是呢，沈从文的话呢，他整个的感官他都是打开的，他渴望听到这个世界那些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比如说风声，这些都会让他着迷。比如说他喜欢到那个屠宰场看那个杀鱼杀猪，比如说他喜欢看到那个打铁的那个铁匠铺子里面的那个火。
1: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
2: 他说他这读的是一本生活的这种大书，那么这种大书呢，就教会了他怎么样去观察自然，怎么样去体验这个人生。
3: 可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被枪炮声打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7日，凤凰起义，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参与其中。当夜，起义军与清军彻夜厮杀，最终战败。1912年，民国成立。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竞选长沙会议代表失败，远走他乡。1915年，沈宗嗣和同乡组织铁血团，密谋行刺袁世凯失败，再次远逃关外。父亲走后，家道中落，眼看沈从文实在无心读书，母亲黄素英只好让他从了军。参加地方部队的沈从文寄托着凤凰人的将军梦，但很快这种将军梦在从军的过程中破碎了。
0: 他在的那个部队呢，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个半兵半匪的部队，在这种清乡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杀戮，以及对他们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那样一种残暴，沈从文他形容就是看到的现实就是愚蠢而堕落。
3: 此时部队里来了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文秘书，他举止优雅，从不说痞话。他告诉沈从文鱼雷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沈从文发现了新世界，他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读古书学历史。他和文秘书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弃武从文的想法在沈从文心里渐渐萌芽。1922年，凭着一手好字，沈从文当上了陈渠珍手下的一名书记官。陈渠珍是一位传奇的军阀，他对文化的喜爱近乎痴狂。沈从文的工作除了抄写公文分内的活，还要对陈渠珍收藏的历史书籍、古画、碑帖、古董进行分类。
4: 他说的话是有24箱的古代的书籍，那么沈从文也是反复的去观看啊，他有时候他写到他会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挂出来去欣赏，那么这些都使得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这个他自己说是学历史的地方啊，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接受了一个最初的一个历史的知识和一个启蒙。
3: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终于推向了湘西。1923年，沈从文被抽调到陈渠珍新创办的报馆做校对，在这里他接触到传播革命思想的新刊物、新潮、改造和创造等。
4: 当看了这些报纸之后，沈从文觉得外边还有一个如此广阔的一个天地啊，他自己后来说他被其中的如何做人、如何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所吸引，
5: 所以让沈从文呢从此呢他就觉得有个体生命之外，那还有一个

0: 社会生命，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中国现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那么多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么做，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1: 一个才智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

0: 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做了准备。
1: 从文自传出版后，沈从文迎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这个从小见惯了杀戮的乡下人，在饱尝了生活的苦难后，开始用他的笔写下最温润最动人的文字，为中国的文坛带来质朴奇妙灵动的气息。而他的后半生将在一个与文学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他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姐。快醒醒啊！来，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
0: 他是你爹。快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气儿，挺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可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
0: 哎呀，放心吧，我在，哎，你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啊！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0: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哎，嗯。

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进屋！啊，王大娘，铁良大才回来了。

0: 给你爹做的，吃吃。
1: 你回来，
0: 铁良，回来，回来。
1: 俺是你爹，你得听俺的。吃。
0: 不是干啥呀？
1: 姐，你也吃。
0: 不是给你做的。

0: 慢点，慢点，别噎着啊。姐，
1: 吃啊吃。这回该叫爹了，叫。

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儿子啊，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

0: 吃吧，这都是你的。
1: 螃蟹在家吗？
2: 谁呀？
0: 在家。
2: 哎呀，
3: 老公，
2: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3: 这不得了坛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2: 啥事儿啊？还得背着人啊？
0: 走走走！哎，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4: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蟹照应。办个证件，
4: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

0: 大阔之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1: 哎呦，抗联上哪儿挂呀？
2: 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看过。
0: 哦，
2: 哎呀，庞爷，
1: 我大阔之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成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
2: 再说了，我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吗？庞爷，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嫂子，我走了啊。
0: 嗯，真是好酒。
3: 你俩说啥了？
0: 啥都想知道呢。
3: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0: 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

0: 打，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姐起来了。
1: 你回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别走。

0: 二当家，到了，来来来，快来！来，天亮，快快快，来，来，你看，哎，对，你看，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啊，这是应该是这，啊，谢谢，快，哎，来，哎，等一下。
1: 绑紧了吗？嗯，好，哎，把拐给我。哎，
2: 慢点儿，
0: 走两步试试。哎，你跑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数他走两步。
1: 慢点儿。

0: 爷，坐这干啥呀？回来了。啊。给你哥上个坟了。成了。把这个拿着。干啥呀？你跟我走。
1: 咋了？不是我看来看看萧团长。
2: 看什么看？去！
1: 都是庄里的亲戚。
2: 去一边，去一边去！
1: 派啥亲戚？搁这？
2: 你别！
1: 三舅，三舅，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2: 你看，这都是亲戚，
1: 那真的，
2: 哎呀！
1: 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2: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1: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2: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1: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2: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
3: 哦，哎，俺们家也没啥，哎，拿点木炭。
2: 你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叔，哎，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哎，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
3: 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大日本皇军，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
4: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切切不顾一点，吵吵不顾一点。

0: 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嗯，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对对对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岭，德远的命是你救的。 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
1: 嗯，
0: 闭嘴。
1: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 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啊，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啊，
0: 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 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铁岭，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别，他哥就没了。
1: 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哎呀，
0: 铁岭，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
1: 对啊，这事儿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0: 就是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0: 对，平了，
1: 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桩太细，拴不住。说话。
2: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去火。
1: 嗯，
0: 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把他送了吧。
2: 你说句话呀。
1: 嗯，行，
2: 那咱明天就去啊。
1: 嗯。

0: 五，在这儿呢。一，十，十八，排长，小棍儿，是吧？花儿，哎，对吧？哎，那他们仨都没事儿。
1: 就这么几个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老汤也没有。老汤是九号，
0: 那老汤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呢。
1: 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没事儿。嗯，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搁上。

那你就就手帮我刻上吧。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你自己来。

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0: 呀，来啦，里边请，随便坐。
1: 大中午的，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0: 没碰上啊，皇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1: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0: 破财免灾，吃点什么尽管说。
1: 没心气儿了，随便上。
2: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0: 小铜团儿，
2: 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1: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2: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1: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2: 行，唠呗。打哪儿来啊？
1: 元宝镇。
2: 啊，大伙可不近了。
1: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2: 这话可不能乱说。
1: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2: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了。
1: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2: 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
1: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
2: 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1: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2: 老娘就这脾气。

周老板，治安模范户，两名，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这里面石化，他说啥了？
1: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儿来呀？
0: 元宝镇，
1: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干啥呀？干活去啊！
0: 哎。

0: 加，关火，一个加十点吧。你心里到底咋想？
1: 加十点啊？
0: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
1: 你说啥呢？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1: 你说谁呢你？
0: 你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
0: 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咦！来来来，你给我滚下来！来，你给我滚下来！
0: 咋的呀？
1: 怼过谁呢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饭吃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0: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吐出去。
1: 来，你给我滚！
0: 你想咋的吧？你想咋的？哎，
1: 你
0: 滚！
1: 你是不是？真以为你能撕破锅碗呢？
2: 撕不倒一锅啊！宋军，你比我有劲儿的，是不是？啊！
0: 哎，你往玻璃里塞！
1: 你先塞我的，
0: 我干拼了！我跟你。

0: 哥们，我操！
1: 我就说你顶死我！
0: 你一点口气都不给我，是不是？
1: 你也不给我呀？
2: 我还多少了？高云虎，你以前说过的话不当屁放了是吧？我说啥了？
3: 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市场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没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护士动心思？啊！帽子呢？我领你谁去？多英雄！

0: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1: 实话告诉你们，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0: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2: 好嘞。
3: 打鱼的，
4: 发了！
3: 警察组发的。
5: 他聋，他听不清。
6: 战官，战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呦，跟长官说话小点声，
5: 以后见了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7: 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6: 没事。
8: 别吵了，夫妻儿。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够不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

0: 津贴，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上午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五万起始，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浓韵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2: 嗯，
4: 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申领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4: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

0: 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够宽，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陈酿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金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1: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

0: 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

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

0: 二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哎，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这，哎呀，哎呀，哎呀，
0: 这回吃饱了吧？啊啊！还饿吗？
2: 再不吃，
0: 你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3: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您了，
4: 爹！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

0: 挽过羊来了。长春呐，这人参炖鸡啊，
1: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
2: 爷。

0: 少爷，
1: 巡逻呢？
0: 那
1: 我看看。
0: 少爷，你也稀罕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稀罕。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唠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啊？啊？
0: 队伍打散了。
1: 哦，就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0: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1: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0: 这不喘着气呢吗？
1: 还走吗？
0: 等天暖了再说吧。
1: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0: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1: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儿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

0: 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炕帘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刺啦刺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哦，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1: 慢点啊！嗯。

0: 儿子，你练练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师傅，啥时候磨成这样的？
1: 咋不跟爹早说呢？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Yeah.

0: 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啊。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说这个地到底是咋装的？

0: 别说这学生，
1: 全班站着，
2: 想打高高啊！慢点，
3: 手都剁的，我怎么样？洗干净了，我也行。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和。
3: 手都剁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洗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别急，有都有啊。谁脚丫子酸菜缸味儿啊？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来，谢谢老师。
3: 回去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5: 啊，都有都有。
1: 来。笑啥？
6: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
6: 我。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任何的衣裳。
1: 喜欢吗？
6: 喜欢。俺更喜欢你。
7: 花儿，俺可真有福。你喝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大老爷们儿上啥厨房啊？
7: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你在这等着。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你就麻木地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
0: 能不能不走啊？鬼子还在，就不能停。先前你跟我总唠叨。
1: 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近呐？啊？嗯，这么跟你说，哎，他们呢，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
0: 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啊？哎，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扯的。
1: 啊！哎，哎，啊！你这啥时候长胆针？那么多啊！啊！姐。
0: 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谁说呢？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我儿子搁家等着。

0: 啊，
1: 我
0: 来吧。啊，哎呀，您坐着。
1: 嗯。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0: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1: 哎，你拿着，
0: 钱太多了。
1: 开车，你爹上山收的。
3: 家里有人吧？哎，
4: 你干啥呀？
0: 讨口水喝。
4: 嗯，你等着。
0: 哎。

0: 哎，谢谢，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三百里地以外。
0: 啊，
1: 嗯，
0: 叫梁国来的。
1: 嗯。哎呀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沓被小鬼子绿的抓根毛净的。

0: 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张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1: 你是谁啊？
0: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他根本没回来过。这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刮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啊，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面做买卖。
1: 啊，
0: 怎么

0: 这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的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六年，对吧？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您这眼睛，
2: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3: 你喝啊，别烫着。
2: 哎呀妈！这几天没吃饭了。
0: 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来了，好，
3: 别烫
0: 了。好嘞。真香，
2: 再上一碗。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
2: 你们家几口人呢？
0: 老婆儿子。
2: 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0: 老哥，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啊，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
4: 凑在一块儿可热闹了。
0: 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走烂了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2: 等一等，他娘，
5: 哎，
2: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

0: 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
1: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0: 路上都慢点。
1: 哎，老三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1: 他知道法子。

0: 啊，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
1: 知道，你搁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
0: 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那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破枝这儿。
1: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
2: 你留下，
1: 不是福星，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一个。
2: 你什么重这意思吗？
1: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在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着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2: 不，这你给我，你冲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1: 说去。
2: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1: 你看，一说正事别茄子了吧，走走走，谁说不走呢？排长一到马上走。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哼！
2: 你刚才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1: 属狗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3: 排长，
4: 请。
3: 嗯，
4: 保长来了。
5: 哎，小顾回来了啊！啊，学业有成啊！保长，这是，啊，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哦，
6: 请请请请！
5: 哎呀，老田头！哎，老田头！哎，请请请！
4: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5: 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6: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 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0: 包长爹，我先回屋了。
1: 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坐下说，
2: 啊，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3: 老田头，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
1: 是吗？嗯，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3: 啊，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呀？
1: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吧，这个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
3: 嘿，小贵呀，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1: 你听着，
3: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1: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4: 保长说的是，
1: 你叫叔，这还这不怎么事儿。
3: 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1: 能，这能。我觉得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还都指着他呢啊。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啊，
1: 哦，哎，
3: 好，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2: 这话对，啊啊，
3: 走了，啊，哎，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1: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3: 嗯，
1: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3: 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啊！
1: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3: 你这炮都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1: 排长，
3: 不是，
1: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3: 心里有数就行啊！
1: 哎，慢走，慢走。

0: 饭吧，不小心给我饭吧，给我钱呐、啊。
1: 滚！
2: 这儿能坐吗？
1: 不要坐这儿！
2: 滚！
1: 滚！滚下去！起来！
2: 给我滚！
1: 给我滚！
2: 滚！
1: 滚下去！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

0: 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人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

0: 来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富康红硬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1: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2: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0: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4: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三百。

0: 三百个品鉴官，三百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三百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

0: 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幽极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哎，您稍等啊，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玩意。
1: 哎呀，
0: 人呢？
2: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吃？吃不吃啊你？
2: 老二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呐，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2: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们还是跟我说啊。
2: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2: 老二
1: 啊，
2: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出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麻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2: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2: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3: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

0: 人他上哪拉屎撒尿都摸得门儿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装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咬住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
1: 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2: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子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
0: 然后就留在丛山了。
1: 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子缘故啊？
0: 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1: 如果没有小鬼子。
0: 你娘就不会死，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想啊，但是吧，在你们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1: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0: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出去？

0: 呦，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的。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哟，
0: 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说，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慧长大的，他哪有那么倔？
1: 快走！你这俺真是他说你跟他顺着。
2: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0: 咋的？你还想咋的呢？
1: 嘿，
0: 啊咋的啊？
1: 袁小贵，你说来找你来了！
0: 你给我闭嘴！
1: 你说配合，小三。 大鸡腿儿，酱肘子，猪蹄儿，腌不能少。叔，田小贵，小贵，你这边，哥，你哥们听见没？
0: 小贵，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1: 叔，
0: 哎，
1: 你从哪儿来啊？
0: 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嘛。成，哎，赶紧的炖只鸡，哎，再去磨大馒头。哎，哎，快！哎呀，哎呀，不容易。
1: 这边，
0: 叔，哎，
1: 我来。
0: 叔，
1: 哎，
0: 这头发我刚都没敢扔，
1: 还不是你婶啃的？
0: 我真会啃。
1: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
0: 真有样。
1: 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哎呀，
0: 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是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1: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笑>
0: 我
1: 罪过万全。
0: 哎，不在这会儿。
1: 您倒水。
0: 哎，哎，
3: 少爷，
1: 哎，
3: 老爷找您。
1: 说去哪？哎呀，去。

0: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说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香火给续下去啊！
1: 爹，你真觉得在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0: 这不正过着的吗？
1: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0: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1: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0: 不，你干啥？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箱，
1: 好东西，
2: 你懂。
1: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1: 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1: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2: 叔，那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成吗？
1: 成。
2: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1: 俺是个外姓人啊，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住处，放心吧。啊，
2: 那我每天给您送身子去。
1: 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2: 碎碎，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都选不好
1: 啊。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寻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的。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0: 心爱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2: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金贵。

0: 这个刘黑虎，早晚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三农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个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不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我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大哥，你没事吧？
0: 哟，
1: 你没事吧？刘黑虎咬你啊！
2: 咋了？
0: 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叨我屁股一口。
2: 啥玩意儿？两口。
1: 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0: 哎呀，这咋还笑呢？轻点啊！轻点，轻点。哎呀，你在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了的。
1: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0: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手。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3: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
0: 哎呀！带不带包？
4: 这个不好说。
0: 说，
4: 这个说不好。
0: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
3: 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
1: 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吗？啊，
0: 也是啊。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
1: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
0: 对。那得看啥样土匪，师傅，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师傅，
3: 是是是是是，
1: 咋说你都占理。
0: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3: 谢谢大当家。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哎哎，
0: 小贵不在。
1: 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的？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0: 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想铁了心跟俺走啊？
1: 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
0: 你这是啥都没带，咋啊？
2: 蒙铁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
0: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
2: 叔，得亏你来找我了，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
0: 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喧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1: 叔，哎，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是吗？啊。啊，那以后注意。
1: 行。那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格松呀？
0: 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
2: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
0: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2: 我家本地大户，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
0: 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2: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
0: 也是啊，小山，
2: 叔，哎，我有办法了。

0: 唐叔呢？
1: 哎，老林，你小心点儿！
0: 出啥事了？
1: 现在我还不清楚。

0: 我听着像胡子，你瞅瞅多少人？
1: 王良，有多少人呢？
2: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1: 黑压压的一片，
0: 我听见了，我就你说，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1: 听见了吧？守住了。
3: 老爷，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0: 好，你再盯着点啊！
1: 哎，
0: 快快快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打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你说咋办？
1: 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呢。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你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这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哎，快点！哎，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不是，哎，这，
1: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2: 找过了，没找着。
1: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0: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着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1: 啊？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0: 胡子？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也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0: 我常说呢，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0: 哎呀，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
1: 哎呀，爹，
2: 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1: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0: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翅膀啊！哎呀，

0: 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你这么着，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哎，
1: 这家还有这事儿？
0: 哼！
1: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你说这帮玩意儿。 吃我的，喝我的，光长心呐！他妈都喂狗肚子进去了。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0: 这帮胡子啊，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1: 咋填都填不满。
0: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这给镇住呀。

0: 哎，不过我想讲，这花姐的功劳，你给我讲讲。
1: 哎，爹，是的，
0: 啊，这这不叫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1: 大哥，
0: 啊，你说，
1: 再来来，
0: 哎呀，哎呀，
1: 您辣爹要采棋的，咱开棋吧。
0: 哎，
1: 放下，
0: 这这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1: 大哥，
0: 啊，
1: 你说，
0: 再来来，
1: 哎呀，哎呀，
0: 您辣爹要采棋的，咱开棋吧。
1: 哎，
0: 放下，
1: 爹，
0: 放下，
1: 爹，
0: 哎，
1: 您坐，您坐，
0: 哎哎，
1: 爹啊，
0: 啊，
1: 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
0: 哟，哪俩喜啊？
1: 那第

0: 哎，你坐，你别站，你别站。爹啊，哎，再说句掏心窝的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来，我给您倒上。哎，您爷儿俩得单独喝一杯啊。哎，
1: 爹，
2: 哎，
3: 你少喝点儿。
0: 啊，知道了，知道了。安排宽敞，又管上了。
1: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
0: 你这花儿呢？这哪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来来来。哎呀，
1: 爹，
0: 哎，
1: 这鸡蛋，
0: 哎，好，哎呀，那嘴上挂着的都是。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糊涂话，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
4: 最闹心的是，
0: 可是我看书，你他那玩意儿，哎呀妈呀，
4: 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哎呀，
0: 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4: 嘴皮出来了啊，你觉得屈得慌啊？
1: 我哎，没有啊。
0: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4: 哎，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
0: 心里想着我，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么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5: 算你是个明白人。<笑>你笑啥？啊，你不接我老丈人酒？来，来吧，感谢天了。哎，
0: 开场，
5: 哎，
0: 我的好客上了，
5: 客上了，小辈儿给你客上了。
0: 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的，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笑>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啊，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对我。
6: 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花儿随时归队。花儿，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人家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0: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6: 正说傻话呢。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
0: 我兰花儿是战士。
5: 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哎，排长，我还有个心思。你说说。
0: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5: 那感情好啊。可是花儿，
0: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5: 成。
0: 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哎，
5: 后继有人，哎，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0: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5: 那可不嘛。
0: 哎。
5: 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啊，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7: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了，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5: 她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7: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5: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7: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夜。
5: 哦，还有啊。 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 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哥呀，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

0: 白水杜康红运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三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 也让咱们。

0: 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怀氏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金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

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

0: 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

0: 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怀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5: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
4: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啊。
6: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7: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

0: 那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神灵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6: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5: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3: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 如果您觉得不正

0: 重，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装备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

念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快的恐龙运动会。我今天的搭档会是谁呢？
1: 早啊，乐迪，好久不见了。
0: 苦威，我们不是昨天才见过吗？
1: 我昨天时空旅行了很多次，看来把时间都记混了。

0: 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摩洛哥的伊尔富德，
1: 它是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个小镇。很久以前，那里可能是恐龙生活过的地方。
2: 生活在那里的卡马尔和纳迪亚是恐龙迷，对恐龙非常感兴趣。他们很想知道最厉害的恐龙是哪一种。酷，我也很想知道呢。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0: 动，升空发射，出发去摩洛哥喽！
1: 啊啊，飞了，飞了！
2: 你看南方巨兽龙多么强壮，它肯定是最厉害的。哇
3: 哦！但它没有翼龙厉害，它不会飞哟。
2: 要是比谁的力气大，翼龙肯定不是南方巨兽龙的对手。
3: 不，没有比过怎么知道呢？您认为呢？
4: 这个嘛，南方巨兽龙很强壮，翼龙能飞行，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2: 真希望超级飞侠快点来，帮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谁厉害，包括快。

0: 时送的。
1: 我是酷威，最酷的时空旅行家。
2: 摩拉黑本、乐迪，你们终于来了。
0: 摩拉黑本、卡马尔，这个或许可以帮你们找到最厉害的恐龙。
2: 谢谢，好想知道答案。是一本恐龙百科全书，
3: 有了这个就能知道哪个是最厉害的恐龙了。
2: 书上说，南方巨兽龙是陆地上最大最强壮的恐龙，看吧，哈哈哈哈。
3: 但是这里说恐龙时代翼龙是天上最厉害的。
2: 乐迪，你觉得哪个恐龙最厉害呢？
3: 对呀，你说呢？
0: 我也不是很确定。
1: 不如我带大家回去恐龙时代，亲眼去看看这两只恐龙吧，这样不就能知道哪只恐龙最厉害了吗？
2: 哇，真的吗？真的吗？我可以去吗，妈妈？
4: 可以，但你们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5: 好的，杨妈，
0: 别担心，我们两个会保护他们的。
1: 时空旅行手表启动，滴答滴答，下一站是恐龙时代。各位乘客，坐好扶稳了！哇！时空穿梭！哇！
2: 耶！哇！太棒了！我们真的到了恐龙时代呀！哇！
3: 哇！哇！谁来了？哈！
2: 是乐迪、酷威和小朋友啊！
3: 是超级飞侠小一，是最快的翼龙。
6: 大壮也很快的。哇，
2: 是我最喜欢的大壮呢，他好强壮哦。
7: 大壮能追上我，是因为我停下来了。
3: 你看，还是翼龙更快吧。
0: 伙伴们，我们的两位朋友想知道谁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恐龙。
7: 那当然是我们翼龙了。
6: 大壮觉得是我们肉食恐龙。
7: 我们可以飞行，而且速度很快，你行吗？
6: 大壮可是有很多结实的肌肉，我很厉害。
0: 伙伴们，不如我们找不同的恐龙过来，举办一个恐龙运动会吧，让大家一起来比一比，不就知道谁最厉害了吗？
7: 好提议呢，我这就把朋友们叫来。
6: 大壮的朋友也要来。哇哦，
2: 太棒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恐龙开运动会呢。
0: 我们第一个比赛是音量比赛，看看哪支队伍的声音更大。大壮，你们肉食恐龙队先来吧。
1: 很好，那么翼龙队到你们喽。

0: 哇，翼龙队更大声啊！
1: 没错，第一回合恭喜翼龙队获胜。我们第二个项目是力量比赛，看看谁的力气更大。
2: 哈，这回肉食恐龙队赢定了。
3: 哈，话别说太早哦，
4: 加油翼龙队，你们最棒。哇
5: 哇呀呼，真是太给力了。
0: 哇，原来翼龙的力气也不小的呀。哦，现在我宣布，这一回合肉食恐龙队获胜。耶！好了，马上进行决赛，三人障碍接力赛。注意听，第一棒需要把石头滚过所有的障碍，然后传给第二棒的队友。
1: 第二棒继续带着石头穿过障碍，传给第三棒，由第三棒送到终点，先到终点线的队伍胜出。
6: 耶！
0: 各就各位，预备，跑！
2: 哇，不愧是沙齿龙，一开跑就领先了。
4: 加油啊，翼龙！
3: 加油，追上他！
5: 激烈呀，谁赢还不知道呢。
2: 现在轮到两位恐龙超级飞侠上场啦。
5: 为了翼龙队，我一定会赢的。
7: 不可能，大壮队才是冠军。恐龙扩大模式启动。
5: 谁还没点绝招呢？看我的翼龙旋风启动。
2: 哈！小翼龙加油！
5: 哇！他们同时冲过终点线了，
4: 是骗局！哦，
2: 速度太快，石头停不下来了。
1: 危险！其他石头也被一起撞下去了。
2: 哦，不好，那边还有恐龙，会被砸伤的。
0: 交给我们吧，是时候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速。石头太多了，
1: 我来帮你，乐迪。时间冻结。
0: 谢谢苦味。哎，但这些石头太多了，我没办法在时间恢复前都搬完呢。
5: 翼龙队来帮忙了。
0: 哎，
7: 大壮队也来。哎，
2: 肉食恐龙队力气大，但速度还是不够快。
5: 翼龙队速度快，但力气不够大。
4: 你们要齐心协力才行。
2: 说的没错，大壮，我们合作吧。
5: 嘿，
7: 超级恐龙联合行动。
0: 嘿，啊，嘿，
7: 果然快多了。
0: 嘿，呀，嘿，哎呀，
1: 哎，我的时间冻结要失效了。呀，
7: 交给我们。嘿。
2: 糟了，漏了一个！
7: 快追！
8: 电能超级飞侠和恐龙队伍拯救恐龙任务完成。
5: 到家了，我们也找到答案了。
4: 团结起来的恐龙才是最厉害的。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6: 谢谢恐龙。

0: 界各地的跨年夜，上！
1: 哇哦，准备跨年了，
2: 好期待！可乐迪去哪儿了？
0: 我回来了。啊？抱歉，我回来晚了。跨年夜派对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3: 乐迪，啊，人都到齐了。
1: 耶！今年的跨年派对一定会很棒。
2: 乐迪、琪琪和塔塔，有紧急任务，请到控制室。
4: 紧急任务？那跨年派对怎么办？大壮记得，我们每年跨年夜都会一起过的呀。嗯，
0: 没错。但帮助有需要的小朋友是我们超级飞侠的使命。答应小朋友的事，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做到。
2: 说的对。
1: 超级飞侠，使命必达。
0: 说的没错，
4: 早点回来。
2: 嘿，派对很好玩，
0: 执行任务也是。
5: 再见，
2: 等你们回来。
0: 任务顺利的话，还能早点回来参加派对。
5: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也许能去个好玩的地方，先参加特别的跨年派对呢。
5: 那就太有趣了。
6: 下午好，超级飞侠，今天的任务很特别哦，小朋友们正准备跨年夜，
7: 但现在出现了一些状况，需要我们的帮助。你们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一位名叫丹尼斯的男孩需要帮助。
8: 然后你们要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有一位名叫朱莉安娜的女孩需要一些鼓励。
7: 你们还有很多包裹要派送，你们的最后一站会去到美国纽约，帮助一位名叫莱拉的小女孩。
8: 为了让孩子们快乐跨年，包裹需要你们尽快送达，而且我们还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包裹箱。
0: 特别的包裹箱，好酷。我很喜欢。
7: 乐迪，准备出发，
6: 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5: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
9: 向世界各地的快递。

0: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们是奇奇和塔塔。
2: 你们好，超级飞侠，我是丹尼斯，这是我爸爸。跨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穿着熊。

0: 人物服上街庆祝，很酷对吧？哇，
1: 好酷的活动啊！
2: 我们在唱的是 A New Fairy Tale， 意思是新年快乐，但丹尼斯的声音比较小，一直喊得很吃力啊。
1: 这个问题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哇哦，谢谢，里面会是什么呢？哇哦，是麦克风，太棒了，你们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参加跨年庆典吗？
1: 抱歉，我没办法留下来，但是琪琪和塔塔可以陪你一起哦。
3: 一定很有趣呀。吼，
4: 可以。不过乐迪，你自己能派送完这些吗？
1: 当然了，别忘了，我可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呢。
0: 你是最棒的。
2: 新年快乐，乐迪。
0: A new fairy tale, a new fairy tale, a new fairy tale, a new fairy tale。
1: 再见。祝欢喜巴西，圆润内鲁哦。
5: 哎，跳！哦，
6: 我什么时候才能跟大家一起玩？
1: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3: 快递飞侠来啦！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3: Hola， 乐迪，我叫朱莉安娜，这位是我的妈妈。
1: Hola！ 哦，
5: 准备跳！跳！
1: 大家为什么都在往海里跳呢？
7: 这是我们巴西跨年的传统，想要愿望实现，要一边跳过七次海浪，一边许愿。
6: 我也想去跳，但我破皮了，不能碰水。
1: 别担心，我相信我的包裹可以帮助你。哇！哦，
3: 嘿！哇！太好了，我就是需要这个。这个包裹太棒了，我不用碰水就能跳海浪了。乐迪，你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过巴西的跨年夜吗？
1: 我很想留下来，但是我还有很多包裹需要赶紧派送给世界各地的小朋友。
3: 谢谢你让我们都那么开心，乐迪，我也会在这儿跳海浪祝福你的。那现在可以出发去跳海浪了。呀吼，
1: 新年快乐，你们的朋友乐迪继续出发了。

0: 是你的包裹。
1: 哇，谢谢。

0: 只剩下一个包裹了，下一站是纽约，给莱拉的。
1: 哦，
0: 哎呀，派送太久了，我快要没电了。不过这些电量够我完成派送了。哇
2: 妈妈，那个发光球在哪里？
3: 在那儿，莱拉，看
2: 那个吗？但我们离得太远了，我都看不到呀。哇！我也好想看看发光球呀，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0: 我就来啦。这是我的妈妈，我们是来看发光球降落的。跨年夜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里倒数的，但它太远了，我都看不见了。
1: 是有点远啊，但是不用担心，我带来的包裹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给你，
0: 是望远镜，我就是要这个，谢谢。好多人呐，我要是再长高一点就好了。
1: 我可以帮你，上来吧。
0: 哇哦，谢谢乐迪。看到了，这下没问题了，我肯定能看到发光球降落。好好玩呀，难怪小朋友都爱这么做。
2: 对，好玩。
3: 大家都叫它大球，但是我看呢，它根本就不够大。
0: 哎，我想到了，我来把它变大不就行了吗？
2: 别乱用你的魔杖啊。
0: 奇迹变大魔法！
3: 糟了，我没想着把它变那么大，它怎么停不下来了？
2: 哎呀，你的魔杖每次都能惹出大麻烦。
1: 金小子、金小薇他俩又惹麻烦了，我得去帮他们。快坐好来了。
0: 嘿，
1: 乐迪，电能加速，我来抬吧。不好，我的助推器怎么了？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是情报获悉，陈开枪，抓活的，要确保完好一事。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举行，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致辞，陈小江做主旨发言，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入力度，一批民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1: 2026年中国上合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开幕，
0: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6月30号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1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纲，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